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抓人脑袋了。
1: 对，他说他现在自己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看的是什么电影了，但是大哥头皮光滑的手感还是让他印象深刻，每次走进电影院都能够想到这件事儿。当时这个脑袋真的一片空白，忘记有没有跟大哥道歉了。他说现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补上啊，就说对不起大哥，那天实在太黑没看清楚，祝愿你的头皮能够永远保持健康。
0: 大哥心里还说呢，看了多少年的电影了，头一次被人在黑暗当中摸头，什么情况这是？
1: 哎呀，大叔此时此刻内心一万句就想问你，到底你礼貌吗，年轻人？
0: 来，我们关注蔡蔡，他说的，有一回看电影啊，特别投入，哎呀，哭得死去活来，那主角呢，一个一个赴死，给我整的人特别的心碎，然后搂着自己的肩膀就开始哭起来了。
1: 哦，
0: 声音不是很大。那电影结束了，灯都开了，我还在那抽泣呢。然后呢，我前面有个小男孩，本来跟妈妈都走了，看见我哭，要走未走，犹豫了一下，跟我说，阿姨，那是假的，他们不是真死了，你别哭了。
1: 哎呦，看来你已经是哭到了一定的状态，你看多逼真，把孩子都已经彻底的服气了。
0: 这个说完之后呢，小男孩看了看他的妈妈，他妈妈呢就坚定的看着我，点了点头，估计也没想到孩子能这么安慰你吧。
1: 关键是此时此刻这位女主角她心里内心应该是啊，真的太丢人了，阿姨知道不是真死了，阿姨只是忍不住。
0: 小暖男不错啊。
1: 哎，但是跳跳糖也是这样的一位阿姨，一到了这种感动的情节，在电影院我通常就是哭得喘不过气儿来，
0: 眼泪止不住的流，
1: 就这种情况。
0: 就你这个状态啊，旁边的人肯定会侧目的，这丫头什么情况啊，这么有代入感吗？
1: 哎，那个时候啊，我侧耳倾听了一下，还好在我的斜后方也有一个女生像我这样哭泣。
0: 哦，
1: 这样的话我们俩一起哭就没有那么尴尬了，
0: 有伴儿了啊。
1: 再来看到啊，有一位朋友分享的他的经历，说在电影院朋友没戴眼镜，结果呢被当成了盲人。
0: 嗯，
1: 来看看啊，他说就有一天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朋友是近视眼，而且那天都没戴眼镜，正好那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一遍了，我就跟他讲了一下大概的剧情，还有就是现在演到哪一部了，比如说哎呀你看这是男主角出场了，他现在正在干什么，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旁边的大哥就说，你能不能不讲话了，
0: 哎呀影响别人了
1: 啊。他说在这儿呢我也自我忏悔，自我反思，不应该在电影院里面唧唧歪歪，自那次之后呢我就知道错了，在电影院里面基本不讲话，专心看电影了。
0: 嗯，
1: 打字呢也是亮度最低。
0: 嗯，
1: 最多问一句要不要提前走，如果要去上厕所这种事儿也一般很少，都是在专心看电影。
0: 对，
1: 然后当时呢我就道歉说，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朋友看不见。
0: 我估计大哥得惊呆了吧。
1: 大哥非常的吃惊，然后这一刹那气氛就凝滞了，然后呢他就跟朋友也没再说话了，就默默地看电影。
0: 完了，把大哥整不好意思了。
1: 对，这途中大哥就是欲言又止的又对他说，没关系你讲吧。
0: 他肯定也这挣扎了一番，也忏悔了一番。
1: 对，他说当时啊大哥刚说完这话以后我还没意识到问题啊，然后主人公就说啊不用了，直到出了电影院他才灵机一动地意识到，大哥可能觉得哎，我朋友是盲人
0: 看不见。我觉得啊从此以后那个大哥再进电影院听到别人讲的时候，他肯定会侧目看一下听的那个人到底能不能看得见。
1: 嗯，他估计再也不会轻易的跟别人说，哎，能不能别说话了，这对于大哥才是一种伤害吧。
0: 来再关注一个朋友的发言啊，他说有一回啊，因为坐的是最后一排的中间，我觉得头顶上的灯呢太刺眼，
1: 嗯，
0: 我就去找工作人员了，说你能不能把我头上那个灯给关？狐疑，头上有灯吗？就跟着我走进来看了一下，然后说，哦，对不起，这个不是灯，这个是投影，如果关了的话，电影院你就看不了电影了。
1: 对，然后听到之后他本人就特别尴尬，立马想要遁地逃走，永世拉黑这个电影院。但没想到最社死的是啥呀，这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其他工作人员就问他说，哎，怎么回事啊，这个顾客有什么问题呀？工作人员笑着隔着门我都听见了，人家要说啊，他要关投影。
0: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观众啊。
1: 对，这样的观众可能就是想花了钱静静地坐在电影院里一个人望着乌漆抹黑的屏幕来好好的享受一下。
0: 来吧各位朋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想一想自己在看电影过程当中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欢迎关注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交流互动。
1: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入口了。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来吧，我们今天说电影院发生的那些事情。小李子他说，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吧，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结尾呢男孩，但也是非常容易共情的，哭得我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然后啊，重点来了，突然之间我就站了起来，如同表彰大会一样开始激烈的鼓掌。
2: 难道你以为你看的是话剧？
1: 妹妹呢跟我一起去看的，比我小好几岁，当时她都傻了啊。然后呢，可能是怕我尴尬吧，或者说被我情绪感染了吧，她也站起来一块跟我鼓掌了。
2: 哇，你看这妹妹多好，以后去哪儿都得带上妹妹。
1: 当妹妹呼应的掌声响起之后，全影院的观众都沸腾了，所有人都开始拍动起他们的双手，影院内掌声雷动，震耳欲聋啊。
2: 哎呦，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非常社死的瞬间吧。
1: 就看我妈妈一脸尴尬的站在旁边，也无可奈何的配合着鼓起了掌。
2: 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去到电影院你看某一个电影的时候，又有一位朋友突然站起来鼓掌了，你会怎么办？
1: 我估计他会马上逃走。
2: 马上逃走，一定心想这人怎么这么傻，
1: 毕竟曾经尴尬过嘛，就不想再被动的尴尬了。
2: 还有一位啊，他是在电影院等候区被这个按摩椅给卡住了啊，看看他是怎么解决的啊。在电影还有半个小时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检票口门口啊，门外面都有几个按摩椅，他就去坐下了。按摩椅呢就会不停地发出那个声音，估计大家都听过，就是扫码体验一下吧，
1: 有点像那个摇摇车啊，小帅哥快来玩呀。
2: 对，他会一直重复。那这位主人公呢，他就扫了码，开始按摩了，付了款，这椅子就开始向后倾斜，他几乎是一个平躺的状态。这按摩开始之后，先按了大脑的部位，后脑勺就不停地被顶起来，对吧？这个检票口呢是人来人往，每个人可能都会看向他，但是他呢就一直被动地在点头，
1: 没办法卡住了。
2: 所以他就觉得，哎，那我有点尴尬是吧？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我，或者为了我不看见别人，为了避免心理压力不要那么大，所以我就闭上眼睛。谁知尴尬的更在后面。
1: 哦，还没有真正被卡住。
2: 按摩椅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他突然停下来了，一动不动，而他的肩膀呢就被死死的卡在了椅背里面的按摩装置里。他说，当时我想挣脱啊，我想起来，但是我使不上力气啊，我腿在空中蹬了两下，但是没有作用，因为腿也卡着呢。这个时候路过的小姐姐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儿，就上来询问，问我怎么啦。我就说，哎，这按摩椅出 bug 了，我被卡住了，感觉肩膀有点痛啊。然后又来了一个小哥哥，他拉着我的腿把我，括号我此刻内心非常感恩，
1: 我开始了。
2: 哎，那个时候电影开始都纷纷围了过来，正好看到我被从电影按摩椅扯出来的那一刹那。
1: 从此以后，任何公共场所的按摩椅咱绝对不会再坐了哈。
2: 你知道吗，我听到这儿我现在心里有点后怕了，因为我就是那个等待的时候会去坐按摩椅的人。哦，我一般就会选择20分钟那个档，让光
1: 没事，你瘦卡不住啊。
2: 啊，那就好。
1: 来，我们再关注一位喝了别人奶茶的事儿。丽丽她说呢，就前两天去看电影，看得太投入了，外加整个电影院都充斥着哈哈 哈的这笑声嘛，我就下意识拿了右边人的奶茶喝完一口，完全没意识到。这个时候呢，右边那个朋友突然说了一句，这是我的。
2: 是人家的奶茶，这不是一不小心就间接亲吻了吗？
1: 最后在一片欢笑声当中跟右边的陌生人连声道歉啊，还想赔一个人一杯奶茶，人说不用了不用了，这个也给你喝吧。
2: 那我估计他接下来后半段可能自己心里都在各种唧唧歪歪，这电影还能看得进去吗？
1: 这就是脸皮太薄了啊。哎，有什么大不了的呀，这对吧，这说明是特殊的缘分嘛。
2: 哎，

0: 但我觉得在电影院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还挺大的，因为它左右两边都有位置，都可以来让你放一些饮品和一些食品，对吧？那如果但凡不小心放错了，或者我们不小心习惯性的拿起来，你本来是放在左边的，但是你习惯性的拿起来右边了，这很正常的事情啊。
1: 所以有人习惯性的把它放在脚旁边嘛，
0: 你知道吗？所以我是怎么克服这种问题的
1: 啊？
0: 我习惯性的买旁边没有人的座位。
1: 哦，
0: 我都是现场购票，然后选票的时候旁边没有人，好，我就要这个座位。
1: 你有会员是吗？
0: 对呀，很便宜的，比网上还要便宜呢。
1: 哦，这个方法不错啊，
0: 是吧？还有一位啊，在网上发了这个帖子之后，我真的要被笑喷了。他呢，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啊，就觉得手上有点干燥
1: 啊，
0: 怎么办？他想抹点护手霜。这秋冬的时候啊，包里难免就会放着护手霜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掏出来一支护手霜，给自己的手上啊好好的抹。抹完了以后问朋友你要吗？朋友也需要抹一抹，好，朋友也抹一抹。等到俩人出去了之后，一伸手，哎呀，这手乌漆抹黑的，全是鞋油。
1: 这是刚逛超市买了鞋油，跟护手霜闹混了吧？
0: 我真的笑喷了，这种画面，关键是大家想象一下，他抹完鞋油之后，这手咋不得吃吃东西呀，拿拿奶茶呀，或者摸摸脸呀，所以可想而知，这看完电影之后，我劝你还是先照照镜子吧。
1: 这个呢，顶多手脏了洗洗手就行了。还有人在电影院出道了
0: 啊，
1: 就有一个小伙子啊，跟这个朋友呢约了电影了，订票的时候呢，他发现只有他们两个，其他椅子都是空了。
0: 那不错呀，直接包场了。
1: 因为我们都有习惯嘛，你买完票之后那页面就不会再打开了，对吧？
0: 是的。
1: 他就以为就他们俩呢，然后就检票进场。全程啊，电影院没有几个人，加上订票的时候他发现就他跟他朋友两个人呢，所以就特别的兴奋。哎呀，终于找到包场的感觉了。
0: 所以他跟我一样，想当然觉得自己包场了。
1: 找到厅进门之后呢，他就特别大声地跟朋友说，哎呀，这个灯真是太暗了啊，有点像选秀节目选手进场的感觉，特别好特别好，来，咱来一段啊。他就开始大声地学选手自我介绍了，大家好，我是某某公司的谁谁谁，我的目标是第一名，希望大家喜欢我。
0: 哇，真是社牛，这下面如果没人的话倒还好，但也挺尴尬，有人的话那岂不是大型社死现场。
1: 重点来了，说完之后呢，他觉得很嗨，就嘎嘎嘎的就开始笑嘛。但这个笑呢，是自己觉得我那个炫了一番，
0: 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
1: 对，他很爽嘛。关键是当他一边走一边拐弯准备上楼找位子的时候，惊呆了，全场几乎坐满了人了，大家都在看向那个方向。他那一瞬间呀，我真想立马掉头跑回去，就小时候被老师批评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的感觉又出来了
0: 啊！我太懂你这样的体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经历。你知道为什么吗？未来在你的求职履历上，或者是未来在你的工作生活当中，你但凡有演讲的机会，你觉得很紧张，或者你有表演节目的机会，你觉得很害怕，你都会想到这一幕。想到这一幕之后，它就会帮助你克服你的紧张情绪。你想想，你在那么多人面前，黑漆漆的舞台上面，你都大声的勇敢的做了自我介绍，还是在完全陌生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你都能够那么流畅，那么自信，那么完美，更何况做了准备之后呢？
1: 小意思，
0: 对，完全这小小场面直接拿捏。
1: 反正吧，电影年年有，每个人去电影院的感受也不一样啊，谁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些感觉，哎，丢人呀，尴尬呀，或者说温暖欣慰的事情啊。有的呢是跟朋友一块去的，有的自己去的，有的电影觉得去电影院看挺好，有的去了以后觉得哎呀还不如不来呢，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那让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可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5: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留言互动。
5: 是的，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要求或建议，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4: 今天啊，咱们聊到了去看电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可能电影呢本身没那么好看，但是发生的那个事儿呢，会让你终身难忘。
5: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如何去判断一部电影我到底要不要去电影院看？
4: 我是这样的，前些年呢，我判断要不要去电影院看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这个电影在电影院看效果会不会更好。举例子，你比如说那个阿凡达，刚上映的时候 3D 电影视听震撼，那这一类的你肯定是要去电影院的。还有最近两年咱们国产大片流浪地球，你这种一定是要去电影院看的。对吧，你效果好嘛。再有一类，有些文艺片我觉得去电影院看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一直心心念念的有一部电影叫那人那山那狗，
5: 看了没？
4: 电影院没看过，但是网上我看过好多遍了啊。它如果重映的话我肯定去看的。我觉得这个视听震撼的大电影还有文艺电影，唯美的你在电影院更能够身临其境。那至于其他的一些普通的这个故事电影啊，喜剧电影啊，为了省钱的原则，有的时候我是不去电影院看的。
5: 你别说，我听完你的分析之后，你这个角度还是很理性的。确实是从这个电影的视观感的这种效果上说。
4: 是，你像现在我最期待的就是《封神》第二部，它能什么时候上？
5: 哎，我也比较期待，我也感觉还可以。虽然第一部出来以后，这个褒贬评论不一，这个吵闹也挺热热闹闹的，但自己观感之后真觉得还不错。
4: 你就是看更好的嘛，对吧？这是咱们中国电影工业化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了。
5: 其实针对于这件事情，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你看到小青青他就说了，说看电影的方式啊，其实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必须要去电影院看，一种呢就是在家看。前者就比如说说必须要去影院看的，他举例说啊，碟中谍系列，还有速度与激情系列，007系列，还比如前期上映的什么九龙城寨呀，包括之前几年的那个封神。他说这一类动作类型片和充斥电影科技场面的大片，家里设备呈现不了视觉的震撼，那么就非得要在大屏幕上去享受一番，就像是松鼠吃鳜鱼，家里不方便开大油锅，所以必须外头吃。但如果是吃清蒸大闸蟹就不一样，必须得是家里吃，配菜也不用多，一两个素菜足以，螃蟹热在锅里，吃完一个拿出来一个，永远滚烫着，一口酒一口螃蟹慢慢品尝。
4: 这个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视听震撼的就得去影院去看嘛。那哪类电影他觉得应该在家看呢？
5: 他跟你这个观点不一样啊。他说这个文艺电影就更适合选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在家里打开投影静静的观赏，就比如说海边的曼彻斯特，还有小偷家族。另外他自己这个情况就是在几大视频网站都有买 VIP， 所以也算对得起这些电影。但是他特别提到了说有一种情况必须要去电影院看，就因为某个喜欢的导演主演或者特殊的题材，比如说之前那部《引入尘烟》。
4: 为什么呢？
5: 他说只有去影院看，积极的贡献票房导

0: 导演才会有信心有财力继续拍出这样的好电影。
1: 哎呀，肃然起敬，你看人这个格局啊。
0: 哎，我也是这样的格局。
1: 啊，我对
0: 你，我特别关注新片。
1: 我对你早就肃然起敬了。就不用再重复了啊。
0: 我谢谢你。哎，但真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你像封神，我甚至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想要再去影院看第二遍
1: 第三
0: 遍。对，因为不是说票房效果不好吗？这票房效果不好，那很有可能这个导演就会没有信心，那赞助方就会没有更多的投入，那很显然就不会容易有第二部。
1: 继续你的梦想吧，只要有钱。来，我们继续关注啊。说到这个鉴别怎么样去电影院看呢，什么电影更值得去影院看啊，也有人给出了非常理性的一个方法了。小唐他说不难，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吧，一分钟就能躲掉85%的烂片。
0: 嗯，怎么说？
1: 举个例子啊，廖凡、佟丽娅曾经他们主演过一个电影叫做来都来了。以这个电影为例吧，
0: 这片我没看过。
1: 我也没看过。
0: 好像评分不高。
1: 第一部打开猫眼、淘票票、微博这三种啊，随便看看评分。当时呢，打开猫眼搜到评分就6.5，感觉还可以，是不是？
0: 一般。
1: 错了，他说错了。猫眼、淘票票这两个呢是售票用途的，为了卖出票，他给的分都高。
0: 嗯。
1: 而微博呢，往往有大量水军在里头的，口碑、评分也看不准。那看哪个呢？
0: 嗯，
1: 就在微信。
0: 嗯。
1: 点击发现搜索。他就发现呢，腾讯视频小程4.5才是这个来都来了的真实评价
0: 啊。那这个分也太低了吧，
1: 不去了。但是他也疑惑呀，不对吧，廖凡、佟丽娅、乔杉、范伟这都是大腕啊，他们共同出演的电影居然是烂片吗？
0: 嗯，
1: 咱们进行下一步啊。
0: 好，
1: 他第二步，这个视角一般人呢他是想不到的。他说投资方和平台呢对自己电影的质量心里有准着呢。
0: 哎，这一点我特别相信，
1: 就是
0: 术业有专攻，他们经验非常的丰富。
1: 对，他也知道自己拍的这个到底是好的是不好的，质量好的跟一般的呢统统送到电影院去卖票，那么质量差的就在自己的平台当网络大电影卖，看一回6块钱不贵啊，也再次印证了便宜没好货的道理。
0: 哦，质量差的就放到自己的平台卖啊。
1: 因为他去影院卖的话他肯定是赔的。
0: 嗯，
1: 人们一看之后就不会再进去了，你放到网络平台上呢，好看一回6块钱，可能有更多的人去掏啊，是薄利多销嘛，看的人多了他可能会尽可能的回本。
0: 那当时这部你举例的来都来了这部电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说实话啊，我没有太大印象，但是根据大家的评价以及他的一个评价的话，他觉得投资方自己都知道这个电影烂到家了，乖乖的就在自己平台上播放，同时呢也认赔了。
0: 嗯，你像我去看一部电影要不要看的话，我自己要么看主演，就有没有我特别喜欢的人物、
1: 嗯、
0: 要么就会关注导演。
1: 哎呀，这也是他给的建议。第三步就是看到作品栏里就没有一部像样的好电影，好，判断出来了，烂片无疑。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0: 嗯，
1: 有很多大导演拍的片子最终效果别人评价也是一般。张艺谋怎么样？
0: 当然好了，
1: 但是他的三枪拍案惊奇，他的十面埋伏，
0: 谁还没拍过个烂片啊？
1: 你看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啊，在优秀的人身上我们找人家的优点，在不那么优秀的人身上我们尽量去找他的缺点。
0: 嗯，
1: 你不能说大导演拍的这个烂片就值得原谅，那照样也不值得原谅。
0: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综合来看啊，我总结一下，一呢就是你可以去看真实的口碑评分，二呢你可以看他是否是网络大电影，我们刚刚这位朋友他提供的这个方法，三呢你可以看一看他这个导演曾经导过什么样的剧目。
1: 嗯，
0: 其实这都是一个参考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你和电影院和电影之间那些相爱相杀的故事，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现如今遇到周末呀，遇到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啊，还有节假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去电影院去看电影，觉得对电影院应该是很熟悉了吧，对吧？
2: 嗯，
1: 但是呢，有的点就是电影院的冷知识你未必知道。
2: 确实，你像我的话，平时出门逛个街吃个饭，然后就会想着只要有时间那就再看个电影吧。这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娱乐保留项目。
1: 哎，你看的时候有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啊？我买了一场电影的票，看完之后啊，我发现另外一场电影马上开演了，门口没人，我溜进去也再看一场。
2: 这不行，这不道德。
1: 哦，你是从道德的角度去再检视自己，不允许自己这么做是吗？
2: 对，一是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二是我发现其实现在各大影院好像啊，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问题，所以通常在你出口的位置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引导你从哪边出去。
1: 那是一个大门，其实现在很多影院是没有的，所以很多人就产生了，哎，只要我不出检票的门，我再溜进一个影厅应该没人发现我吧。
2: 你这贼溜溜的小眼睛心里在想什么呢？
1: 还有啊，尤其是他觉得刚认识的时候外面吧人多，去公园呢可能也不合适，你看电影院挺好的，那么黑对吧，里头去拉拉手啊，拥个抱啊，甚至接个吻呀，多刺激啊，那到底能不能被发现呢？
2: 会被人发现的，就大家会看着的，但是看完了以后他也不会告诉你的。
1: 你是被发现过吗？
2: 当然没有啊，你被发现过啊？
1: 我就没干过这个事儿。
2: 你看你的八卦之魂呐。
1: 还有啊，比如说那个 IMAX 厅里头那个屏幕那么大，很多人就想，哎，这个屏幕到底是怎么运进去的呢？
2: 哎呦，朋友，你是不是操心的有点多呀？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
1: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探讨一下跟电影院有关的冷知识。
2: 是的，先来说刚刚冷涵涵提到那个，说看完一场不出去，可以偷偷的再看一场吗？其实这种想法估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甚至有一部分这胆子大的已经是亲身实践过了。但是在此我劝各位真的不要再动这种歪心思了。
1: 是，首先啊，大部分影院呢在刚开场的时候它是会通过监控或者工作人员巡场来核对人数的。
2: 嗯，
1: 你觉得没人查是因为你的注意力在电影上没注意到而已。那么很多时候影院的上座率没那么高啊，工作人员就可能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了啊。
2: 对，
1: 人家不是说看不见，你是不想抓。
2: 但如果你遇到的工作人员比较认真把你抓到了，那你要么补票要么离场，反正总之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在有些影片刚上映的时候呢会发现有一些盗版的出现了。
2: 嗯，怎么回事呢？
1: 有的人就拿着手机去拍嘛，同时也有人想拿手机拍吧，画面不清楚，有点歪。那我能不能去影院做兼职？我目的就是把一些热门电影，我偷偷的拷贝一份出来，再去卖钱。
2: 朋友们，这种想法它是违法的啊！首先我要说清楚，片源这种重要的物品，都是通过专门的硬盘储存，有专人负责管理。那影片下线之后呢，这个硬盘要原路送回，如果丢失，既要赔偿，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么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在电影院工作的人都能够接触得到啊。
1: 对，它不是说你拿个 U 盘直接拷贝就可以了啊。门的密钥和播放器，没有这两个东西，你想看也看不了。
2: 是的，就算你接触到了，就算你胆子够大，就算你拷贝到了，你很可能也看不了。如果这些东西你真的都搞，银手铐一份。
1: 下一个问题啊，说给很多小年轻的小情侣们，就是在影院做一些羞羞的事到底会不会被发现呢？觉得那么的黑是吧？告诉大家啊，影厅当中的摄像头都是高清的，有的能够甚至看清楚你的脚趾头。
2: 你以为黑灯瞎火的是吧？人家难道不知道吗？你以为做点啥都不会被发现，人家难道不知道吗？其实啊，在监控室里看，你的一举一动都被看的是一清二楚。
1: 你别觉得侵犯你隐私了啊，影厅本来就是公共场所，影院安装监控呢是为了保障顾客的安全，还有就是打击非法盗录等行为。 该反思的是有这种想法的人，若偷偷摸摸的拉个手也就行了，更进一步的动作咱还是管管自己这个颤抖的手激动的心吧。
2: 在自己家里你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呢在公共场合还是要规范一下自己的言行啊，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1: 再来关注一个问题，我曾经也非常疑惑的，就是影院的屏幕那么大，它是怎么运进去的呢？
2: 男生都是这么好奇的吗？
1: 特好奇。
2: 哎，那当然是花大价钱运进去的。
1: 你就想吧，很多城市那个 IMAX 厅对吧，那么高，高度啊四五层楼高，要想搬进电影院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工，有的时候呢可能还得砸个墙凿个洞才能顺利的进去。
2: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特地的提醒我们正在听到节目的各位宝爸宝妈们，为啥呀，朋友看电影的时候不要跑到那个电影屏幕旁边去乱动，万一动坏了怎么办？
1: 之前呢我们看到过新闻说有的孩子摸了那个屏幕了嘛，弄脏了，然后影院索赔，要了几万块钱，家长还觉得贵。家长你听好了啊，那不是说跟你要多了，可能还要少了。如果你损坏严重了，可能得赔几十甚至上百万。你想，人家不光是人工费、误工费，跟你要个几万块钱都属于友情价。
2: 所以大家一定要管好娃，也管好自己的手啊。另外，大家有没有想过，各种影厅现在那么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 怎么选呢？有大的原则，看大场面，《阿凡达》呀，《流浪地球》啊，《封神》呀。选 IMAX 厅，因为同样的镜头这种厅能看到更多的画面。
2: 那如果说比较注重音效音质效果听感，就选择杜比影厅。那这种影厅呢，它是用了杜比全景声技术，看电影的这个沉浸感会更强。
1: 是，那如果价格差不多啊，票价差不多，你就尽量选那种带有什么激光 4K 等等标志的影厅了。这些影厅有一个专门的技术加持，你的沉浸感呀体验感呀相对会更好一些。
2: 对，估计这个时候可能有人自己心里就开始有小九九了啊，这选完了影厅该选啥了，选座
1: 座位
2: 对吧。那至于选位置，如果是比较大的影厅，十排左右的位置可以选，如果是比较小的影厅的话，五排左右的位置可以选。
1: 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具体数据我们对比一下吧。那种 IMAX 厅还有大的厅，假如说它是21到25排的一个座位安排，你选9到

0: 直排前后居中一点的位置。中厅15到20排的呢，你可以选7到8排前后居中的位置。那些小厅就8到14排的小厅啊，选5到6排前后居中的位置就可以了。
1: 是的，你要是看 3D 电影呢，你就选正中间的那一排 3D 最佳位置，就是1/2处。如果你是看 2D 电影，那你可以往后移，选2/3处的那一排，这是 2D 最佳位置。
0: 总之啊，关于影院的这些冷知识呢，有的你可能知道，有的未必那么的了解。告诉大家呢，是为了避免我们犯一些错误啊。比如说带孩子去看电影了，你把屏幕跟人摸脏了，你得赔吧。再有就是你觉得影院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地方，谁也看不着，想带女朋友进去干点羞羞的事儿，提醒啊，不要再干了，别人看得一清二楚。
1: 是的，我发现在后台我们的朋友还在积极的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如果大家对于今天我们的话题意犹未尽呢，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呢，也随时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和互动。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再见，
1: 拜拜。
2: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二庭演义第34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大和尚法净把以往经过讲说了一遍，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唾沫星子乱飞，继续说：“月亭啊，你可知道他用那刀叫五毒化血刀？因为啊，他学艺成功之后回到秦相府，满妃特别高兴，让他在老贼秦桧的面前当堂献艺。秦桧一看，心中大喜过望，就给他个2品官职。你看他是个女孩子，2品俸禄在皇上的面前，皇上也挺宠爱他。这就是我知道他的身世，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这种恶性环境之下，他焉有学不坏之理？虽然没有嫁夫找主，没有成亲，但是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为所欲为，跟很多男人都不清不楚。应了那句话，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水性又杨花。他也不结婚，跟很多男人混得都不错，道德败坏，是个倒彩花的女淫贼，还喜欢漂亮小伙呀。月亭，你长得太漂亮，太水灵，往后再见着他，千万要留神注意，他对你可没安好心呢。要知道你没死，将来务必还要纠缠于你，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哦，原来如此，听清楚了。有件事儿我还不太明白。那么前辈，那饭馆里他叫那人叫爹，他爹叫余化娇，还有叫他那师兄，眼睁的都给扎死了，那些人又是谁呢？哎呀呀呀，月亭啊，你不行啊，既实在又没有社会的经验，毛太嫩了，短练，那都是他们定的计。死的那老头告诉你，我也查清了，那个年轻的小伙更不是他的师兄，都是相府派来的爪牙，6品的侍卫，跟他们讲的都挺好，跟着独手女娲梅五朵假装说这儿说那儿，都是编的瞎话，没说要他们俩的命，都是为了稳住你，就是动用苦肉计，结果杀来杀去也杀错了，最后没有办法把他俩给宰了，宰了也是一种手段，迷惑你。这两个侍卫，一个叫飞天妖狐，姓李叫李峰，那个老者就是乾坤老叟，姓张叫张群。这两个人虽死，无非是迷惑你，用的一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要不怎么说你毛嫩呢？人心叵测，处处都是陷阱啊！你还年轻。

听啊，锻炼往后多加的留神，否则随时性命不保，因为你的身份也特殊，明白吗？明白吗？月亭一琢磨，哎呀，这个大和尚真是热心肠啊。两位老师也跟我说过，这花花世界什么样的人都有，以后我得留神注意，稍不注意，看来我这条命可能就保不住了。大和尚接着说，我说月亭啊，你承不承认现在你欠了我的？我承认。你要承认的话，哈哈哈，我有个要求，你愿意吗？您请讲，只要您说得出来，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您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因为我这条命是您救的。哈哈哈哈，快人快语，我就喜欢你这性格。不过呢，不至于那样，月亭，我挺喜欢你。过去那篇我说话算数，照直崩，我是直性人，掀过去了啊。我看咱们挺投缘，你也带着人缘，我也跟你挺投脾气。我打算让一人做主，做主的这个人呢，就是李太通。我说老李呀，老伙计，老梆子，你给做主，给主盟吧。我的意思呢，咱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拜为把兄弟，结为生死的兄弟。以后呢，我们老哥俩师兄弟二人，我和老侯都保你周全，你看怎么样？哟，月亭一听，跟我呀？啊，不跟你，跟谁？跟你就是投缘。您是老前辈，我才多大，怎么能拜把子呢？身份也不在一起，年龄也不在一起，废话，什么老前辈老后辈的，什么晚辈前辈，我最烦这话，听着没？咱们是忘年交，现在你虽然是个毛孩子，咱也得论兄论弟，你不乐意是怎么的？月亭，你瞧不起我，张嘴说我是老前辈，闭嘴说我老，怎么的？看不起我是怎么的？我说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我可要翻脸了。李太通一看，赶紧把月亭叫到旁边，趴到月亭的耳边，赶紧告诉他，我告诉你啊，你不知道他脾气，月亭啊，你可千万别说他老，他不爱听这个老字，你得说他年轻。这个人呢是顺毛驴，你得顺着他，你顺着他，他都得给你卖命，你明白吗？不能撅他。月亭点了点头，那我就答应。月亭也乐了，好吧，既然这样，您很年轻，这个老字我只不过尊敬您，您现在是风华正茂，小伙子都赶不上您年轻，既然这样，我呀非常高兴，愿意跟您拜把子。哈哈哈哈哈哈！我爱听，我爱听。法镜虽然知道月亭说这话是假的，口不应心，但是听着比较顺耳，少跟我扯淡吧，听着我顺耳，咱就拜把子磕头。既然这样，

0: 在内给你们祝贺祝贺，算得了什么？好，快人快语。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林呢回到庄子里头，这家伙这众人都来至厅堂，收拾得干净利索，正中央准备好香案，把桌抹得干干净净，五供三义挂画都准备好。什么叫三义挂画呢？刘关张啊，打刘关张之后才有磕头这一说，所以刘关张是拜把子磕头的祖师爷，必须供人家，拿人家做楷模当神圣，得向人家学习。再看这三个人沐浴更衣呀、啊。说到这儿咱还得说，在他病榻的时候，大和尚用手给量着有多高有多肥，叫裁缝还给做了几套新衣服。你看他心粗，粗中有细，这人才好呢，心肠才热的。要教就教这种直性人，他不会耍心眼儿，不会害人。这种人呢，你要顺着他，一辈子都给你卖命。这法镜就是这样的人。书说简短，就这样。再看李太通给主盟。香案准备好了，三个人焚香都非常的虔诚，大和尚秦香在手，苍天在上，离地三尺有神佛，我法定侯殿臣月亭愿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磕了头了，侯殿臣也磕了头了，月亭也磕完头，赤破了中指滴到酒里头，这叫血酒，每人又喝了一杯血酒。你看这古人可了不得，隆重的仪式，大家祝贺，这事儿就算成了。要不说古人的人都是一些仁义之人，现在的人就不一样了，为了钱为了色了，什么都能背叛朋友，吃饭一让他算账，借着尿遁就跑了，或者拿个牙签剔牙。像这种人不交也罢，朋友是什么呢？我对你好你也对我好，别有了事儿他先跑了，溜之乎也，换得一般大呀。双月为朋，以心换心是以命换命，以钱换钱呢、啊。所以说还是古人讲究仁义二字。此时再看月亭拜过大哥二哥之后，哎呀，这两位都高兴啊，哈哈哈哈。月亭啊，起来起来，无量天尊，三弟不必如此，免礼免礼。月亭心中高兴，谢过这李太通。再看李太通也乐了，我说法镜啊，哈哈，我没想到，我太高兴了，也非常的对你有想法，方才你们磕头拜把子这个情景感动得我热泪盈眶，心中也非常的激动，可现在咱们这个辈分得改了，是不是呢？你现在跟月亭都平辈儿了，就我也得矮一辈儿，从今之后就管我叫个叔叔吧，待着你的吧，两论，他是他你是你，咱们来咱们的平辈儿，你少找我的便宜。我说老梆子，马上准备，赶紧在屋里头给我设摆酒宴吃啊。就这样设摆酒宴之后，大家高兴啊，排摆酒宴，山春能有什么，也有好东西，都打了一些小野兽，什么兔子野兔啊，张鹿啊，这些东西，命人到街里头采买，然后满满当当极其丰盛，在院里头众人是推杯换盏，要一醉方休。月亭说实在的，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正喝着酒高兴之时，报事的人进来了。报，当家的，了不得了， 官府来人了。啊，来了多少人？来了不少，能有200来号，现在都到了这头道山口，奔咱们这庄子就到了。大和尚一听，嘿，阿弥陀佛，来得好，来得好啊！老三，听着没？给咱们哥们儿来多少日子也不打仗了，浑身上下都难受，有点不得劲儿，不宰人，他妈我手心都刺痒。今儿个正好棒的，我们给你找麻烦了啊！你家这回可热闹，变成了杀人的战场了。我也不怕，这算得了什么？咱们是过命的交情，我舍命陪君子。哎呀，老梆子，你真好样的！准备，准备。门开开，把其他的东西全都撤下去，一个个亮家伙在手，摆好了阵势，刚摆好过大片，为首的飞碟正是八步当空碎心掌满飞，大秃脑门子满飞的身后站的正是那个毒手女娲梅五朵，乐呵呵提着宝剑也跟着他干爹。再往后边看，鬼王门的门长包廷，还有那个前文书咱们说了被这古来西打断胳膊的那位陈胜春，他也到。这些人，哎呀，都是老熟人了。单说此时满飞挎着大宝剑，各位都挺好吧，咱们久打交道哟。小月亭一看仇家来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要干什么？老三，你歇歇吧。月亭回头一看，大哥，这我应该上。哎，老三，现在不同往日了，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正应了那句话，磕头三次入祖坟，咱们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的好兄弟了，一生的朋友，一辈子的好兄弟，你闪退一旁，你可别轻举妄动，一切事儿由我来给你承担。大和尚法镜说着话，迈大方步来着近前，舔着大肚子往这儿一站，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哎呀，满飞满的人呢？你是？哎呀，你是不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法净圣僧？哈哈哈哈！你这眼力真不错，正是贫僧。法净啊，今儿个我说你点什么好，我告诉你啊，我们跟你无冤无仇的，咱们关系也不错，我也没得罪过你，我奉了丞相的手谕，皇上的密旨，今天特来捉拿朝廷的要犯月亭、岳飞的余孽之后，今天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战，最好大和尚，你看我带了这么多人，你不要插手，高兴的话你在旁边看一看，看看热闹也行，但是你不能伸手，咱们之间最好不伸手，那才是对的。哼哼哼，满飞，你真不了解我法镜，我法镜是个粗人，但是讲起理来滔滔不绝呀。满飞，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家老三是岳帅之后，乃将门之虎子，你不过是秦桧手底下一条恶狗，是那狗啊，给你食你就喊他爹，给你食有奶就是娘，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说你都多大年纪了，360行，你干点什么他妈不好，摆个摊。

0: 卖个杂食，卖个羊汤什么的都可以，实在不行弄块地种种地，养点兔子养点猪。没想到你专门干这损阴丧德的事儿，你说说你，包括你身后这些人都是狗娘养的什么东西，朝廷的鹰犬，奸相秦桧的爪牙。要说你们不懂好赖，我不相信。什么叫非，什么叫是，什么叫是非，你们心里也清楚。你们这把良心夹到嘎鸡窝，放到屁股蛋子里去了，谁给你们钱你就给谁干活，泯灭了人性，人性都没有了，专门陷害忠良，屠杀忠义之后屠杀好人，你们这种职业可丧心病狂，缺了大德了，你没有好结果，满飞呀，你将来是不得好死啊。好家伙，法镜大和尚是破口大骂，把个满飞都骂鸡了。呀呀呀呀呀，胆大的法镜，这里头尸里有你，肝里有你，我们奉朝廷旨意捉拿国家要犯，跟你个出家人没有丝毫关系，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你该烧香就烧香，该念佛就念佛，你跟月亭凑的一块狼狈为奸，迟早有一天朝廷派来大兵火烧你的五台山文殊院，把你个大小秃驴杀得个一干二净，是一个也不留，把祖坟都得刨了，到那时连你的老窝都端着。好啊，阿弥陀佛孽障，你敢骂老僧，我跟你拼了。话说到这儿还说什么，把话都说绝了。满飞刚想伸手，从身后来了个大个子，满大人，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交给卑职。哟，满大人仔细一看，说的话的人正是铁爪神獒陈胜春。咱们前面书说过，这个陈胜春跟那个侍卫李涛关系挺好，李涛死在古来西之手，古来西伸手给李涛报仇，没想到让人把胳膊给打折了，这一打折现在安了个假肢，安了假肢右胳膊还能使唤，这小子确实还有点能耐。铁爪神獒陈胜春说话，满大人，您老往后退退，把这个秃驴交给卑职。满飞一看，呀呵，来得正好啊，此时再看他把手中这兵刃拽出来，他使的是亚霸鬼头刀，燕奔黄拽出亚霸鬼头刀，打一道力闪，再看满飞说话，哎呀，原来是胜春呐、啊！胜春，多加谨慎，您放心吧。这个大和尚拒捕欧差，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他。大和尚可认识我？大和尚太认识了啊，知道，原来就是受伤的那位，前者在这武当山也听说过。这位身受重伤，没想到剩一个胳膊，这胳膊做了假肢还要猖狂。大和尚法镜乐了，哈哈哈哈，铁爪神獒陈胜春，今天贫僧要你的命，往上闯，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美目盼兮。

0: 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每次看到朋友们为了减肥吃得比兔子还少，我就替食物心疼。因为很多女生啊，都会面临着节食之后的报复性反弹，今天不吃早晚都会吃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就和大家分享一篇教您补脾减肥的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许你一世停留。不少朋友总是忙着减肥，减着减着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天天想着自己的体重，不经意间呢就将自己的身体折腾得虚弱不堪，胃好像也不太好了。以前从不光顾自己的便秘也变成了家常便饭，吃饱了饭会有点恶心，腹胀也是经常发生的事儿。脾是女人的性感之本，脾属土，对应黄色，面色发黄，皮肤很松软的人往往不但脾气不好，还容易得胃病。黄帝内经里说，脾掌管我们的肌肉，它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全身肌肉的营养要依靠脾来运输和化生来供应。脾气渐运则肌肉丰满，若脾湿渐运则肌肉渐消。说到肌肉，一些致力于减肥大业的女性朋友们都是谈肌而色变，好像肌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属于女人，或者说它不应该与女人的美丽擦上边。事实刚好相反，恰当比例的肌肉是女人拥有性感身体。简单了，我们的躯体呢是由肌肉、骨骼和脂肪所组成的。当你身体里的肌肉太少，那么身体只好拼命地为你囤积脂肪，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保住你的小命。也正是如此，有些为了减肥而疯狂节食的女孩，折磨了自己好半天，最后呢却落得一身如豆腐渣般软绵绵松弛的皮肉。这其实是你的身体里的脂肪含量过高了。说起性感，又会让人联想起双唇，它也是关乎女性性感与否的重要部位。而所以呢，想要减肥，想要性感的身形，就要先补脾，不补脾就减不了肥。其实好身形的关键并非减肥，而是塑形。所谓塑形呢，就是要让我们的身材被塑得很有型，皮包骨头的体型则绝不好看。真正美的是全身没有赘肉，肌肉紧紧的健美感。更何况呢，只有当肉肉变得紧实之后，你整个人才会看起来显得瘦。即使体重因为肉肉变成肌肉而变重了，你的身材还是会均匀的变小一号。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健运，不但面色红润，而且呢肌肉紧致，皮肤弹性好。反之，脾湿健运，气血津液不足，不能够营养颜面，其人必定是精神萎靡，面色苍白萎黄。因为水分不能及时排走，淤积在身体里，日积月累，整个人呢都会变得臃肿起来。用好脾经穴位，可以轻松补脾。太白穴是脾经上的原穴，只要常常的按揉它，或者是用中药艾条温灸，就可以起到补脾的效果。脾经上的太白穴、三阴交和阴陵泉，全都是我们的瘦身大穴。减肥的朋友们，闲着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常常的按摩它们，记得要从下到上依次按揉，因为这样促进下肢气血回流效果才更好。脾气渐运

则唇色红润泽丽，若脾湿健运，则气血不足，致使唇色淡白无华。只要是做足了补脾的功课，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外力，双唇的滋润呢，真所谓是由内而外的渗透出来。有些朋友虽然知道要从补脾入手来减肥，但是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为只要单纯的补脾就行了，其实不然，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最好按摩上面的穴位。火生土，除了心包经、三焦经，还有命门穴，这些呢都是脾脏的母亲，母强则子不弱，但是如果火过旺反而会克土，所以啊，要保养这些经络和穴位，让他们火气不要太旺，但又不能缺少火力。心火过旺，你的嘴上就会长口疮；三焦火力过旺，你就会头晕脑胀，思路不清楚。心火和三焦经的火力太旺，脾脏就会不由自主地变虚弱。在这种情况下呢，肉肉哪里还能够保持紧致呢？所以啊，就有了小肚腩，手臂也会越来越粗，胸和臀变得松弛，身材完全走了样。命门穴是聚集人体阳气的大穴，它最需要的就是保暖。如果说你常常把这个掌管你身体阳气的风水宝地露在外面，受风吹，吸湿寒，恐怕要不了多久，不但小蛮腰不保，就连健康都难说了。为了让命门穴更好地得到温暖，可以用手掌来回地摩擦它，直到有一股热感透过皮肤，一直热到肚子里，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不但补了脾，还滋阴养肾。最重要的是，它超级简单，符合懒人原则。所以啊，好好补脾吧，脾越好，身材越好。正因为控制我们身材的大权全都掌握在脾脏手里，所以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大家所做的一切努力就会变得很简单了。那就是我们体内的阳气水平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好坏，阳气越充沛，身体就会越好，身体的曲线呢也就会变得越来越优美。而阳气有了损失，身材就会不尽如人意，身材就会发生变化。阳气越不足，身材就会变得非常瘦或者是非常胖。最先发生的阳气损失呢，是在我们的脾脏。我们每天在进行着脑力劳动，都在让脾脏的阳气流失。缺乏睡眠，饮食不节，情绪波动，诸如此类，几乎每天都发生在了让阳气溜走。我们的身材呢，就是这样悄悄地变形的。从现在开始，多吃补脾脏阳气的食物，多晒太阳，早早起床，让阳气得到抒发，保持心情愉快，心胸开朗等等，补充阳气的好方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谢谢这个词儿，会使人在默默的天地间忽然感到一种知遇之恩。谢谢这两个字会使我们忘却怨尤，豁然开朗。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张晓峰的文章，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我深爱这两个字，这是人类共有的最美丽的语言。凡不肯说谢谢的人，是一个骄傲冷漠的人。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是银货两讫的日子。他是工商业社会的产物，他觉得他不欠谁，不求谁，他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他该得的，所以他不需要向谁说谢谢。但我知道，我并不该得什么。我曾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人该爱我，没有人该养我，没有人该为我废寝忘食。我也许缴了很多学费，但老师那份关怀器重是我买得到的吗？我也许付了米钱，但农民的辛劳岂是我那一点钱报答得了的？曾有一个得道的人说，日日是好日。用现代语言表达，我要说每一天都是感恩节。不是在生命退潮的黄昏，而是现在，我要学习说谢谢。在日风渐薄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少发现涌自内心的谢意还是对天的。其实值得感谢的岂止是天地日月星辰，天地三光之上的主宰岂不更该感谢？在这个茫茫大荒的宇宙中，我们究竟

出了什么，而这样理直气壮地坐享一切呢？我们曾购买过生之入场券吗？我们曾预定过阳光，含购过月色吗？对于我们每一秒钟都在享用的空气，我们自始至终曾纳过税吗？我们曾喝过多少水，那是出于谁的布施？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如果花香要付钱，如果无边的年年换新的草原和地毯等价，如果喜马拉雅山和假山一样按石块数量算钱的话，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遗产够付吗？如果以金钱来计，一个人要献上多少钱才有资格去观赏令人感动泣下的一个新生婴儿发亮的眼睛和挥舞的小手呢？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古老的故事里记载，汉武帝以铜人做成鹿盘，高20丈，大十围，上有仙人掌、成鹿和玉屑，引之以求仙。其实汉武帝的手法是太麻烦了，承受天禄是不必铸造那么高耸入云的成鹿盘的。如果上帝给任何卑微的小草均沾上露水，他难道会吝惜把百倍丰富的天恩给我们吗？要求仙，何须制造露水如玉屑的特殊饮料呢？只要我们能像一个单纯的男童，欣然地为朝霞大声喝彩，为树梢的风向而凝目深思，为人跟人之间的忠诚友谊而心存感动，为人如果能存着满心美好的激越，岂不比成仙更好？那些玉屑调露水的配方并没有使一个雄图大略的汉武帝取得应有的平静祥和，相反的，在他老年时一场疑心生暗鬼的蛊惑里牵连了上万人的性命。他永远不曾知道，一颗知恩感激的心才是真正的成鹿盘，才能承受最清冽的甘露。中国人的谦逊总喜欢说谬赏错爱，英文里却喜欢说相信我，我不会使你失望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能接受的是前一种态度。当有人赞美我或者欣赏我时，我心里会暗暗惭愧，我会想，不不，我不像你说的那么好，你喜欢我的作品只能解释为一种缘分，一种错爱。古今中外可欣赏可膜拜的作品有多少，而你独钟于我，这就使我感激万端。我的心在感激时降得更卑微更低，像一片深陷的湖泊，我因而承受了更多的雨露。到底是由大地来感谢一粒，应该感谢大地呢？都应该温柔地感到种子的每一下脉动，感谢也使种子更切肤地接触到大地的体温。让我们从心底里说一声谢谢，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人，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天。好了，这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说到谢谢，我们似乎对陌生人或者是关系一般但又想维持关系的人经常说，相反对于自己最亲近的，无论是谢谢还是对不起，都是难以说出口的。有人说关系好，你说了那是跟我见外，咱俩谁跟谁客气啥？可正因为关系好，才更觉得要说出来。感谢你们长久以来的陪伴，感谢你们在我困难时给予我的帮助，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人世间的温暖，感谢你们。和爱就要大声说出来的道理一样，哪怕我们都多感谢，因为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肯定又会是另一番风味。朋友也好，恋人也罢，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不说，另一个默契的不问，这段关系就在不明不白中消失。我想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如果可以，希望我们在说谢谢的后面

再加上你字，谢谢你。生活一直继续，每天都值得感谢，谢谢所有人。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雨飞在这里呢，当然也要感谢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无论您是一直在守候，还是今天偶然间听到，我都提醒大家，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
1: 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类人？休息时间在你家楼上喧哗，吵得你无法入眠，在小区跳广场舞，声音大得扰民。他们开车不打转向灯，快速插到你的车道，你只好踩急刹。他们说话不顾别人的感受，呛得你半天说不出话。相信啊，大家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人都不会喜欢，称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人。不过呢，他们并不是坏人，而是没有公德心，似乎是从没想过自己的言行会给别人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呢？这样的人其实是从小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才变成这样。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说如何培养宝宝同理心的话题。
5: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4: 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所说的同理心，其实呢，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的一种方式。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很容易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比如在羽毛球馆打球，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在各个场子里面乱窜，好几次差点被别人的球拍打到，逼得大家只好停下来等他跑过去。折腾几次之后，打球的人们大喊，

这是谁家孩子，管管呢？小孩爸爸就在其中的一个场子打球，听到大家喊，只是抬头看看，然后没有下文了。石晓还听闺蜜说过这么一件事儿：闺蜜和一个亲戚去医院看望一个生病的朋友，这个亲戚的儿子发现病床可以升降，大感兴趣，于是反复把上面躺着病人的病床摇上去摇下来，玩的是不亦乐乎。亲戚在旁边微笑着看着儿子，并不制止，直到病人露出痛苦的表情。病人家属看这位母亲没有丝毫要制止孩子的意思，才耐着性子对小孩说，阿姨会疼的。孩子这才不情愿地停下来，气哼哼地坐在一边。从病房里出来后，闺蜜问亲戚为什么不制止儿子，她却不解地反问，不是说要给孩子自由，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吗？刹那间，闺蜜冷汗直冒。的确，孩子呢是要自由，但自由的前提是不冒犯，不妨碍别人。孩子需要被尊重，但同时他必须学会尊重别人，照顾别人的感受，这样孩子才能慢慢地发展出同理心，学会识别并照顾别人的感受，孩子才不会成为一个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令人生厌的人。还有一次，石晓到朋友家去做客，正好碰到楼下邻居上来投诉，说孩子太吵了。这个过程中，朋友家儿子发出的动静确实太大，朋友却不以为然地说，这个邻居太挑剔了，隔三差五来投诉，不用理他，我又不能把孩子的手脚绑住，有本事你住我楼上去。石晓很不认同这个朋友的说法，孩子当然不可以绑住，但是我们要用行动和语言告诉孩子要尊重他人的感受，否则即使孩子长大了没有扰民行为，也会有其他只顾自己的行为。即使不从邻居和睦的角度出发，单就为了孩子的将来，也应该给孩子设立一定的规矩。听到这里，奶爸奶妈们是否在这些事例中看到了自己和宝宝的影子呢？你是否也曾对孩子不合适的行为没有及时严加管教，觉得不以为然，认为孩子太小不懂事儿，长大了就会好？又或者你管教了，但是孩子不听你的，而你似乎有些无能为力，那么该如何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呢？首先呢，父母要善于捕捉孩子情绪的变化，让他们自己说出内心的感受，特别是孩子在外面和小朋友闹了矛盾，希望得到父母的安慰和支持时，父母应该引导他们自己面对问题，要引导孩子不仅只考虑自己，也要替对方考虑。当孩子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时候，同理心也就初步建立了。另外呢，教育孩子未必一定要让孩子大公无私，事实上完全利他是不存在的，不过呢，这不妨碍培养孩子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一个完全不顾他人感受的人，就会失去所有的朋友，相信所有的父母都不愿意孩子陷入这样孤独的境地。亲子之间的有效沟通是培养孩子同理心的前提，孩子某些不近人情的行为背后一定有心理诱因，比如有的孩子总是不听父母的建议，常常取笑别人，埋怨老师等，是因为他们不能够理解对方的心理，缺乏同理心。在亲子教育中，父母应该更多地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言传身教地告诉孩子同理心在人际沟通方面的重要性，孩子才会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好了，关于孩子培养同理心的话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歌曲过后，我们一起聆听亲子故事。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亲子故事这个小板块，石晓相信啊，讲完这个故事一定会给奶爸奶妈们带来一些启发。
2: 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学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
1: 一次，我去一位朋友那里办事，下午的时候，朋友接到他7岁儿子打来的电话，儿子在电话里跟妈妈说，他已经把米饭蒸上，正在炒菜呢，发现冰箱里没有西红柿了。当朋友把这些内容告诉我时，我吃惊不小。一个7岁的小男孩怎么懂得在妈妈没有回家的时候主动去做饭？我问朋友是怎么做到的，朋友说，儿子上小学后，他做饭的时候就会把儿子叫到厨房，告诉儿子哪些菜怎么做。有时候他下班回家晚了，就会打电话让儿子去做他教过儿子的那些菜，让儿子做好了等妈妈回来吃。慢慢的习惯了，儿子回家看妈妈不在，就会自己张罗着做饭吃。这位朋友还告诉石晓，他的儿子不仅能自己做饭，在妈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还会照顾妈妈。一次妈妈说她头有点疼，在沙发上躺着，并给她身上盖了床毯子，自己才去写作业。另外呢，也很好奇这位妈妈是如何把一个7、8岁正调皮捣蛋的小男孩教育得这么懂事又能干的。这位妈妈告诉石晓说，其实我没有什么诀窍，只要让孩子去做，孩子就愿意去做，而且能很快学会做。至于孝顺，你只要告诉孩子说你不舒服，还也就是说要给孩子机会，让孩子觉得可以为妈妈做一些事情，以此来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责任心。石晓还有一位朋友的女儿，总是把自己的鞋子

0: 弄得很脏，刷洗起来特别费劲儿。朋友就让女儿自己洗了一次鞋子。朋友说，他女儿一边洗一边嘟囔着说，没想到鞋子这么难洗。后来他女儿穿鞋就十分注意，不再像过去那样把鞋弄得很脏了。其实让孩子从小练习做家务，其目的不是为父母分忧解劳，父母呢也不要往这个方向去想。让孩子做家务，其实是家长对孩子从身体到心灵一系列的培养，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也有相当大的帮助。从小让孩子学习做家务，有着数不尽的好处。对于心灵手巧的孩子，大多会一些家务或者手工活，不同的家务可以锻炼到不同的部位，比如叠衣服可以练习到小肌肉，擦地板则可以锻炼到大肌肉。做家务不仅仅可以锻炼身体，偶尔灌输给孩子分类和收纳的意识，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学习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物品需要分类归纳才能理清，学习知识也要分类归纳才能融会贯通。让孩子从小养成习还是工作中，都能让他一生受益。随时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让孩子先从和自己相关的事情做起，再拓展到其他家人，从小学着为家中尽一份心力，便可以培养出家庭责任感。孩子会更爱家，珍惜家人的劳动成果，懂得承担。还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因为在做家务的过程中，孩子还能获得自信心和成就感。虽然年纪还小，不能做得很完美，但在练习的过程中，孩子会发现自己有能力完成很多事儿，并且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信。孩子刚开始学习做家务，一定有做不好的时候，但是奶爸奶妈们不要着急自示范，给孩子学习的机会。在练习家长的做法，能让孩子思考怎么做才能做得好，进而学习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哈佛大学学者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爱干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干家务的孩子，成年之后的就业率为15:1，犯罪率是1:10。另外呢，有专家指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务劳动和孩子的动作技能、认知能力的发展以及责任感的培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时候给孩子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环境并不是宠爱，当他们离开父母时，什么也不会的他们连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才是真正的害苦了孩子。不如从小放开手，让他们去，即使做得不好，也是在锻炼中成长。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
0: 好，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最后呢进入我们的温馨小贴。小宝宝需要枕头吗？新生儿刚个矮，多半新手爸妈捧在手心，放在床上的时候，两个人呢又因为给不给宝宝枕头纠结起来。那到底需不需要枕头呢？迟晓就来告诉幸福的新爸新妈。人的脊柱有四个弯曲，其中一个是颈曲，向前弯曲称颈前曲。睡觉时如果不枕枕头，头部前倾会导致颈曲消失，造成呼吸不畅。但是新生儿头部大小几乎和肩同宽，平躺的时候背部和后脑勺在同一平面上，侧卧时头和身体也在同一平面，而妈妈们过分的关心反倒会让宝宝觉得不爽，在会自主坐着后，颈前屈才真正形成。也就是说，只有自主会坐之后才需要枕枕头，过早枕枕头反而造成颈部过度前倾，不利于呼吸道的通畅。

但是如果床垫比较软，天冷时穿着厚厚的衣服睡觉，或者发生溢奶情况时，妈妈可以将成人洗脸用的毛巾对折两次垫在宝宝的头下方，或者让宝宝右侧卧，并将上半身用折过的毛巾稍微垫高一些。新生小宝宝的头部较往后凸，当仰卧平躺时，由于后头部突出及两肩平坦，将使得前颈部的脖子处弯曲打折，而呼吸道的咽喉以及气管正好位于前颈部，过度的弯曲就像皮水管一样，会使此处的呼吸道内径变得狭窄，增加呼吸时气流阻力，使得呼吸较肥的枕头应该横垫于而呼吸道受压迫。枕头的主要作用是为睡眠提供更舒服的呼吸姿势。枕头的样式也特别多，羽绒真捂住宝宝的口鼻引起窒息，而且这些枕芯为螨虫灰尘提供了藏身之所，容易引起宝宝过敏。婴儿枕头的最佳枕芯材料包括荞麦皮、油菜籽、菊花、晒干的茶叶等，这些材料软硬适中，吸湿性和透气性都很好。如果你选择的枕芯不能清洗，需要定期晾晒。枕套最好给宝宝选择柔软的纯棉布质地的枕套，宝宝容易溢奶，枕套要经常洗，所以你需要多准备几个，建议每三个月更换或清洗一次枕芯儿。以粮食为主的枕芯儿，因为婴儿多汗和流口水容易造成发霉，夜间睡眠时霉菌穿透枕套而刺激婴幼儿的呼吸道引发咳喘。如果枕芯儿是粮食所做，清洗之后更容易出现发霉的现象，这样的枕头应该直接换掉。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时小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时小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洒脱是秋天的性格，天的形象，收获是秋天的标签。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秋色已至，来日方长。方长。
1: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健康是每个人幸福生活的基础，而在威胁居民健康的各类疾病当中，恶性肿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癌症，已经成为影响大众生命健康、降低生活质量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那为了帮助大家治恶性肿瘤，打破大家对科学的防控方法、筛查时机和健康管理技巧，那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副主任医师张海燕大夫，为大家全方位讲解恶性肿瘤的防控与管理，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肿瘤防治知识。张大夫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在这里和大家共同交流探讨恶性肿瘤防控知识。从事慢性病防治工作多年，不仅危害个人身体健康，更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今天我将结合最新的肿瘤防控形势、工作经历以及怀柔区正在开展的癌症防控相关工作，和大家聊一聊科学防癌、主动抗癌、规范管癌的相关知识，正确的防癌理念，掌握实用的防病方法。
2: 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和我一样，提起癌症呢，第一反应应该就是害怕、恐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不治之症。那张大夫，首先想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国家以及咱们辖区的恶性肿瘤整体发病形势是怎样的，以及整体的防控现状又如何？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重点强调全民关注肿瘤防控呢？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想先纠正一个大众的固有误区，恶性肿瘤绝对不是不治之症，它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疾病，这也是我们所有肿瘤防控工作的核心基础。从全国整体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均线稳步上升，是成为我国居民首要的死亡原因之一，严重威胁居民健康。从怀柔区的监测数据来看，怀柔区恶性肿瘤发病同全国一样也呈上升趋势。同全国一样，肺癌是从发病到死亡都是第一位的，其次是结直肠癌、甲状腺癌、乳腺癌、肝癌、肺癌等。从发病年龄上看，30岁以下处于较低水平，30岁以上开始增多，尤其是到了50岁以后，发病持续升高，而且恶性肿瘤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也是国家倡导全民防癌科普、常态化防控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还发现很多居民存在一个问题，对肿瘤防控重视程度不足，认知存在偏差，大部分人平时不注重健康防护，不做定期筛查，身体出现轻微不适时选择拖延、忽视，等到出现明显疼痛、消瘦、出血等严重症状时前往医院检查，往往已经是肿瘤中晚期，不仅治疗难度大幅增加，治疗费用高昂，治愈率和生存质量也会大幅下降。
2: 那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呢，确实是让人感触很深，原来癌症呢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遥远，尤其是年轻化高发病的趋势更需要大家提高警惕。张大夫，那除了年龄因素，还有哪些原因导致现在肿瘤发病率持续升高呢？咱们普通居民日常

0: 容易忽略的致癌风险因素都有哪些呢？
1: 肿瘤防控的发生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心理状态等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咱们普通居民日常忽略的生活方式是最主要的可控的致病因素，也是我们普通居民可以有效规避的风险。首先是不良饮食习惯，长期高油、高盐、高糖饮食，食用腌制、熏烤、油炸、霉变食物，或者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都是诱发消化道肿瘤的危险因素。很多居民日常爱吃重口味食物，长期吃外卖，不吃蔬菜水果，日积月累就会损伤肠胃黏膜，诱发慢性炎症，长期反复刺激就会增加癌变风险。其次是不良生活习惯，吸烟过量饮酒是公认的致癌因素。吸烟不仅会诱发肺癌，还会增加喉癌、食管癌、膀胱癌等多种肿瘤的发病风险。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缺乏运动、久坐不动，会导致人体免疫力持续下降，身体清除病变细胞的能力减弱，给肿瘤细胞增殖提供可乘之机。另外，心理因素和基础慢病控制不佳也极易导诱发肿瘤。长期焦虑、抑郁、压力过大、情绪压抑，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免疫功能失调。同时，很多居民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等慢性疾病，却不重视规范治疗和日常管理。慢性炎症长期反复侵袭器官组织，也是肿瘤发生的重要诱因。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很多居民存在无病不体检、小病硬扛着的错误观念，缺乏定期筛查意识，导致早期病变无法及时发现，这也是目前肿瘤中晚期确诊率居高不下的核心原因。
0: 原来是这样的，那很多我们日常不在意的小习惯，日积月累都会成为诱发肿瘤的隐患。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肿瘤防控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需要全民参与、全员重视、全程防控的民生大事。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摒弃侥幸心理，主动关注自身健康，如有不适呢，一定要尽早就医。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张大夫重点跟我们说说大家经常听到的早筛、早诊、早治对于自身健康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说早筛、早诊、早治是肿瘤防控的核心关键呢？
1: 这也是我今天最想和大家说的核心知识点。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明确给出科学结论，1/3的恶性肿瘤可以完全预防，1/3的恶性肿瘤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实现治愈，1/3的晚期癌症可以通过规范治疗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而实现这一切的核心就是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的三早原则。首先，恶性肿瘤最大的特点就是早期无症状，晚期难治愈。大多数高发恶性肿瘤在发病早期仅会出现轻微不典型的身体变化，如肠癌，仅可能有长期的便秘或腹泻症状，甚至完全没有任何不适感，不会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因此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此时肿瘤细胞仅局限于发病局部，只要及时筛查发现，治疗成本低，治疗效果好。而一旦错过早期最佳干预时机，肿瘤持续发展进入中晚期后，癌细胞会扩散到全身各个器官和组织， 不仅治疗难度呈几何倍数增加，需要依靠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等综合干预手段，治疗周期长，费用高昂，患者还要承受巨大的身体痛苦，治愈率大幅降低，复发风险也显著升高，严重影响生命周期和生活质量。简单来说，早筛早诊是降低肿瘤发病率、提升治愈率、减轻家庭负担最有效、最经济的防控手段。例如怀柔区从2012年即开展结直肠癌的组织性筛查，当年检出的结直肠癌患者已生存14年，这也充分说明肿瘤早诊早治率、治疗率大幅提升，死亡率会显著下降，这也是我们持续推广肿瘤筛查的核心意义。
0: 确实如此，很多疾病都是防大于治，像您刚才说到的肿瘤更是如此。那我们现在明白了早期筛查的重要性，但是到底哪些人或者说哪些症状需要及早去做肿瘤筛查，肿瘤专项筛查和普通体检又有什么区别，我们普通人多久需要筛查一次呢？
1: 我先给大家区分一个最容易混淆的知识点，普通常规体检不等于肿瘤专项筛查。普通体检主要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基础影像等基础项目，目的是排查基础慢病，脏器功能异常，很难发现早期微小的肿瘤病变。而肿瘤专项筛查是针对高发肿瘤的精准性检查，能够捕捉到早期病变，专门用于排查恶性肿瘤。从筛查人群来看，35岁以上的人群都是肿瘤筛查的重点人群。除此之外，有肿瘤家族史、长期吸烟饮酒、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患有慢性肠胃疾病、慢性肺部疾病等高危人群查间隔。从筛查频率来看，普通健康人群建议每年做一次筛查。在这里我也特别听就不会得癌症，针对目前肿瘤年轻化的趋势提筛查的习惯，并且癌症是老年病的固有认知。
0: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肿瘤要定期筛查，高危人群呢更要重点关注。那除了定期筛查，我们想要从根源上预防肿瘤，在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好日常防癌管理。
1: 肿瘤防控分为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其中一级预防也就是病因预防是最基础最根本的防癌手段，核心就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规避致癌风险。我给大家总结了居民日常可落地可坚持的防癌生活准则，简单好操作，人人都能践行。第一，坚持科学饮食，管住病存口入关，日常饮食要做到清淡少油、少盐少糖，拒绝腌制、熏烤、油炸、霉变、过期食物，减少红肉、加工肉类摄入，多吃新鲜蔬菜水果、粗粮杂粮，保证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充足摄入，同时坚持三餐规律，细嚼慢咽，不暴饮暴食，不节食熬夜吃饭，保护肠胃黏膜，预防消化道肿瘤。第二，戒除不良嗜好，规避明确致癌风险，严格做到戒烟限酒，任何剂量的酒精、长期吸烟都会增加癌变风险，尤其是肺癌、肝癌、食管癌、胃癌患者，绝大多数都有长期吸烟史。同时远离二手烟、三手烟污染，远离甲醛、粉尘、化学有害环境，减少环境致病因素影响。第三，坚持规律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建议成年人每周坚持15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广场舞、骑行等，避免长期久坐不动，餐后躺卧，控制体重，避免肥胖，肥胖也是多种肿瘤的高危诱因。第四，规律作息，调节情绪，保持身心健康，坚持早睡早起，杜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让身体器官正常代谢，自我修复，日常保持压力，疏导负面情绪，避免长期焦虑、抑郁、暴躁，减少内分泌紊乱和免疫失调问题，从身心层面筑牢防癌防线。第五，规范管理基础慢病，定期复查随访，患有慢性胃炎、肠炎、肝炎、结节、息肉、妇科炎症等慢性疾病的居民，一定要遵医嘱规范治疗，定期复查。很多恶性肿瘤都是由慢性炎症、良性病变长期演变而来，规范管理慢病就是提前阻断癌变路径。
0: 那刚才张大夫说到的这些健康防癌习惯非常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根据自身情况呢尽快的用起来。防癌呢没有捷径，既要靠定期早筛早查，又要靠日常健康生活方式的长期坚持，双向结合才能有效降低肿瘤发病风险。那张大夫，咱们区针对居民肿瘤防控有没有一些惠民项目方便大家就近参与筛查呢？
1: 为了切实降低辖区居民恶性肿瘤发病率、死亡率，落实肿瘤早筛早诊、 早治防控策略，切实惠及民生，守护居民健康，

0: 我区持续推进多项肿瘤早诊早治惠民项目，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便捷、优惠的肿瘤筛查服务，真正把防癌福利落到实处。目前我区常态化开展的重点项目有结直肠癌早诊早治项目，也是国家资助的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 主要是面向适龄重点人群开展结直肠癌人群筛查，通过风险问卷调查、便潜血检测开展初筛，引导高危人群接受结肠镜经查，及早发现癌前病变与早期结直肠癌，及时开展内镜干预与规范诊疗。 16个乡镇街道都在开展，社区居民可以就近到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初筛，初筛阳性和高危人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统一对接上级医院，提供肠镜检查绿色医护人员进行健康指导、随访管理。 2012年至2025年， 累计在4万余适龄人群中开展初筛，发现结直肠癌癌前病变及病例302例， 其中早期病例296例， 治疗302例， 随访284例。 通过常态化的结直肠癌筛查，发现早期肠息肉、肠道炎症、早期癌变等病变，及时干预治疗，有效降低了辖区结直肠癌的晚期发病率和死亡率。
1: 那么在家门口就能够免费筛查高发的结直肠癌，帮大家提前排查健康隐患，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那张大夫，除了目前常态化开展的结直肠癌筛查项目，咱们区未来还会开展哪些相关工作呢？有的，为了进一步扩大肿瘤筛查覆盖面，实现高发肿瘤全方位防控， 切实提升辖区居民肿瘤早诊早治率。今年至明年，我区将全新开展5种常见高发癌症的机会性筛查专项项目，惠及更多居民。这次的机会性筛查项目，怀柔区是作为北京市3个试点区之一，由北京市给予一定的项目资助和技术指导来开展的。筛查的肿瘤包括肺癌、胃癌、 食管癌、结直肠癌和肝癌，基本涵盖了对居民影响较大的高发恶性肿瘤。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机会性筛查的核心优势和服务内容。首先，本次机会性筛查的问卷风险判断的标准都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北京市肿瘤防范制定的，权威性比较强，而且灵活便捷，自愿参与，居民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自主填写问卷，或者到就近的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问卷填写。通过5至10分钟的问卷，是否是患癌的高风险人员，以及是哪种癌症的高风险人员，然后进一步给出就诊的建议。居民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临床检查，比如针对 肺癌高风险人群建议做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肝癌高风险人群做腹部超声和血液3项检查，食管癌和胃癌高风险人员进行上消化道内镜检查，结直肠癌高风险人群进行结肠镜检查，精准早期病变。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前期筹备，表示流程优化阶段，
2: 今年将逐步辖区符合条件的常住居民，尽可就近，在定点医疗机构设卡。我们也会同步做好后续健康服务管理服务。这真的是非常让人期待。那5种高发癌症机会性筛查项目的落地将全面补齐我区肿瘤筛查体系，让居民可以一站式的排查多种高发癌症隐患，切实筑牢全民防癌屏障。那我们想请问张大夫，针对这些惠民筛查项目，居民在参与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或者说哪些人群是重点的参与对象？
0: 我想给大家明确一下，35岁至74岁辖区常住居民都可以参加。同时提醒大家，肿瘤筛查不是一次性工作，而是长期性、常态化的健康管理工作。参与筛查后，无论结果是否正常，都需要做好持续健康管理。筛查结果正常的居民，坚持

0: 持每年定期复查，筛查发现结节、息肉、炎症等良性病变的居民，均依嘱定期随访、干预治疗，避免病变恶化。筛查发现早期癌变的居民，及时规范治疗，把握最佳治疗机遇。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常态化防癌科普宣传，通过线下宣讲、义诊咨询、线上科普、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普及肿瘤防控知识，解读惠民筛查政策，让居民了解防癌知识，享受筛查福利，提升全民防癌意识和健康素养。
1: 那通过张大夫的讲解呢，我们明白了肿瘤是可防可控，恶性肿瘤以往的恐惧和误区呢，也一定会有所改善，有所降低。那我们节目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张大夫对今天的科普内容来做个简单总结。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恶性肿瘤虽然是威胁居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但它从来都不是绝症，更不是宿命。不良生活方式可以诱发肿瘤，健康管理同样可以抵御肿瘤。肿瘤防控的核心从来不是患病后的被动治疗，而是患病前的主动预防、主动筛查、主动管理。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彻底摒弃侥幸心理、恐慌心理、忽视心理，正视肿瘤防控的重要性，把健康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好的，那感谢张大夫的专业科普和暖心分享。健康无小事，防癌靠日常。那在此呢，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居民朋友，请大家树立科学防癌理念，摒弃不良的生活陋习，重视定期肿瘤筛查，积极参与辖区惠民筛查项目，主动做好个人和家庭健康管理。那我们也相信，只要坚持科学防控、主动预防、定期筛查，就能够有效远离肿瘤疾病。让我们一起守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幸福生活。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本期健康伴你行就是以上这些内容。再次感谢张大夫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婆娑，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大家好，这里是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由凯奇主演的根据惊奇漫画改编的影片《灵魂战车》第二部《复仇时刻》。漫威里面的超级英雄呢，很受人们的欢迎，那么那些超级英雄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是正义的化身。在2012年由经典漫画改编的影片《灵魂战车》第二部里面的幽灵骑士，这个角色呢，却是一个被魔鬼操纵的超级英雄。

0: 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依旧是由尼古拉斯·凯奇担任幽灵骑士这个角色。那么在这一集之中，幽灵骑士的头颅骨是一个经过全新设计的头颅，不是原来的那个了。这个头颅上下乌黑，就好像是被烈火烧成了碳一样。那么这部影片的第一部票房呢不太好，但是哥伦比亚还是投入资金拍了它的续集。为了能够挽回影片票房上的颓势，编剧导演呢都是卯足了劲儿，要在这个影片之中加入更多的吸引人的新元素。那么对于一部主打哥特风和恐怖神秘主义元素的漫画改编影片来说，抛弃前作的限制，让影片变得更黑暗更刺激，同时呢也具有某些道德性和命运性的话题，还是比较合适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数年前，特技飞车手强尼·布雷兹因为要救父亲的命，把灵魂卖给了魔鬼，变成了一个幽灵骑士。白天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到了晚上，他就会变成一个头上冒火的骷髅，专门惩罚作恶的坏人。那么布雷兹却始终认为自己的力量是个诅咒，他将自己放逐到了世界的尽头，成为了一个居无定所的游魂。但是命运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一个叫摩洛的人突然找上布雷兹。
1: 你是谁？我叫摩洛，我的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老天帮忙，我也死了。你是江尼布雷兹吧？你快走吧。我不会走的。
0: 摩洛用桌上的酒瓶打碎窗户，一股强光照了进来，而布雷兹立刻蜷缩了起来。
1: 他喜欢阴暗的地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以为你有本事控制住他，让他为你所用？难道你比这个无比饥饿的家伙更强大吗？他就像一种病。你找我干嘛？你想要什么？我要你的帮助，你要拿回你的灵魂。我们做个交易，这种交易你最熟悉了。嗯，这不错。这个孩子，他的生命还有灵魂都有危险，你一定要救他。
0: 这时摩洛从怀里拿出了一张照片。
2: 不救人。
1: 你为什么会来这儿，加尼布雷斯？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上天把你带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救他。
2: 这个孩子，我要上哪儿去找他？
1: 你还记不记得和你签契约的那个家伙？
2: 洛克。
1: 魔鬼有很多名字，找到他就能找到那个孩子。幽灵骑士能追踪魔鬼的气味，帮你找到他。
2: 你想跟我做什么交易？
1: 我所在的修道会非常古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为你解除诅咒，拯救灵魂。把孩子带来，我们就会帮助你。
0: 就这样，布雷兹答应了摩洛的条件，并且化身为幽灵骑士，追踪到了丹尼和他母亲娜迦的下落。而绑架娜迦母子的正是娜迦的前男友卡里根。卡里根利用强大的火力逃过了布雷兹的抓捕，并且带走了丹尼。但是娜迦却幸运地逃出了卡里根的魔掌。第二天，布雷兹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里，并且看到了娜迦也在那里。但是娜迦却用枪对准了布雷兹的头。
3: 是谁派你来的？是魔鬼吗？附在人身上的魔鬼？你是他的人，回答我。
2: 那孩子，丹尼。

0: 我是你儿子，你变成恶魔的时候刀枪不入，不过现在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你的命，我能相信你吗？不能。不过找不到你儿子，我还不如死了。如果你想杀了我。
1: 开枪吧，求你了。昨天你追踪到我们，现在还行吗？
0: 之前我能感觉到他的行踪，可现在没了。不，他没死，只是。
2: 被屏蔽了，你知道些什么？跟我来。那家开车带布雷斯上路了，并且在路上回答了一些布雷斯内心的疑问。你听听我的理解对吗？那个绑架了丹尼，想杀了你，还用炮把我轰上天的家伙。
1: 你们两个以前是情人。Kerrigan当过雇佣兵，走私军火，只是想摆脱过去的生活。好吧，那么Danny呢？Danny他是不是
0: Kerrigan
1: 的儿子？不是。魔鬼会拿东西跟你交换灵魂。我换了父亲的生命，可他骗了我。我是为了救我自己。
0: 除了岔子，我从三楼窗口跳下来，我受了致命伤，知道自己快死了，我能感觉到，这时候他来了。我有办法救你的命。是洛克，他答应救我的命，让我活下去。不过他要求回报。
1: 你可能没办法理解，不，我能理解。你为魔鬼生孩子，怪不得莫洛那家伙拼了命找丹尼要找他。莫洛，对黑人说法语讨厌的酒鬼神父，你认识他？他想帮助我们，我没同意。看来这个选择也不太明智。我们去哪儿？去见个人。
3: 他是凯瑞根的同伙，他知道凯瑞根在哪儿。很快，布雷兹和娜迦来到了卡里根同伙所在的地方，但是天也黑了下来。布雷兹感觉自己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体内的能量了，幽灵骑士想要从他身体里出来。这时，卡里根的同伙出现了，布雷兹再也不能抑制住自己身体里的能量，化身成为了幽灵骑士。
4: 并且感到采石场和卡里根展开了一番激战，布雷兹不仅救出了丹尼，还让卡里根命悬一线。关键时刻，魔鬼罗科出现，他救活了卡里根，并且赋予了他新的能力。你对我做了什么？我给了你第二次机会，现在你不完全是人类了，你变强了。 我给了你力量，你能让生命腐烂成灰，还能召唤黑暗。把孩子带来，凯瑞根。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就在卡里根寻找丹尼的时候，布雷斯正和娜迦在一起，打算把丹尼带到一个安全的修道院。在路上。
1: 丹尼对布雷斯很是好奇。
0: 你变成幽灵骑士，感觉好吗？
1: 有时不错。
0: 这表示我们很坏吗？
1: 不，我们的力量来自一个黑暗的地方，可它改变不了我们，永远不会。

1: 我们可以用它做好事，帮助别人，就像我帮助你们。我知道你干嘛帮我们，你是想摆脱他，而我永远摆脱不了。这时，摩洛骑着摩托车出现了，而他正是要为布雷兹他们引路的。
0: 希望这次你别再拿枪对着我了。嘿，想开开心吗？为了逗丹尼开心，布雷斯让丹尼坐上了他的摩托车，并且在公路上上演了摩托特技表演。很快，他们来到了那个修道院。摩洛便履行约定，要帮布雷斯去除他身体内的幽灵骑士。
2: 但在仪式进行之前，布雷兹还是有些疑问。
3: 摩洛，狗味儿，
2: 它是我身体里的东西，这是什么？Zatanos，正义之灵，人间。可是他受了骗，挖住，带到了地狱里。
3: 保护无辜的人，可这任务变成了惩罚罪恶的，他变成了复仇之灵。
2: 那天使呢？那个正义之灵呢？他是不是还活着？有可能。你有感觉吗？
0: 别难过，伙计，你很快就能自由了。就这样，布雷兹得到了问题的答案，并且在摩洛的指引下，自醒来，他发现摩洛和娜迦他们都不见了。他还听到了娜迦呼救的声音：“放开我，救命！”嘿，你们干嘛？放开我！不要！你们干嘛？布雷兹跑去圣殿。
2: 发现修道院的人把摩洛等人都抓了起来，而他自己也被困住了。明天就是预言之日，魔鬼找不到他就不会有危险了。
4: 危险一直存在，摩洛。只要这孩子活着，他体内就会有魔鬼的力量。
2: 你骗了我！你骗了我！
0: 必须除掉这个孩子。不！当初魔鬼要和你做交易的时候，你就应该说不。现在太晚了。就这样，修道院的人控制了布雷兹他们，并且准备要杀死丹尼。但是还没等他们动手，卡里根突然来到修道院，把修道院的那些人都化成了灰烬，并且带走丹尼。
5: 等布雷兹他们从修道院里逃出来，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6: 这是丹尼干的。
7: 不，有人抢先一步。你说丹尼没死？丹尼不在这儿。杀他们的人要抢丹尼。哦，莫洛，我想我们都很清楚那个人会是谁。
5: 对，他被洛克带走了。你们居然还说这儿安全？
7: 洛克为什么要找丹尼？他要儿子干什么？
2: 他想要个儿子，以后替他养老送终还是怎么的？为了预言之日，魔鬼让娜迦怀上丹尼。当丹尼满13岁那年，他们会在冬至的黎明举行仪式。什么仪式？洛克把丹尼当做一个容器来盛放他的法力，他会通过仪式把灵魂转移到丹尼的身上，丹尼就会变成。 新的洛克，不，
7: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2: 嘿，你们有什么权利指责我？你们两个还和魔鬼做交易？
7: 行了，你说预言会在明天黎明实现，那好，我们还有时间。你知道洛克会去哪里吗？
2: 我能猜得到。

0: 什么？你还想当英雄？
1: 对，没错。谢谢你，能说到做到。
2: 不客气。
1: 我帮助你和 Danny 的确是为了摆脱那该死的诅咒，是的，我承认。可我答应过 Danny 要保护他。如果我就这么走了，那和恶魔有什么区别？快走吧。
3: 在摩洛的带领下，波雷兹他们开始向着举行仪式的地方进发，而魔鬼罗科也正在为最后的仪式做着准备。
4: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这就像一个喷火器。很好笑吗？好吧，想象一个用纸浆做的喷火器，里面充满能量，可一开火就把自己烧了。我现在这个身体是人类的，很脆弱，就快死了。在这个身体里，我没法做什么大事。可是你只有一半是人，你的身体里拥有和我一样的能量，就像遗传一样。最棒的是你的身体可以发挥最大的法力，同时又不会伤害到自己。
3: 说完，罗科给丹尼注射了镇定剂，希望举行仪式的时候丹尼能够任他摆布。然而就在罗科要成功的时候，布雷兹和摩洛突然出现，搅乱仪式。这时卡里根杀死了摩洛，并且开始折磨已经失去超能力的布雷兹。这时丹尼也突然向布雷兹走去，丹尼利用从罗科那儿获得的能力和布雷兹重新签订了契约，布雷兹又变成了一个幽灵骑士。经过激烈的追逐和打斗，最后他杀死了罗科和卡里根，并带着昏倒的丹尼和娜迦回国。
1: 天使，摩洛说幽灵骑士是一个疯了的天使。我感觉到了，天使，我感觉到他了。
3: 这时波雷兹用自己的超能力救活了丹尼。
0: 丹尼，丹尼，我们赢了。
1: 我想是的，我们赢了。我叫江尼布雷兹，我是幽灵骑士。
3: 今天呢，我们来一起重温的是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超级英雄影片《灵魂战车》第二部《复仇时刻》。酷爱漫画的凯奇在孜孜不倦地接受各种漫威电影的拍摄，一方面呢他是为了还愿，还有一方面呢他是为了还债。那么对于他来说，拍摄这部影片的续集那很早就定下来了。他说当这部影片刚开始筹划的时候，他就决定一定要来出演。那个时候他很好奇马克·奈沃尔戴和布莱恩·泰勒将会把这个片子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引。后来呢，凯奇拿到剧本恍然大悟，原来这并不能算是上一部的续集，而是另一部。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凯奇扮演的角色和第一季完全不一样，而且呢，导演布莱恩还为凯奇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好莱坞的每一天呢，都会有漫画人物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那么这些影片之中的人物呢，都是好孩子，除暴安良，促进社会的和谐。但是呢，这部影片却完全不一样。他本身是一个恶棍，一直在纠结于自己的身份、地位还有过去。凯奇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因为看到一个来自地狱的赏金猎人纠葛在自己的身份之中，这本身就很不常见。再加上特效处理和各种黑暗的元素，凯奇才出演了这部漫威的影片。好，节目最后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纳瓦尔宝典》。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男孩出生在印度，9岁随着父母移民到美国，家里生活很艰难，他的成长环境很不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经历父母离婚，单亲家庭长大的他为减轻母亲负担，很小的时候就送过报纸，还在餐厅洗过盘子。复杂混乱的环境里，图书馆成了他的避难所，书成了他唯一的真朋友，他常常在那里读书读到闭馆。功夫不负有心人，14岁时他终于考上了史代文森高中，人生从此得以改写。毕业后他又考进了常春藤盟校，读了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经过不断的努力精进，他不仅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还在多家公司担任顾问。他就是硅谷最成功、最受尊重的顶级投资人之一，纳瓦尔。这段经历被他写入了《纳瓦尔宝典》，书中分享了他从贫民窟小子到投资大鳄的逆袭智慧。有句话说，人生下半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取决于年轻时对自己的投资。一个人想要获得成长、改变命运，靠的不是别人，而是对自己的投资。分享书中5条关于投资自己的建议，值得我们每个人收藏。第一条，投资认知，你的认知里藏着你读过的书。第二条，投资交友，不揪烂事，不缠烂人。第三条，投资能力，用专长、责任感和杠杆效应武装自己。第四条，投资健康，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不动产。第五条，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更好的心态。为遇见更好的人生，一个人离不开对自己长远的投资。正如巴菲特所说，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保持良好的成长角度。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故事，在书中他说自己横穿大陆，从欧洲来到中国，还在中国生活过好多年。只可惜不知道这段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次我们讲点什么呢？
3: 今天呢，咱们要讲一个，不过在讲之前呢，小朵，我先问问你，一般什么时候下雪呀？

0: 呢？
1: 嘿嘿，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六月飞雪的故事，你说奇不奇怪呀？
0: 奇怪，太奇怪了。云生叔叔快讲讲吧，怎么会发生六月飞雪的事呢？是气候异常吗？
1: 由于元世祖采取了许多发展生产的措施，元朝初期的社会经济十分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只让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地主官僚得到了好处。为了让蒙古贵族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也为了军事的需要，元世祖还任用了一批管理财政的大臣帮助他搜刮财富。这批大臣勾结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无所不为。
0: 想不到元朝才刚刚建立就这么腐败。
1: 元王朝还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朝廷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叫色目人，也就是西域各族和西夏人，第三等呢叫汉人，就是原来在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女真等等各族人，第四等的呀叫做南人，就是原来在南宋地区生活的各族人民。四个等级的人政治地位和待遇各不相同，汉人和南人受到了百般的歧视，
0: 既有富人欺负穷人，又有官僚欺负平民，还有不同民族之间的歧视，这矛盾也太多。
1: 各族劳动人民都过着悲惨的日子。不清元世祖死后，他的孙子铁木儿即位，也就是元朝期这种贪赃枉法的。有一次朝廷查冤案有五，
0: 更深更隐蔽，
1: 当时戏剧叫杂剧，恶和社会的不平，
0: 社会的黑暗竟然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
1: 在大都有个读书人叫关汉卿，他从小就喜欢音乐戏剧，会吹箫，会弹琴，还会唱歌跳舞。关汉卿在京城太医院当过官，可是他对医术不感兴趣，对编写剧本却特别的热心。那时候演戏的人社会地位都很低，很熟悉，有时候演出扮演角色，因为他对音乐戏剧很有研究，所以编出来的戏也就格外的精彩。
0: 看来今天要讲的电灯，
1: 在大都贵族和普通百姓啊，都为贵族消遣作乐，而且是为了帮百姓说话伸冤，的人民的悲惨遭遇都写进了他的剧本里，感天动地窦娥代表作品。
0: 人们尝试来的呢？
1: 哎，没错，窦娥冤的主人苦女子名字呢叫窦娥。窦娥从小死了母亲，她父亲窦又因为上京赶考缺给孤苦的蔡婆婆家做丈夫，就害病死了，只剩下窦娥和她婆婆两个人相依。当时楚州有个流氓叫张驴儿，他欺负蔡家婆媳无依无靠，跟他的父亲张老儿，蔡婆婆答应了，张驴儿他成亲，都

0: 我是坚决地拒绝了张驴儿，还把他给痛骂了一顿。
1: 哼，哪有这么欺负人的？
0: 张驴儿怀蔡婆婆生了病，要豆汤里下了毒药，想先毒死蔡婆婆，再逼窦娥成亲。蔡婆婆喝，可是蔡婆婆接过碗后忽然不舒服要吐，就没喝。后这碗汤被张老儿中了毒，在地上翻滚了几下，他就咽了气。张驴儿毒死了自己的父亲，却和窦娥身上，还恶人告到了楚州衙门，
1: 真是倒打一耙。他
0: 楚州知府陶务是个贪赃枉法的家伙，审案子的时候，陶务把窦娥抓到公堂上，百般拷打，疼得死去活来，还是不肯承认。陶务知道窦娥待她婆婆很孝顺，就当着窦娥的面要拷打蔡不起这个酷刑，也就只好含冤招了供。
1: 连朝廷的命官也这么欺负人，真是岂有此理！
0: 窦娥屈打成招，定了死罪，然后把她押到刑场去处死。窦娥眼看没有身，她说：“帝爷何为帝？天爷你错看贤。”在临行的时出了三桩誓愿，将热血全溅在白练上，二要贴他的尸体，三要让楚州大旱三年。
1: 他的誓愿都实现了吗？
0: 窦娥的冤情真的惊动了天地，那时候正是六月大伏天气，窦娥被杀后一时大雪纷飞，接下来楚州这个地了三年。后来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在京城做官，在他案终于得到平反张驴儿，被处死刑。
1: 他们罪有应得，只是可惜了窦娥。
0: 这出是真人真事儿，六月飞雪呢更是一种事，但是它反映了在封建统治下无数含冤受苦的百姓深冤报仇的强烈愿望，受到人们的喜爱和传，成为人民歌颂的戏剧家。
1: 关汉卿这么有才华的人，一定。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做了不小的官吧？
0: 哎，可惜呀，关汉卿高才博学而不得志啊，他常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他曾经在会

0: 汉卿身上竟然有这么多传奇故事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0: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汉卿的事，叔叔说他所生活的年代社会很黑暗，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2: 元朝从成宗以后又传了九个皇帝，皇室的内部斗争十分激烈，政治也越来越腐败，人民饱受苦难。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即位之后，又是一个荒淫残暴的皇帝，这个暴君闹得国库空虚，物价飞涨，百姓再也忍受不了了，很多地方都爆发了农民起义。
0: 元朝统治阶层乱七八糟的，也难怪老百姓要造反了。
2: 河北有个农民叫韩山童，他祖父呢是个教书先生。韩山童的祖父曾经利用传教的形式暗地组织农民反抗元朝，后来官府发现了他们的事儿，把他充军到了永年去。韩山童长大以后继续组织白莲会，这是一种秘密的宗教组织，他们聚集了不少受苦受难的农民烧香拜佛。韩山童对他们说，现在天下大乱，佛祖将要派弥勒佛下凡拯救百姓。这个传说很快就传到了河南和江淮一带，百姓们都盼望着有那么一天，弥勒佛真会下凡来。
0: 历史上利用宗教发动起义的故事真不少。
2: 正巧在这个时候，黄河的白毛堤决口，当地又接连下了20多天的大雨，洪水泛滥，两岸百姓遭受了严重的水灾，苦不堪言，意把决口的地方给堵住，另外在黄陵江开挖河道疏通河水。公元1351年，元王朝征发了汴梁、大明等13路民工15万人，还有士兵2万人到黄陵江去开河。
0: 黄河发水灾，居然要这么多人一起去治理？
2: 那可不是，古代又没有什么挖掘机，挖坑填土全都靠人力劳动啊，任务量可重了。修河工程开始后，民工们在烈日和暴雨下日日夜夜没命地干活，可是朝廷拨下来的开河经费却让治河的官吏给克扣了，修河的民工连饭也吃不饱，大家都怨声载道。韩山童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发动百姓造反，他先派几百个绘徒去做挑河的民工，然后让他们在工地上传播一支民谣，说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0: 哦，哪来的十人呢？
2: 民工们也不懂这歌谣是什么意思，但是听到里边有天下反这三个字，就觉得好日子快要到喽。开河开到了黄陵江，有几个民工挖呀挖呀，哎，突然挖出来一个石头人来，大家好奇地聚过来一瞧，只见那石人脸上正是一只眼，他们不禁都呆住了。这件新鲜事儿又很快地在十几万民工中流传开来，大家心里都在想，这民谣说的真的应验了，既然十人出来了，那天下造反的日子自然就要到了。不用说，这个十人就是韩山童事先偷偷的埋在那儿的。
0: 哦，原来是提前埋下的，我还以为真有一只眼睛的十人呢。
2: 老百姓就这么被鼓动起来了。韩山童有个伙伴叫刘福通，他对韩山童说，现在元朝压迫百姓那么厉害，人们还想念着宋朝，如果打起恢复宋朝的旗号，拥护的人肯定会更多。 韩山童很赞成这个主张，就跟大家宣布说，自己本来呀不姓韩，而是姓赵的，按照辈分排起来呢，还是宋徽宗的第八代孙子，刘福通也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代。他们说的是那么有鼻子有眼睛的，百姓们听了也都不由不信呢。
0: 这么一来，愿意跟随他们的人就更多了吧。
2: 韩山童、刘福通挑选了个好日子，然后聚起一批人，大家一起杀了一匹白马和一头黑牛，祭告天地。众人推韩山童做领袖，号称明王，并且约定了日子在颍州颍上起义，用红巾裹头作为起义军的标记。可他们正在歃血立誓的时候，却有人走漏了消息，官府派士兵把韩山童抓走，押到县衙门给杀了。韩山童的妻子带着他的儿子韩林儿逃脱了官府的追捕，在武安躲了起来。
0: 难道这场起义还没开始就失败了吗？
2: 刘福通逃出包围，把约定起义的农民重新召集起来，攻占了颍州等一些据点。原来在黄陵冈开河的民工得到消息后，也纷纷杀了河官来投奔刘福通的队伍。因为起义兵士头上裹着红头巾，历史上把他们称作红巾军。不到十天，红巾军已经发展到了10多万人呢。
0: 红巾军发展得真快，看得出来天下百姓早就对朝廷不满了。
2: 元王朝被刘福通的浩大声势给吓慌了神儿。阿速军本来是元王朝的一支精锐的部队，但是到那时候已经十分的腐败了，将领们只知道喝酒享乐，士兵们呢则只会到处的抢劫。他们一碰上红巾军，还没来得及交锋就先溃败了。主将带头挥着鞭子骑马向后逃窜，嘴里还不停地叫嚷着，快跑啊，快跑啊。下面的兵士一看，哦，主将都临阵脱逃了，那我们也跟着四散逃窜吧。
0: 真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样的军队还怎么跟红巾军打仗嘛？
2: 过了一个月，刘福通的红巾军又连续攻下了一批城池。江淮一带的农民早就受到白莲会的影响，他们听到刘福通起义后纷纷响应，像淇水的徐寿辉、濠州的郭子兴都打起红巾军的旗号起义，也有不打红巾军旗号的，像江苏北部的张士诚。
0: 红巾军点燃了大家的热情，现在他们都站到同一条战壕里去反对朝廷了。
2: 公元1354年，元顺帝派丞相脱脱集中了诸王和各省的人马，动用了西域西藩的兵力，号称百万大军，围攻占领高邮的张士诚起义军。高邮城被围的是水泄不通，正在起义军危急的时候，元王朝突然发生了内乱，元顺帝下令撤掉脱脱的官爵，百万元军失去了统帅，不战自乱，全军崩溃。
0: 百万大军都消灭不了张士诚，元朝内部问题真不少啊。
2: 元军溃散以后，刘福通的北方起义军趁势出击，大破元军。第二年的二月，刘福通把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接到了亳州，正式称帝，国号叫宋。韩林儿呢，被称为小明王。
0: 哼，看来元朝离灭亡不远喽。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珍惜你的低谷，你会看到很多真相。在低谷，你看清的人，看清的事，看清的关系，都是你以后不再需要反复验证的。人在顺境中很难获得关于自己的真实信息，当一切顺利时，你会收到大量的确认和赞美，但这些往往是因为你站在有利的位置上，而不是因为你真的那么好。顺利会放大你的信心，也会模糊你的判断。你会开始相信那些围绕你的好话，相信那些对你不加批判的关系，相信你的能力已经足够应对一切。但顺境中的信息需要被谨慎处理，它常常不是全貌。低谷的不同在于，它过滤掉了那些不真实的东西，那些本来就不稳固的关系会自动退出，那些看似可靠的期待会一一落空，那些你一直相信的东西会在现实面前显出原形。你在这个时候看到的东西，大多不是因为你主动去寻找，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显现了，他们一直就在那里，只是你以前没有机会注意到。低谷中显现的第一个真相，往往关于他人。谁在你最不顺利的时候依然在场？谁在你无法提供任何价值的时候仍然选择靠近？谁在你没有解释的时候仍然信任你？这些信息是你平时很难获得的。在正常状态下，你会被各种表面的互动所覆盖，很难分辨谁是真的在意你，谁只是刚好路过。但低谷会帮你做出判断，不需要你主动去测试任何人，答案自己会浮出水面。这时的你可能会感到失落或失望，看到一些关系的终点，看到一些人的离开，看到一些曾经确信的东西被打破。但如果这些关系本来就没有那么真实，那他们的离开并不是损失，而是一种事实的确认。低谷不是在拿走什么，它只是在帮你清理那些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留下的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的东西。低谷中显现的第二个真相，关于你自己。在顺境中，你很容易高估自己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你觉得自己足够坚强，足够清醒，足够不需要任何人。但只有在低处，你才能看到自己真正的依靠是什么。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依赖着一些你从未正视的东西，害怕着一些你一直否认的失去，脆弱着一些你一直假装不在的地方。这些真相会让你感到不安，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需要别人，比想象中更害怕失败，比想象中更不确定自己是谁。但这些信息并不是来否定你的，他们是来告诉你，你一直以来对自己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修正这种偏差是你从中走出来的真正方式。低谷的真相不会让你变弱，它只会让你建立在更真实的基础之上。低谷中显现的第三个真相，关于时间。你平时很难意识到时间真正的流向，因为你总是被各种紧迫感推着走。但当你处在低谷中，你会发现大多数事情并不会因为你着急而改变，你无法绕过它，你只能穿过它。很多事急不来，但也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处。低谷让你理解了时间的节奏，它的长度和它的耐心。你会意识到有些结果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有些修复需要更多的耐心，有些人需要更久的距离才能看清。时间不会因为你希望它快一点就变快，但也不会因为你害怕它慢一点就变慢。 你越早接受这个节奏，你就越少浪费精力在无用的对抗上。有些东西只有在足够长的黑暗里才能被看见。珍惜你的低谷，不是因为它让你舒服，而是因为它让你清楚。你在低处看到的每一件事，都是你在高处无法获得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会让你立刻变好，但它们会让你变得更清醒。你不再盲目相信那些表面的互动，不再高估那些虚假的支持，不再低估那些沉默的陪伴。你开始知道谁会在，谁不会，什么能持续，什么只是暂时。这是一个被筛选后的世界，更接近真实的版本。低谷不会给你想要的，但它会给你需要的。它会拿走一些你以为重要的东西，然后还给你一些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你会在这种交换中慢慢了解，什么是你真正可以依赖的，什么只是你暂时相信的。你不会在一瞬间知道所有答案，但你会逐渐辨认出哪些是真实的，哪些不是。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朱自清是我国现代散文家，这篇《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时局动荡，作者内心苦闷彷徨，一日荷塘，借月色荷叶抒发内心的孤独，暂时逃离现实烦忧，文字细腻优美，与景物无法释怀的愁绪，成为现代写景抒情散文的经典之作。荷塘月色，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七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塘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

0: 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渐渐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是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元女荡舟心许，一首徐回兼传与悲，照江移而早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束素，千岩固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为轻船而恋居。可见当时西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熟睡好久了。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领导及院士专家调研怀柔科学城；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配套活动 CRC 科学家体验赛，在15位科研工作者驰骋专业赛道，

0: 感受赛车的竞技魅力与科技内涵。2026年怀柔区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多部门联动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依托三县三边区各镇乡结合自身特色，把乡土文化产业特色画上墙面，为美丽乡村增添别样风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戴远、赵一博报道。8月27日，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魏炳江、法国国家技术学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吕坚、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颂贤率团到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地，系统了解怀柔科学城作为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的战略定位、建设成果与发展蓝图，深切感受科学加城融合发展的蓬勃态势。座谈交流中，与会人员深入了解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运行整体情况。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学科布局、科研创新及人才培养特色，各方围绕科研联合攻关、人才联合培养、国际交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青年创新创业等议题深入交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明晰合作方向。香港城市大学表示，怀柔科学城战略地位突出，创新要素集聚，合作空间广阔。香港城市大学将充分发挥新材料、新能源、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学科优势，依托怀柔科学城科技设施平台，重点在先进制造、结构材料、氢能及相关清洁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对接，开展高水平联合攻关。香港浸会大学表示，此次来怀考察深刻感受到怀柔科学城强劲的科技创新活力，深受启发，倍感振奋。怀柔区在医药健康、影视制作、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布局与香港浸会大学学科特色高度契合。香港浸会大学将立足中医药、文化创意等学科特色，开展产学研与人文合作交流。下一步，怀柔区将充分发挥北京市驻港澳人才联络处、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等平台作用，持续深化与香港高校在教育、科技、人才、产业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依托香港辐射全球，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速集聚全球顶尖智力资源，为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提供坚实支撑。8月27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配套活动 CRC 科学家体验赛在北京瑞思赛车场举办。来自怀柔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5家科研院所的15位科研工作者，乘坐由老上海轿车重度改装而来的拉力赛车，驰骋专业赛道，感受赛车的竞技魅力与科技内涵。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科研工作者系统学习拉力赛事基础赛制、赛车构造原理等知识，掌握赛道安全准则与赛车操作要点，在正式体验前建立对拉力赛车的完整认知。在维修区，大家观摩3台改装版老上海赛车，与车队维修技师面对面交流，围绕赛车改装工艺、空气动力学设计、底盘悬挂设定、极限工况下材料性能等话题进行交流。经过抽签分组，15位科研工作者穿戴好赛车服、头套、头盔，依次登上3辆老上海赛车副驾席位。老上海赛车保留了经典复古外观，整车按照专业拉力赛事标准完成重度改装，搭载防滚架专业赛车座椅、4点式安全带、竞技悬架、专业竞速轮胎等全套赛事硬件，外观情怀拉满，内核完全适配极限赛道工况。车手驾驶赛车完整跑完3圈赛道，坐在副驾的科研工作者切身感受赛道走线、重心转移、弯道载荷变化，体验赛车极限状态下的加速、制动与过弯性能。
2: 非常的刺激，就是平时在办公室里啊，在实验室里完全感受不到的那种肾上腺素。
3: 我觉得就是科研，我们也是一个精益求精，然后不断追逐极限的一个过程。这个拉力赛其实也是对汽车制造以及驾驶技术的一个极致追求的一个体现，它们的内核就是追求极限，达到这超越和突破。我想就是体验到了这个刺激与速度的极限吧。
1: 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赛车体验，架起竞技体育与科研创新之间的桥梁，让科研工作者走出实验室，从观众变为参与者，全程体验赛车运动的竞技魅力，进一步激发探索未知、挑战极限的创新热情，为科研工作者精神文化生活注入新鲜活力。

0: 8月27日，2026年怀柔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青春万达广场启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为主题，集中展示全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长效。通过多部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宣传形式，向市民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段征、陶芳芳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区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局、园林绿化局、市场监管局等十余家单位集中设立宣传展位，通过发放科普折页、现场答疑解惑、快检实操演示等多种形式，为市民送上一站式食品安全知识科普。现场设立你点我检惠民快检，市民指定食品品类，工作人员当场开展农药残留、微生物等项目快速检测，第一时间公示结果，解读指标，让食品质量安全透明可感。
2: 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安全那个活动周的宣传，我以前买东西啊，包括做东西的过程，从来不知道这方面的一些特别仔细的，就比如说咱们家的什么芸豆啊，煮熟的程度啊，会不会有毒啊。今天通过他们的宣讲，以后买菜的过程中，包括烧饭的过程中，也会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1: 据了解，本次食深入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扎实推进“十五五”开局之年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举措。宣传周期间，各成员单位将紧扣主题，结合各自职能，推出案例讲解、政策解读、专题培训等。将街道也将同步开展食品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校园、进商超五进宣传活动，依托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把食品安全知识
3: 通过食品安全周的活动，我们组织全区各单位积极参与到这个食品安全治理的活动中来，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工厂，让全社会共同参与这个食品安全治理，从而有效地提升食品安全的监管的效能，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用得放心。
0: 本台记者崔正、曹延湖报道。老旧墙面画上新彩绘，让乡村街巷焕发全新活力。依托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我区各镇乡结合自身特色，把乡土文化产业特色画上墙面，为美丽乡村增添别样风景。在九渡河镇黄花镇村的村口，乡村振兴主题墙绘创作热火朝天。此次墙绘由黄花镇村村委会牵头，邀请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妙想担任主笔，村民志愿者也主动加入其中，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妙想说，
4: 这次墙绘我们主要以黄花为主题，也画上了咱们这儿的栗子树、柿子树，还有水长城这些本地景色，就是想把村口这面墙打扮得好看点，改善村里的环境，不光村民看着舒心，路过的游客也能一眼就能知道咱们黄花镇的风景，还有这个黄花特色产业。
0: 青年学生发挥专业特长，村民志愿者积极踊跃参与，笔尖起落，色彩层层晕染，鲜活生动的图案在大家协同创作下慢慢呈现，不仅美化了村庄环境，也为邻里交流搭建起平台，让村民真正成为乡村环境提升的参与者，共治成果的受益者。

0: 不光是黄花镇村，琉璃庙镇西台子村的彩绘同样进行得如火如荼。村委会联合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团，立足本村农业特色，围绕软枣、猕猴桃、山楂等特色果品打造主题墙绘，把乡村特色产业展现在墙体之上。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团团长吴一曼说，
1: 从前期的设计到后面的制作过程，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链条。我们这次的设计是最后落到实处的，所以我也是非常的骄傲。在这次的设计之中，我们这个墙绘也包括了说，比如说像是这种山楂、板栗还有猕猴桃这三样产品，也是跟我们当地的一些自然生态结合的比较紧密。
0: 彩绘的笔触不只停留在乡村院落围墙，更延伸至公路、铁路沿线。在杨宋镇怀柔南站周边，桥洞外立面以及八处电表箱已完成彩绘换新，设计紧扣中国影都发展定位，巧妙融合影视文化元素，成为街头别具一格的视觉亮点。此外，渤海镇、庙城镇等镇乡也结合属地特色，以彩绘绘制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新貌。来自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秋季开学季将至，为切实保障辖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怀柔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对辖区内校园周边经营玩具、学生用品、槟榔及其制品的商户开展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杨宋镇五一小学怀柔分校、第五中学的周边经营学生文具的六家主体开展了执法检查，重点检查了笔、练习本等学生文具和粘土玩具、毛绒玩具、塑料玩具等玩具产品，重点查看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玩具是否经过 3C 认证等情况。对一家售卖标签标志不全毛绒玩具的门店，责令立即下架停止销售。同时，按照上级开展校园周边槟榔及其制品摸排工作要求，检查过程中卖槟榔及其制品的行为进行了现场检查、排查整治工作，之前销售槟榔及其制品的门店均已按要求下架，不再销售。在此次检查中未发现售卖槟榔及其制品的经营主体。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要求经营者严格守法经营，强化质量安全责任意识，不得销售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尤其是不得销售未经强制性认证的玩具产品。同时，其制品，对于发现的带有香味的文具产品，督促经营者要严格履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确保产品合格，同时在销售过程中积极警示告知义务。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大对校园周边玩具、学生用品、槟榔及其制品等重点产品的监管力度，积极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切实保护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
2: 防汛安全小贴士，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等警戒标识，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卸车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

0: 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
10: 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3: 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7: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8: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小雨，南风小徐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小徐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小雨，南风小徐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小徐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

0: 流，水往低流。这是一句谚语，也是自然工钱。秦始皇开凿的一条运河，却让水往高处流成为了现实。它就是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有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之称的灵渠。灵渠位于广西省兴安县境内，由史路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随着灵渠的建成，岭南终归于秦的版图。本期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项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工程——灵渠。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演播散文《灵渠踏访》，作者王聚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灵渠位于湘桂交界处的兴安县，距桂林只有57公里，但人们往往与它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对大多数游客来说，行色匆匆，但是如诗如画的漓江山水就足够尽兴而返了。兴安则如同一部典藏的古籍善本，需要静下心来仔细翻阅，从容品读。出两江机场，小车沿湘桂走廊绕向东北，一到满目青翠的兴安地界，司机小唐便热情介绍说，别看兴安是个小县，却曾经两次改写过中国历史，值得一来。小唐很健谈，显然也有文化，见我一时倦意顿消，大感兴趣，便放慢车速娓娓道来。2000多年前，秦始皇灭掉六国，又调动兵力进军南越，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交通阻塞。长江流域横亘着巍峨的五岭山脉，陆路奇险，水路不通。秦始皇南巡后，指派监狱官史禄带10万大军限期开通南北航运，以保证粮草及时运达。说来也是知人善任，这史禄曾做过陕西泾阳县令，而泾阳正是战国时期著名水利工程郑国渠渠首所在地。史禄经过勘察，发现北去的湘江和南流的澧水源头都在兴安，两江之间的分水岭最短只有2公里，于是采用郑国渠的经验，凿渠筑堤，引湘入澧，费13年，修成了这条北通京师、南入于海的人工运河。渠成当年，秦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第二次，便是中央红军长征时，在兴安北部一带进行的湘江战役。小唐说，如果没有那次成功的突围，就不会有随后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也许要走更长的弯路。关于湘江战役，陆续看过多种纪实文字和影视作品，知道那是一场惨烈悲壮的血战。红军以8万兵力迎战蒋介石30多万军队，牺牲过半，突围后只剩下3万多人，却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一役。老区民众做出的牺牲自能想象，而灵渠虽与郑国渠、都江堰并称古代三大著名水利工程，被郭沫若先生誉为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的世界奇观，但恕我孤陋，此前竟不知它就在兴安，于是便有了急于一睹的强烈冲动。灵渠工程主要由分水滑嘴、大小天平、斗门及全长34公里的南北两渠组成。斗门被专家称为世界最古老的水闸，即36座，功用除拦水泄洪外，还在通过调节水位，将南来北往的船只一级级送入主航道。 原理同当今三峡大坝的船闸如出一辙。古人的智慧、技艺、魄力不能不令人叹服。划嘴形如犁铧，尖头深入江心，分湘江上游海洋河水三分入犁，七分归湘，以保证南渠的犁水有充足水量行船。旁有分水亭，立古碑一通，上书湘犁分派四个大字，比例遒劲，为清乾隆桂林知府查纯所留。又有范成大、刘克庄、谢晋及郭沫若、简伯赞等古今名人题咏，其中范成大划嘴诗前有小序：划嘴在兴安县五里所，秦始禄所作也，迎海洋水垒石为潭，前瑞如华，冲水为南北，下为湘犁二江，公用其尾，于交代李德远常修之。范成大曾任桂林最高长官，至桂三年饶有德政，他叮嘱下属维修划嘴，足见对灵渠的保护也是有过贡献的。的确，罗马城不是一个早上建成的，灵渠越两千年沧桑而不废，保留如此完整，自非一时一人之功。离划嘴不远有一四贤祠，里面侍奉的是秦监狱史禄、汉伏波将军马援、唐桂馆观察使李博、唐贵州刺史于梦威。从简介可知，他们在不同时期对灵渠的维护完善都有较大作为。其中伏波将军马援，因为是毕乡陕西兴平人，引我格外留意。据资料记载，东汉建武十七年，岭南交趾国征策征二聚众反叛，朝廷即命马援率兵两万、楼船两千前往征讨，行至兴安，见灵渠年久失修，战船无法通行，便亲自勘察设计，在灵渠左侧另开一条北渠，船只可以绕道进入南渠，通往漓江。次年，马援率部进军毒雾熏蒸的交趾，经三年苦战，平定二征叛乱，为大汉江山一统立下汗马功劳。有鉴于此，光武帝特封他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并给朝见时位赐九卿的待遇，恩宠有加，备极荣耀。亲朋故旧纷纷要给他庆贺，都被拒绝。他对部属们讲：功薄赏厚，岂能长久？好男儿当烈死于边野，以麻革裹尸还耳。看来我这位乡贤却是一个志趣远大而又参透世事的人物。对灵渠的修筑维护，与马援有过同样功绩而在品格上可以媲美的，我以为是唐贵州刺史于梦威。灵渠从秦时兴建到唐代，已历经千余年，损毁严重。868年于梦威到任后，曾经组织过一次大修，从斗门划嘴改造到渠道疏浚，用53000余工，费钱530余万，使通航能力大为提高。虽百湖大阁一夫可设，百姓往来无滞，不复有怨尤者。他在撰写《贵州重修灵渠记》中，先是对史禄、马援、李博诸位前贤报国养民的功德详加褒扬，申明自己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略尽职责，岂敢贪功，继而有一段独白读来犹见襟怀。一草木无情也，荣落现于春秋，然由春则华，秋则实，以利于人焉，而人称万物之灵，善百岁之寿，安可不利于人哉？ 况于无大勋业，窃居宠禄，游移滋滋，力捕失速，岂令草木反比于鱼哉？是以闻害必消，见善必树，盖为此耳。时上闻其心意，远降诏书，委赐嘉奖，盖人臣受国恩，为恶则罪耳，为善乃常事，亦有子孝于亲，俱可夸乎？况于所为，未增丘山一块矣，又何敢当诏书之美也？今于所计重修，非为名也，要恤民之艰苦，实由思取。既后之居者不缺其修，行者不毁其修，常利民而已。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通过王聚才的散文《灵渠踏访》，我们了解到了灵渠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工程壮举和技术奇迹。郭沫若曾为灵渠写过一篇词，赞道：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闸水斗门36，披香华嘴2000丈，有天平，小大一洪流，调分量。而灵渠除设计精妙的堤坝外，还有诸多的历史遗迹。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向东老师继续讲述灵渠。
2: 诚所谓功成不居，谦谦君子也。千余年前的一名地市级干部尚懂得这个道理，将所做工作看作自己的本分，把成绩记在百姓账上，且夙夜忧叹，唯恐有失职守，愧对国家俸禄，这不能不令人油然起敬。反观今日，贪功诿过、争名夺利者不乏其人，尸位素餐、作威作福、侵害民众利益的事件屡有爆料，与古贤的觉悟比较，相差又何止千里计。有意思的是，在四贤祠里有一块列政碑，其文曰：福家赋税，茂功累民，兴安县知事吕德慎之纪念碑，后书中华民国5年冬月何义公历。这通碑估计原在别处，不知何时移入祠内，虽属无心，但也反拙为

巧，正生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正反典型俱在，围观者即宜警醒。灵渠原为航运而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交通四通八达，其原始功能已趋式微，但在兴安人民的生活中，这一民生工程仍然起着无以取代的作用。除给漓江补水外，最主要的是浇灌着4万多亩旱涝保收的高渔之田，同时成就了一座中国最美小城，一个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一条古香古色又生机勃勃的水街。水街指灵渠穿经兴安县城的一段街区，在古代曾是南北商船的中转站和货物集散地，店铺栉比，商贾云集，秦楼楚馆极尽繁华。清代学者苏宗经有诗云：“行尽灵渠路，兴安别有天。泾原桥底入，舟向市中穿。桨脚挥波翼，蓬窗埋酒便。水城金转顺，桥首望前川。”足见这里也曾是文人雅士们游历岭南常来的一处名胜，保护性修整，古镇重辉，水街再现小桥流水的婉约景致和热闹祥和的市井风情，近日游人不断，欢声喧甜。水街布局与建筑风格皆具南秀北雄，在不到1公里的南渠两岸，整齐地排列着一方方居民小区，方与方之间的街道均以青石铺地，迎街的民居则全是青砖灰瓦白粉墙、肥梁胖柱小闺房的小楼，上面住人，底层为商店，店面都不算大，但生意红火，其中有以经营米粉等地方小吃的店人气最旺。连接两岸街区的是横卧在灵渠上的11座石拱桥，其中最古老的李桥马思桥传为马援所建，原叫马氏桥，因年代久远，鱼鲁莫变，演称今名。又说马援当年到此，马思桥断，墓则确为唐代李伯修建，有碑为证。2004年，政府投资重修了桥亭，高10余米，3层檐顶，为水街最醒目的建筑。亭下装有汉白玉栏杆，凭栏远眺，但见渠水清灵，画船悠悠，花树夹岸，琴韵低回，骋怀游牧间，直如进入前人描写的那种千家屋舍皆长川，古渡斜阳乱泊船，春树春晖浑不变，一林强化一林烟的朦胧境界，俗念俱消，喜不自胜。桥头现存古碑一通，碑文为明成化年间广南钦差大臣吴玉钦传，内容除褒扬湖广都指挥陈望仁捐所有购群才募众济，补日赵公凡三月，由是商贾群集一段议论，对今天的为政者或有教义，摘抄于下。君子之善无大小，要在出于诚而已，善出于诚虽小可录，由此可推荐其大。修复桥亭事虽不甚大，费虽不甚厚，而为善之心则出于诚也。同鄞县赴范公未到其事，主语记，后人惊到于此，浮沉独悲，安知无好善之心如公及良友思者，继而弃之得人焉，又继弃之，则亭与桥可保无虞矣。此次兴安采

0: 风，印象颇佳，得意领取滋养，兴安很富，发展很快，全县38万人，银行存款余额达70多亿元，所到之处一派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气象，令人快慰。而对灵渠的踏访，收获尤多，感触尤深，自略记如上，与同好共享。时下旅游业方兴未艾，以我愚见，外出旅游，放浪形骸，休闲身心故无可非，而增长见识，开阔胸怀，陶冶情操更为重要。如此说来，这历史悠久，风光秀美，古老与时尚，传统与现代，人文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兴安县，却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灵渠作为古代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不仅在历史上为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灌溉和防洪功能，足以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远见。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34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大和尚法净把以往经过讲说了一遍，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吐沫星子乱飞，继续说：“月亭啊，你可知道他用那刀叫五毒化血刀？因为啊，他学艺成功之后回到秦相府，满妃特别高兴，让他在老贼秦桧的面前当堂献艺。秦桧一看，心中大喜过望，就给他个2品官职。你看他是个女孩子，2品俸禄在皇上的面前，皇上也挺宠爱他。这就是我知道他的身世，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这种恶性环境之下，他焉有学不坏之理？虽然没有嫁夫找主，没有成亲，但是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为所欲为，跟很多男人都不清不楚。应了那句话，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水性又杨花。他也不结婚，跟很多男人混得都不错，道德败坏，是个倒采花的女淫贼，还喜欢漂亮小伙呀。月亭，你长得太漂亮，太水灵，往后再见着他，千万要留神注意，他对你可没安好心呢。要知道你没死，将来务必还要纠缠于你。这有件事儿我还不太明白。那么前辈，那饭馆里他叫那人

叫爹，他爹叫余化娇，还有叫他那师兄，眼睁的都给扎死了。那些人又是谁呢？哎呀呀呀，月婷啊，你不行啊，既实在又没有社会的经验，毛太嫩了，短练，那都是他们定的计，做的扣。死的那老头告诉你，我也查清了，也不是什么余化娇，那个年轻的小伙更不是他的师兄，都是相府派来的爪牙，六品的侍卫，跟他们讲的都挺好，跟着独手女娲梅五朵假装说这儿说那儿，都是编的瞎话，没说要他们俩的命，都是为了稳住你，就是动用苦肉计，结果杀来杀去也杀错了，最后没有办法把他俩给宰了，宰了也是一种手段，迷惑你。这两个侍卫，一个叫飞天妖狐，姓李叫李峰，还有一个呢，那个老者就是乾坤张，叫张群。这两个人虽死，无非是迷惑你，用的一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要不怎么说你毛嫩呢？人心叵测，处处都是陷阱啊！你还年轻啊，锻炼，往后多加的留神，否则随时性命不保，因为你的身份也特殊，明白吗？明白吗？月婷一琢磨，哎呀，这个大和尚真是热心肠啊。两位老师也跟我说过，这花花世界什么样的人都有，以后我得留神注意，稍不注意，看来我这条命可能就保不住了。大和尚接着说，我说月婷啊，你承不承认现在你欠了我的？我承认。你要承认的话，哈哈哈，我有个要求，你愿意吗？您请讲，只要您说得出来，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您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因为我这条命是您救的。哈哈哈哈，快人快语，我就喜欢你这性格。不过呢，不至于那样。月婷，我挺喜欢你，过去那篇我说话算数，照直崩，我是直性人，掀过去了啊！我看咱们挺投缘，你也带着人缘，我也跟你挺投脾气，我打算让一人做主，做主的这个人呢，就是李太通。我说老李呀，老伙计，老梆子，你给做主，给主盟吧。我的意思呢，咱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拜为把兄弟，结为生父呢。您有什么困难，我们老哥俩师兄弟二人，我和老侯都保你周全，你看怎么样？哟，月婷一听，跟我呀？啊，不跟你，跟谁？跟你就是投缘。您是老前辈，我才多大，怎么能拜把子呢？身份也不在一起，年龄也不在一起。废话，什么老前辈、老后辈的，什么晚辈、前辈，我最烦这话。听着没？咱们是忘年交，现在你虽然是个毛孩子，咱也得论兄论弟。你不乐意是怎么的？月婷，你瞧不起我，张嘴说我是老前辈，闭嘴说我老，怎么的？看不起我是怎么的？我说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我可要翻脸了。李太通一看，赶紧把月婷叫到旁边，趴到月婷的耳边，赶紧告诉他，我告诉你啊，你不知道他脾气，月婷啊，你可千万别说他老，他不爱听这个老字，你得说他年轻，
这个人呢是顺毛驴，你得顺着他，你顺着他，他都得给你卖命。

你明白吗？不能撅他。岳婷点了点头，那我就答应。岳婷也乐了，好吧，既然这样，您很年轻，这个老字我只不过尊敬您，您现在是风华正茂，小伙子都赶不上您年轻。既然这样，我呀非常高兴，愿意跟您拜把子。哈哈哈哈哈！我爱听，我爱听。法镜虽然知道岳婷说这话是假的，口不应心，但是听着比较顺耳，少跟我扯淡吧，听着我顺耳，咱就拜把子磕头。既然这样，你乐意，我也乐意，咱们求之不得，我得高攀了。高攀什么高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高兴非常啊。就这样，侯道爷心说话，我这个师兄做事儿也太荒唐了，但是拧不过他。道爷也挺高兴，既然师兄要做这个主，要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那就定下来了。我说老李头，你呀破费破费吧，啊，把你压箱底那点钱都抖了抖了，热烈祝贺你给我们主持主盟，设摆香案，我们哥仨磕头拜把子。大和尚你放心，钱我有的是，这几个人我养得起，包括你在内，给你们祝贺祝贺算得了什么。好，快人快语，够意思，准备。从树林呢回到庄子里头，这家伙这众人都来至厅堂，收拾得干净利索，正中央准备好香案，把桌抹得干干净净，五供三义挂画都准备好了。什么叫三义挂画呢？刘关张啊，打刘关张之后才有磕头这一说，所以刘关张是拜把子磕头的祖师爷，必须供人家，拿人家做楷模当神圣，得向人家学习。再看这三个人沐浴更衣呀、啊。说到这儿，咱还得说一下，岳婷也带着换洗的衣服，在他病榻的时候，大和尚用手给量着有多高有多肥，叫裁缝还给做了几套新衣服。你看他心粗，粗中有细，这人才好呢，心肠才热的。要教就教这种直性人，他不会耍心眼儿，不会害人。这种人呢，你要顺着他，一辈子都给你卖命。这法镜就是这样的人。书说简短，就这样。再看李太通给主盟香案准备好，都非常的虔诚。大和尚亲香在手，苍天在上，离地三尺有神佛，我法镜、侯殿臣、岳婷愿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磕了头了，侯殿臣也磕了头了，岳婷也磕完头，赤破了中指，滴到酒里头，真又喝了一杯血酒。你看这古人可了不得，隆重的仪式，大家祝贺，这事儿就算成了。要不说古人的人都是一些仁义之人，现在的人就不一样了，为了钱为了色了，什么都能背叛朋友，吃饭一让他算账，借着尿遁就跑了，或者拿个牙签剔牙。像这种人不交也罢，朋友是什么呢？我对你好，你也对我好，别有了事儿他先跑了，溜之乎也，换得一本大呀。双月为朋，以心换心，是以命换命，以钱换钱呢、啊。所以说还是古人讲究仁义二字。此时再看岳婷拜过大哥二哥之后，哎呀，这两位都高兴啊，哈哈哈哈。岳婷啊，起来起来，无量天尊，三弟不必如此，免礼免礼。岳婷心中高兴，谢过这李太通。再看李太通也乐了，我说法镜啊，哈哈，我没想到
我太高兴了。

也非常的对你有想法。方才你们磕头拜把的这个情景感动得我热泪盈眶，心中也非常的激动。可现在咱们这个辈分得改了，是不是呢？你现在跟月婷都平辈儿了，就我也得矮一辈儿，从今之后就管我叫个叔叔吧，待着你的吧，两论，他是他，你是你，咱们来咱们的平辈儿，你少找我的便宜。我说老梆子，马上准备，赶紧在屋里头给我设摆酒宴吃啊。就这样设摆酒宴之后，大家高兴啊，排摆酒宴，山春能有什么，也有好东西，都打了一些小野兽，什么兔子、野兔啊、张鹿啊，这些东西，命人到街里头采买，然后满满当当，极其丰盛，在院里头众人是推杯换盏，要一醉方休。月婷说实在的，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正喝着酒高兴之时，报事的人进来了。报，当家的，了不得，官府来人了。啊，来了多少人？来了不少，能有200来号。啊，大和尚一听，嘿，阿弥陀佛，来得好，来得好啊。老三，听着没，给咱们哥们来祝贺来了。贫僧多少日子也不打仗了，浑身上下都难受，有点不得劲儿，不宰人他妈我手心都刺痒，今儿个正好报仇雪恨。老梆子，我们给你找麻烦了啊，你家这回可热闹，变成了杀人的战场了。我也不怕，这算得了什么，咱们是过命的交情，我舍命陪君子。哎呀，老梆子，你真好样的！准备准备，门开开，把其他的东西全都撤下去，一个个亮家伙在手，摆好了阵势。刚摆好，官府的爪牙就到了。这家伙黑乎乎一大片，为首的飞碟正是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大秃脑门子。满飞的身后站的正是那个毒手女娲梅五朵，乐呵呵提着宝剑也跟着他干爹。再往后边看，鬼王门的门长包廷，还有那个前文书咱们说了被这古来西打断胳膊的那位陈胜春，他也到。这些人，哎呀，都是老熟人了。单说此时满飞挎着大宝剑进了院儿，都在，各位都挺好吧，咱们久打交道哟。小月亭一看仇家来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要干什么？老三，你歇歇吧。月婷回头一看，大哥，这我应该上。哎，老三，现在不同往日了，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正应着那句话，磕头三次入祖坟，咱们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的好兄弟了，一生的朋友，一辈子的好兄弟，你闪退一旁，你可别轻举妄动，一切事儿由我来给你承担。大和尚法镜说着话，迈大方步来至近前，舔着大肚子往这儿一站，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哎呀，满飞满的人呢，你是，哎呀，你是不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法净圣僧？哈哈哈哈，你这眼力真不错，正是贫僧。法净啊，今儿个我说你点什么好，我告诉你啊，我们跟你无冤无仇的，咱们关系也不错，我也没得罪过你，我奉了丞相的手谕，皇上的密旨，今天特来捉拿。

啊，朝廷的要犯岳亭、岳飞的余孽之后，今天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战。最好大和尚，你看我带了这么多人，你不要插手。高兴的话，你在旁边看一看，看看热闹也行。但是你不能伸手，咱们之间最好不伸手，那才是对的。哼哼哼，满飞，你真不了解我法镜。我法镜是个粗人，但是讲起理来滔滔。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家老三是岳帅之后，乃将门之虎子，你不过是秦桧手底下一条恶狗。是那狗啊，给你食你就喊他爹，给你食有奶就是娘。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说你都多大年纪了，360行，你干点什么他妈不好？摆个摊卖个杂食，卖个羊汤什么的都可以。实在不行，弄块地，种种地，养点兔子，养点猪。没想到你专门干这损阴丧德的事儿。你说说你，包括你身后这些人，都是狗娘养的什么东西？朝廷的鹰犬，奸相秦桧的爪牙。要说你们不懂好赖，我不相信。什么叫非？什么叫是？什么叫是非？你们心里也清楚。你们这把良心夹到嘎鸡窝，放到屁股蛋子里去了。谁给你们钱，你就给谁干活，泯灭了人性，人性都没有了，专门陷害忠良，屠杀忠义之后，屠杀好人。你们这种职业可丧心病狂，缺了大德了，你没有好结果。满飞呀，你将来是不得好死啊。好家伙，法镜大和尚是破口大骂，把个满飞都骂鸡了。呀呀呀呀呀，胆大的法镜，这里头尸里有你，肝里有你，我们奉朝廷旨意捉拿国家要犯，跟你个出家人没有丝毫关系，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你该烧香就烧香，该念佛就念佛，你跟岳亭凑的一块狼狈为奸，迟早有一天朝廷派来大兵火烧你的五台山文殊院，把你个大小秃驴杀得个一干二净，是一个也不留。到那时连你的老窝都端着。好啊，乌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阿弥陀佛，孽障，你敢骂老僧，我跟你拼了。话说到这儿还说什么，把话都说绝了。满飞刚想伸手，从身后来了个大个子。满大人，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交给卑职。哟，满大人仔细一看，说的话的人正是铁爪神獒陈胜春。咱们前面书说过，这个陈胜春跟那个侍卫李涛关系挺好，李涛死在古来西之手，结果他和古来西伸手给李涛报仇，没想到让人把胳膊给打折了。这一打折，现在安了个假肢，安了假肢右胳膊还能使唤，这小子确实还有点能耐。铁爪神獒陈胜春说话了：满大人，您老往后退退，把这个秃驴交给卑职。满飞一看，呀呵，来得正好啊。此时再看他把手中这兵刃拽出来，他使的是亚霸鬼头刀。燕奔皇拽出亚霸鬼头刀，打一道利闪，再看满飞说话：哎呀，原来是胜春呐、啊、胜春，
多加谨慎，您放心吧，这个

0: 和尚拒仆凹差，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他。大和尚可认识我？大和尚太认识了啊，知道，原来就是受伤的那位前者，在这武当山也听说过这位身受重伤，没想到剩一个胳膊，这胳膊做了假肢还要猖狂。大和尚法镜乐了，哈哈哈哈，铁爪神鳌陈胜春，今天想上闯，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天子山这个地方呢？自古以来，围绕天子这两个字来命名的地方啊，其实有很多。天子峰、天子洞、天子院、天子宴、天子庙、天子洲等等，而天子山却是人间一处绝妙的所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玉清，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俊清去美丽神秘的天子山寻幽揽胜吧。山中幽静，一夜酣睡，黎明时分，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喊醒，是小叶同志来催促起床了。原来今天要上天子山，需要爬十多华里的山岭，山高坡陡，天气又炎热，所以决定早些起床，趁着清晨的凉爽之际上路。此时正是5点，天还没有大亮，一轮残月还散发着明亮的光辉，斜挂在西面山峰的上空。那无数座密如林立的山峰，在迷离的月光下，显出蒙幅水墨画似的，充满了诗意。凉爽的山风沿着幽深的山谷吹来，带着露水和草木的清香，也带来了峡谷间浓雾里雄鸡的啼声。仰头望望那高耸在头顶上空的天柱峰，月光下更加显得雄伟高大了。一缕缕乳白色的晨雾漂浮在山峰的半腰，像围上了一层轻纱。吃完早饭以后，已经是林中鸟声盈耳，空中红霞满天了。我们告别了热情的索西域的主人，在霞光和鸡鸣声中，沿着山间小径，经过了养猴人的小石屋，向着天子山进发了。路是狭窄而又陡峭的羊肠小路，它沿着山坡弯弯曲曲地往上升，路两旁尽是茂密的树似的，在浓绿的林间缭绕，灌木丛中散发出一股股浓烈的腐草枯叶的气味。一群群好奇的山雀追着人在路边的树上、岩石上叽叽喳喳地叫，蝉也开始知了知了地叫了起来。清晨的山间是如此的幽静，除去这鸟蝉声之外，就只听见山泉在石涧中奔流的叮咚声，和山林吹动着树木、山草的飒飒声。

太阳出来了，酷暑炎夏，骄阳似火，但是这儿并不感到炽热，原因是我们正行进在树木幽深的山谷中，那茂密的枝叶遮住了骄阳，只觉得眼前骤然明亮了许多，而大地也感觉不到太阳的蒸晒，只有那树木稀疏之处，阳光从碧绿的枝叶的空隙中透射下斑斑点点金黄色的光芒，远远望去，那照射进来的阳光也变成绿橙橙的颜色了，还有那从空中辐射进来的阳光和那在林间袅袅漂浮着的乳白色晨雾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束束绿色和乳白色交替变换着的光柱，好看极了。离开了那幽深的峡谷，穿出了碧海般的树苗，登上了半山腰，眼前豁然开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那长满了灌木和绿草的山坡上，到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突兀高大、千姿百态、雄伟壮观的石峰。啊，石峰，这儿有那么多的石峰。昨天我们沿着索溪河岸游览了十里画廊，人在峡谷中，仰望高耸在两岸上空的无数石峰，曾为它那秀丽奇特的雄姿而惊叹不已。今天当我们爬到了山上，来到了这一座座石峰的身前时，那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色了。石峰始终想不出一个最恰当的名词，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可以称它为山峰，但它又不同于黄山那样的天都峰、莲花峰，当地人称它为岩柱，又有人称它为石柱，因为它们都是一根根像柱子似的擎天而立的岩石，但它又不同于昆明石林那样的石柱，它们有的很高很大，高达数百米，也有的像石林那样的仅有十几米、几十米，但它们却极为陡峭，却又不是光秃秃的，而在岩缝间，特别是石峰的顶部，全都披盖着一层碧翠的地皮，丛生着茂密的树木，这就更增加了它那雄伟、苍郁、清脆、挺拔之势。武陵山区奇特迷人的风光，正是由这分布在高山深谷中的无数千姿百态的石峰而组成的。它们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广阔，那么神奇，这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所看不到的。我真惊讶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能造就出这样的美景。我的面前耸立着一座高达三四十米的石峰，它从碧绿的山坡上拔地而起，直指蓝天，像一根圆柱似的，几乎上下一般粗，只是在顶部稍微细一些，那样子真像一根雨后破土而出的春笋，所以人们叫它春笋峰。更为奇特壮观的是那南天门。说起南天门来，人们并不陌生，在许多名胜之地，比如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还有普陀山等地，都有南天门这个景致，但是这些景致都是人工砌成的，而这儿的南天门却完全是自然天成，是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巨大的岩石，它高高的耸立在由索溪峪通往天子山的山坡险要之地，在它那巨大的石壁的下部，有一个顶部呈椭圆形、下部呈长方形的石洞，活像一个拱门，这门洞高有十几米，宽也足有六七米，雄伟极。每一个走过这个石门的人，在惊叹之余，都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石壁上的洞门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很难想象，也许是在那遥远的洪荒年代，有那么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用他那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审美的眼光、锋利的钢斧，在这千山万壑之中劈凿出这么多奇形怪状、雄伟美丽的岩石峭壁、石峰和岩柱。

在这个巨大的石壁上凿出一个巨大的石门。我们坐在南天门前，尽情地欣赏着眼前的天边景色，那横亘在天际的重重叠叠的淡蓝色远山，那展现在眼前的一座又一座的石峰，那铺满了峡谷的碧绿的林海，那荡漾在四周的鸟语蝉声，心都要陶醉了。它使我忘记了登山的疲劳，还有那盛夏的炎热。

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子山之旅。索西域管理局的小田同志指着下面山坡上的一座石峰告诉我说，解放初期就在那座石峰下面的岩石洞里居住着一个30多岁的独身妇女。她曾经看到每天黄昏有3匹白马到山谷的泉边来喝水。现在这个妇女已经不在人世了，她的儿女也早已在下面的村庄中安了家，但是他们还记得他们的母亲告诉他们的那3匹白马的故事。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确凿的事实。在未经开发人烟稀少的深山中，到今天还有大片人迹未到之地，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和许许多多未被认识的动物、植物和奇花异草。这是一片难得的原始的美，它美就美在这原始二字上，美就美在这自然的野趣中。那山、那水、那树边的白雪，甚至那火辣辣的蒸晒着原始山林的太阳，都使人感到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飘逸、那么纯真、那么优美。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仿佛整个的身心都和这绿色的大自然融化在一起，已不复感到自己的存在，而却又觉得普遍地存在于各处之中。它存在于那苍翠的林海之中，高高的山峰之上，掠过山坡的山峰之内，飘过山巅的白云之中。中午时分，我们登上了天子山顶，一副更加奇特，简直令人目瞪口呆。高山之上，群山环抱之中，有一片辽阔而深邃的断层，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里的深不可测的盆地，活像一个大湾。但是湾底下面不是水，而是郁郁苍苍、绿得发黑的树木和一座座巍然耸立、奇形怪状的石峰。这石峰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稠密，简直就像一支挤满了山谷的队伍似的，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使人想起了西安秦墓中的兵马俑，怪不得人们称它为天兵天将呢。这就是索西域的当地人一再向我们介绍的西海奇观，也就是那种神秘莫测的人间迷宫神堂湾。前几天我们在十里画廊和百丈峡所看到的景象已经使我们惊叹不已了，而今天在这儿所看到的景象就更加令人啧啧称奇。因为在十里画廊，我们只是顺着狭窄的峡谷仰望那耸立在两旁的山峰和岩柱，而今天在这儿看到的都是从高山上面俯视而延展在我们脚下的辽阔广大、苍苍茫茫的一大片海湾。是的，海，用海字来形容这片辽阔的断层地和峡谷是十分恰当的。这的确是一片风林的海洋，它广阔、深邃、神秘莫测，数以千计的石峰在那幽深的谷底中密密层层地挺拔高耸，从上面向下看去确实辽阔、雄伟、壮观至极。这儿是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神堂湾就在这高山之上，它的湾底至少也在海拔600-700米之上。这湾底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因为它的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无人能够下去，也无人敢下去。我们只能在崖顶上面向下俯视那深不可测、雾气弥漫的湾底，想象着这个神秘的、可怕的迷宫。关于这个迷宫，有着种种的传说，有的说那下面遍布着猛兽和蟒蛇，有的说每到下雨阴天的时候，那下面就会发出一片金鼓齐鸣。

人喊马嘶的声音，宛若千军万马在对垒厮杀。尽管这些传闻有些神秘，甚至有点可怕，但那景色却是非常壮观和奇美的，正如变幻莫测的大海，因为其神秘的气质更吸引着无数勇敢的人来到这里探索生命的奥秘。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发生地震的时候，如果在室外怎么躲，在车里怎么躲，更重要的是如果当时在建筑物里怎么躲。
2: 另外，对于城市里的高层建筑物，它的抗震等级到底是如何保证的呢？

0: 建筑物的抗震等级，我们国家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1: 今天的油定县的地震，说地震正确的快速逃生，
2: 更有效的是应急时刻。
3: 哎呦，摇得好凶哦！我们掐起的这摇老人快倒在地上哈！哎呦，
1: 这是市民发到网络平台上的，当时记录的这个地震来的时候，家里的茶几、空调柜猛烈的摇晃的那个现场。
0: 因为现在有了网络，也有了自媒体，很多市民朋友呢，就将自己家在地震的时候，包括是在室外开车的时候，面对这次地震，发到了网上的第一手视频资料。
1: 是的，这也让我们充分的看到地震来临的时候那种恐惧啊，和人们的惊慌失措的反应。
4: 这里是甘孜州消防救援支队泸定县的位置，是泸定县大坝村318口的附近，目前发生三起滑坡堵塞了道路，无法进行。
0: 大家现在听到的呀，是司机在室外拍到的318国道经历地震时多处塌方的一个视频。
1: 通过这个视频啊，我们也感受到地震的时候对自然的环境风貌造成的破坏和对人们出行和生活的影响。
0: 根据四川地震灾害快速评估系统估算，地震最高的烈度达到9度，6度及以上的区域面积呢达到13011.65平方千米。在这里生活的人口约58万。
1: 震区大部分都是属于川西北丘状高原山地区，其中震中50千米范围内平均海拔3260米，达到了7142米，最低的海拔也有844米，震中海拔2841米。地震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而且这个地震啊难以避免。
0: 在这次的四川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评定等级是6.8级的地震。很多网友啊，我看就在底下评论说，这6.8级地震就听上去感觉还好。
1: 那么为什么在地震当中啊，不管是6.8还是5.几啊，地震的震级有时候呢不算太高，但是呢对房屋的损毁却特别的严重呢？因为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到大家呢对建筑物的安全的判断以及逃生的问题了。那咱们一块来听本市房产物业及工程质量法律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的介绍。
5: 烈度呢是指的这个地震的破坏力，地震发生的点它离地表相对来说比较近，所以造成的破坏力也比较大。第二个点呢，是因为在这次地震发生的时候，灾区呢多数都是一些农民自建的房子，这些房子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发生垮塌的事情，也导致这次伤亡会比较严重。自己建的房子呢主要有两种结构，一种是木结构，一种是砖混结构。木结构呢就是木头建的房子，砖混结构呢就是砖头盖的。说的简单通俗一点呢，就砖混结构就相当于是在搭积木。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这些房子呢它主要的作用是承重，盖了房子之后呢就是垂直的，这些地就是一块砖摞在一块砖的，垂直受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地震的时候呢，地震实际上是在摇晃这个房子，就是上下摇左右摇，它是有横向的这样的力出来的。所以呢当遇到这个搭积木，就是咱们拿积木搭起来的房子，一横着 一摇晃的话，就会容易比较容易发生垮塌。如果要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来对这个房子去进行抗震的这种设计的话，那么通常施工的成本会比较高，就至少要达到1平方500块钱以上。在集体土地上盖房子的话，通常房子的大小应该是在200平米上下的，甚至更高一些，甚至有盖到400平方的，还有做二层的。那么这样的话呢，200平米的房子1平米500块，就说盖一个房子至少要花10万块，这跟地震灾区的这种生产生活水平是不相适应，所以呢这个房子大部分都达不到抗震的要求。
1: 其实啊，近年历次的地震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这房屋倒塌才是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最主要的这个原因。
0: 而房屋抗震啊和抗倒塌能力呢，首先那取决于它的设防水准了。
1: 像当年啊汶川地震发生了之后，因为特别惨烈，全国呢各个省份这就逐步出台了相关的规范，并且呢配合危房改造啊新农村建设去执行。
0: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啊，农房啊普遍是缺乏针对性的建筑标准，也就是抗震啊抗倒塌的能力。因为资金来源不足啊，或者综合的建筑水平不高啊，所以农用房啊面临着地震的时候，往往抗灾能力是比较弱的。
1: 是，你像咱们在城里买的这个商品房，它呢要通过规划，要过国家比如住建委的这一关，建筑消防等等啊，在这个安全问题上层层把关，包括这个抗震等级受到来自社会和主管的监管部门的关注和要求，达不到标呢

0: 证也不能齐全呀，哈。但是呢，在农村就缺乏这种社会和专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近两年呢，在全国的一些城乡结合部啊，农村还发生自建房还没地震就倒塌这种事儿，是。
1: 所以也是缺少他们专门的一个技术标准啊、验收啊等等问题。
0: 那说了这么多，大家其实最关心的就是那地震的时候，那我就在屋里。咱们看到啊，天气预报机制发挥了作用，有很多人呢收到了这个应急信息，
1: 没错，
0: 说还有21秒这个地震波抵达什么的哈，
1: 嗯，
0: 就有了充分的逃离的这个时间。但是回头想想，其实21秒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也是逃不出去的。
1: 对，你对于很多住高层来讲，可能他电梯还没到呢，21秒就来了。
0: 是的，嗯，所以怎么逃，特别是啊逃不了怎么躲，这个问题可能更重要。应急安全体验馆，广大市民朋友安全体验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公益的免费的一个大家的体验机构。前不久呢，我也是来到了这个体验馆，这儿呢专门有一个地震灾区的体验馆，去听听啊，王教官给我们在现场说说，这地震来了，大家怎么躲？
2: 发生的一瞬间，我们如果说在房间里边啊，会有一种眩晕感，选择躲避。
3: 那我现在呢，我作为一个参观者，我也去感受一下这个地震的情况。好，我现在进入楼道了。哎呦，还真是这房子一歪，我有眩晕感了啊！
2: 有什么感觉？
4: 站不直，
2: 站不直。
4: 走不了直线。
2: 各位，他说的感觉就跟真实发生地震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跑不跑，什么时候跑，只有一楼离门最近的地方选择跑，或者是我在一楼能跑到室外，我这楼道很短，高于什么20米的距离我选择跑。其余的各位，建议大家都选择什么？躲避。躲避怎么躲？躲在哪儿？咱们可以互动一下，躲在哪儿？
3: 卫生间
2: 啊，有人说了躲在三角空间，对不对？因为它是有一些争议的啊，坚硬的柜子里啊，打开以后钻进去把门一关，那特别安全然后就出不来了。关于地震躲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找家里边的承重墙，或者是我所在环境的承重墙。家里边承重墙呢，也就是说装修的时候一定不能砸的墙，没有承重墙呢，有那种承重柱，它的旁边较为安全。但是各位，好多个外墙也是承重墙，有玻璃的地方不要躲，因为在地震发生的第一瞬间挤压的过程当中，玻璃会怎么样？会飞溅，会伤到你。还有就是小心家里边的一些悬挂物、吊灯，有一些危险尖锐的物体一定要躲开。躲在墙的旁边了呢，还得要什么？固定自己。有人说了，双腿蹲住地震躲了行不行啊？各位，蹲住了吗？6.7级的地震，双腿蹲都是蹲不住的。教大家一个标准的动作，各位，单膝跪地。各位，有人说保护头部起到多大的作用？如果真正的预制板下来，能保护头部吗？各位啊，保护不了。单膝跪地说明什么？它的支点很多，更为安全。你要双腿蹲，你看啊，你的重心肯定是不稳的。单膝跪地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如果说这个承重墙旁边再有一个家具，我们选择什么？抓住它，固定它，就更为安全了。我在真正的汶川现场，好多人躲在大衣柜的旁边，怎么样啊？老人大衣柜倒了，老人窒息死亡，这是我亲眼所见的。躲在坚硬的家具旁边，现在较为安全了。曾经有人做过实验，说躲在桌子底下，现在这种建筑结构重了，使用家具少了，桌子会被什么和物体会被砸扁，砸扁了以后它的底下就不能躲了，除非是桌椅板凳很多，在教室里边它的支点很多，但是独立的一个家具就要躲在它的什么？各位，它的旁边要固定它，你不能双手一抱着，一只手护着头，一只手固定这个家具，或者我躲在桌子里，而且头还要与这个物体保持一个25公分、30公分甚至更高的距离，它才是安全的。记住了，各位。
0: 咱们总结一下刚才王教官说的，你说说啊，我来提问。第一，王教官说的是什么问题？
1: 王教官说啊，这个在地震来临的时候，除非你家是一楼啊，开了门就能到室外，那你就跑，如果你家不是一楼，或者说开了门你也到不了室外，那你就放弃跑的念头，你就在室内想想怎么躲。
0: 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家庭可能要学的、要会的、要记住的是怎么躲。好，我问第二个问题了，那在家里躲怎么躲，往哪儿躲？
1: 第一，就是先得找到你家里的承重墙，然后呢靠近它，单膝跪地，然后呢如果你旁边手上有家具啊什么的，你就拿另一只手抱住这个家具，这样来躲避。
0: 哎，你的回答非常的正确。那咱们来听听王教官给咱们总结总结哈，看看总结的啊有没有什么差异。
2: 眩晕，走不直，站不住，躲是最好的选择。一楼跑，二楼以上躲避。
0: 那大家可能还有担心啊，就是我困了，这个特别可怕，因为咱们看到汶川地震当年有很多的这个纪录片啊、专题片，很多人呢就是被困在狭小的环境当中啊，有的你看扛了十几天，
1: 嗯，
0: 最后被救出来的时候人去世了，因为内脏已经被挤压破坏了哈，
1: 没错， 因为地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建筑物倒塌之后就很容易对人造成这个掩埋呀，就让人在废墟之中，你一时呢也无法出去。
0: 还没死，但是呢怎么活呀？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王教官的介绍，那就是被困住了怎么办？
2: 被困了怎么办？刚才我讲的要有一个应急准备了，你被困了怎么样？七天怎么办？
3: 应急包。
2: 有个应急包，应急准备了。应急包我们讲七种东西是最管用的。刚才我讲吃的喝的了，几个救援类的和医疗类的。被困了以后有四大步骤，第一步干什么？能喊吗？求救？不能，有很多灰尘是吧？保存体力，冷静。第二步干嘛？看看有自己受伤的地方，外伤包扎。第三步干嘛？你打谁电话？发生了地震都不行，就是保存体力。各位第一时间啊，记住了，冷静就行了。清理什么口腔的灰尘，不要乱喊，因为地震的第一时间很乱，没人去理你。啊，你喊是没用的，千万不要喊。第二步是什么？保存体力，对不对？
3: 看看外伤，
2: 外伤包扎。第三步是干嘛呀？加固环境，我这周围环境要加固一样。最后一步，敲击求救 ，SOS， 各位有会的吗？它正常是吹哨，敲击求救要敲出一个什么 SOS， 同时有10个人在求救，您敲是 SOS， 救援队听到了，先救您。你不能说乱敲 ，SOS 国际通用信号，即使是国外的救援队来了，他也知道你在紧急求救，肯定先救你。正常短的是连续三声 ，SOS 来源于哪儿啊？原来是海上救援，摩尔斯码、光学声电等等就发报呢。最后用于什么 SOS 呢？三短三长三短，我们利用鼓掌的方式，只要你把这个频率和声音敲击出来，第一时间救援队员就先救你。咱们鼓掌的方式好不好？三短来，咱们一起来一下啊！一二三，三长就间隔长一点，把这频率敲出来就可以了。一二三，三短。除了敲击还可以用什么方式？哨子可不可以？哨子的时间是要求一秒，中间停一秒，三短的。长的也是三秒，中间停一秒。SOS 求救，被困了。
0: 那咱们回顾回顾啊，遇到地震怎么办？首先呢是能跑就跑啊，那是最好的。但是您家呢不是院子或不是一楼啊，一推门出去，有的家庭啊能推门出去，外头也不一定，周围都是高层建筑。
1: 是的。
0: 跑出去了又能如何啊？所以您跑您还得平时演练一下，就我们家住一楼，我跑出去我往哪儿跑啊？
1: 对。如果您跑不出去啊，可以说更多数的人是这种情况，那您就在室内进行躲避。所以啊，你第一时间找到你们家的承重墙，在旁边呢单膝跪地靠近承重墙，如果要有大件的家具在你手边呢，你就再握紧它。
0: 第二呢，就是被困了怎么办？那第一步啊，在地震刚发生的时候别喊，因为那会儿啊周围的噪音非常的大，
1: 没错，
0: 而且呢整个现场也非常的慌乱，喊了也没人听到。所以呢您那会儿保存实力，赶紧做一件事儿，那就是用一些坚固的东西啊，把您的周围的空间在第一时间给它撑住了，别让它继续变形。
1: 第二件事呢，就是你检查一下啊，自己有没有这个外伤啊，有没有伤口啊。那你马上呢，如果手边有点纱布，当然最好了，有那个应急包。如果您说没有，那就拿衣服卷一下，先要把伤口包扎住。
0: 哎，不能大量的失血啊。人的血液就那么多呀，相当一大瓶矿泉水，咕嘟咕嘟流完了，人也就完了。
1: 对，
0: 人家来救您，您这边啊已经撑不到等待救援的时候了。
1: 没错。
0: 所以如果有外伤，赶紧啊，哪怕找一些布条啊，什么窗帘啊，赶紧给包扎起来，直接压迫止血。
1: 对，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了啊，可以螺旋式包扎呀，或者说环形包扎都行啊，反正重要目的是要止血。
0: 然后这会儿呢，您听到这肯定救援力量就越来越多了，来到现场了哈。而您活着呢，那您怎么样让别人优先发现您呢？这就是 SOS 的求救信号。那我们俩呢，给您示范一下，三短三长。三短的是。
1: 哎，这是三短，接下来三长呢，就是你稍微长一点，就是
0: 一秒钟一下。这有节奏的声音呢，就很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因为他受过专门的训练。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您遇到这种情况，找一找，哎，周围有没有什么硬物，也别拍手。如果能敲击那些金属管和金属件，那传递的声音就更快了。
1: 对，您手边比如有个手电筒啊，或者您手边有个什么小铁片啊，哎，就敲击那些管道啊或者金属的东西，它那个声音啊传递的比您大喊大叫、或者拍手那可传递的远。
0: 是的，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个 SOS 的求救信号啊，它是三短。
1: 再接上三长。
0: 所以说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肯定是非常的慌乱呀，而且呢房子都倒了，人都眩晕了，头晕目眩，站都站不稳。有的人呢可能都已经就盲目的开始往楼外头跳了哈。在这个时候还真是得把平时学到的应急安全知识赶紧回忆回忆，迅速的变成自己正确的避险的行为。
4: 静中生慧，集中生智，
5: 拨打急救电话。
4: 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刚才说的是

0: 是在建筑物当中怎么躲啊？有一点特别要给大家说，千万不敢坐电梯啊。如果说我判断，哎，我觉得我可能还有点机会啊，地震还没来，我有点机会，那您就把各个楼层的按钮全部都摁下来，它一旦停下来，迅速的离开。但是我觉得啊，这一招啊挺险，
1: 争分夺秒啊，这个确实。
0: 尤其是你们家的电梯要是33层、22层，我建议您算了。
1: 您就走那消防通道。
0: 对，是，要是7层的话呢，可能它还损坏呀、断电稍微好点，但是我们建议您走，被困的时候啊，走电梯，走疏散通道。
1: 哎，这样呢还是相对比较安全，比你坐电梯要好多了。
0: 那刚才呢说的是在建筑物里，在大城市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您有可能开车在路上啊。
1: 那如果开车的时候遇到地震，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0: 车里总体来说，那比其他地方都安全呀。
1: 是啊，而且车呢一般都是在平坦的路面行驶嘛，
0: 是的，
1: 也没有
0: 周围比较开阔。
1: 对的对的，你说高层建筑物塌下来砸着您，那也不太可能。
0: 是，所以您看啊，有车还真是挺好，下个冰雹啊，刮个大风啊，
1: 没错啊，
0: 地震啊，这车还真是啊，给您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生命的庇护所。但是地震来临的时候，您在车里也得注意，您也别在那个高压电缆啊，
1: 哎，还有树木啊、十字路口下边或者高架桥啊、一些高建筑的旁边，您说我把车停下，
0: 要是遇到这种情况，赶紧开车驶离这一块，
1: 对，
0: 迅速的到这个安全地带。
1: 而且在地震没有彻底结束前啊，您还是乖乖待在车里啊，因为这个车体呢还是足以保护你远离大多的落物伤害。
0: 那说到这儿，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我们既关心啊这个地震，其实呢我们也很不放心自己生活的这个大城市啊。
1: 没错啊，
0: 你说农村的这个房屋呢，它确实是抗震标准的有限，因为它一般来说都是那种土墙房砖混、啊、
1: 没错，经济水平可能发展不是那么发达、
0: 或者砖混啊、钢筋混凝土啊等等哈、应该是啊比城市里的这种轻钢龙骨结构的这种房子抗震等级要低，那我们城里的房子是不是就特安全了呢？
1: 或者说我国的抗震房屋标准和国际上同样地理条件的国家相比，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呢？
0: 那这是一个专业问题啊，直接影响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咱们生活在城里的人，咱们对逃生这个问题的判断，甚至我相信会影响大家买房的心态和选择。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房产物业工程质量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给咱们分析分析。
2: 其实这个咱们现在主要要分清楚房子它的这种结构的分类，简单来说呢有几种，就比方说咱们说这个木质结构、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又分成两种，一种是框架结构的，一种呢是剪力墙结构的。我们现在绝大部分建筑物，尤其是高层建筑物甚至多层建筑物，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这种结构的抗震性能相对来说是最高的。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我们说了这个木质结构的木板子加上柱子把它搭起来，然后砖混结构的呢就是直接盖这个就是搭基木。木质结构的房子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呢，它的抗震性能可能还略好于砖混结构。对，正好木质结构的房子不一定抗震性能差，反而抗震性能有的会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木头相对会比较柔软。砖混结构跟钢筋水泥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因为它是刚性的，就是所以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它如果塌是立刻就塌掉了，可能就几秒钟的事情。但是木质结构呢，它还能撑一段时间，是相对来说还可以柔韧一些，然后所以会给你留下逃生的时间。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砖混结构，现在绝大部分的这个农村地区的这个平房都是用砖混结构去做的。砖混结构刚才说了就是搭基木，但是也并不是说砖混结构就一定不牢固。比方说你可以在四个角一定要有立柱，然后呢在这个立柱上面呢要有一个圈梁，就是用这个混凝土现场浇灌出来的一个圈，就是咱们想象一下这四个柱子插在一个环上。那么这样的房子即便是用砖头垒起来的，抗震能力也会相应的有所提高。然后呢我们再说这种就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呢，如果形象一点说的话，实际上就相当于用水泥直接浇出一个方的盒子来，然后你住在盒子里面。
0: 跟 3D 打印似的。
2: 哎，对，所以这种房子它相对来说抗震的能力就会比较强一些。我们如果形象，
0: 因为它是立体的。
2: 对，形象的说，比如汶川地震了之后，发现比较惨的房子就是砖混结构的基本上都塌，但是呢这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如果是框架结构的，那么可能就楼就整个扭曲了，那这个房子可能以后要拆了重盖，
0: 但人没事儿。
2: 哎，对，但人没事儿，房子没塌。如果是这个钢筋混凝土，就是剪力墙结构的，咱们所有的房子都是说垂直受力没有问题，剪力墙是专门用来受横向力的，就它说白了就是用来抗震的。那么这个剪力墙结构的房子最多也就是墙体有开裂，按照咱们国家现在这种要求呢，就是当这个地震烈度，比如说地震烈度是8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抗震如果要是这房子设计是8度，那么就要求呢在小于8度的地震里头这个房子没有影响，不会坏。在等于8度的房子里头，这个房子最多是修但是不会塌。在高于8度的房子里头，这个房子不倒， 那么就达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防震要求。
0: 钢筋混凝土的比这个砖混结构的好，
2: 对，
0: 而钢筋混凝土里的剪力墙是最好的。
2: 对，是这样。除此之外，它还有考虑其他的这些工艺，比如说在地基里头要垫一些泡沫的一种方式，用这种方式呢，就可以让你的房子就好像底下有一个弹簧床一样。
0: 嗯，
2: 那么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呢，这个房子实际上是被底下的地基保护起来的，承受更强的这种。但是，一般现在没有这样设计的，很难普及开。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0: 从这近几十年的这个经验来看，即使呢发生七级以上的地震，只要呢不在这个强震发生的断裂带上，而且呢只要啊这个建筑物它没有偷工减料，
1: 偷工减料，
0: 按照这个水泥的标号啊、钢筋的标号啊来要求，一般来说啊，烈度八度以上防震的这个建筑物是不应该倒塌的。那前提呢就是你这个建筑物的质量你得有保障。
1: 所以就是说啊，如果您买的房子设防烈度啊达到了八度，那您其实就基本不用担心这个地震问题了。
0: 一般城市的防震抗震的要求都是六到九级的，
1: 所以每个城市的这房屋在设计的时候呢，设计院啊都是按照这个统一的城市抗震设防标准来执行的。
0: 是，所以我们俩啊说句得罪人的话，就是您看人家的楼高是吧，33层、
1: 哎呦觉得太高了，这
0: 是，可人家的抗震性能会好，为什么？
1: 嗯，
0: 不是因为它高，是因为啊它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
1: 也就是咱们俗称的
0: 剪力墙。对、
1: 哎，
0: 而那些低密度住宅的，特别是比较新的一些洋房别墅，它可能呢没有那种特别高级的高层、超高层啊、高层楼房那种钢筋结构哈，钢筋混凝土啊等等啊，但是人家楼层低，楼层一低呢，它抗震力它也就过关了。
1: 而最危险的是什么呢？其实最危险的就是像六七十年代，
0: 七八十年代，
1: 对，老公房啊，
0: 单位盖的
1: 都是砖混结构盖，
0: 是抗震性能啊真的是特别差。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乘风逆荡，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历史进入1950年，朝鲜半岛的战争步伐一下子加快了，无论是李承晚还是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一举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1950年的6月25号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着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双方的神经都绷得很紧。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朝鲜战争开战的来龙去脉。金日成一直以来都积极准备以武力统一南方，但是他很清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1949年3月，金日成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希望说服斯大林加强对北朝鲜的支持，提出以武力解决统一的计划。然而斯大林却没有给出任何的承诺，反而认为金日成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的时候才可以越过三八线。不过虽然斯大林拒绝了金日成，但是也建议金日成寻求中国的支持。据莫斯科的建议，5月上旬，金日成派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作为特使，秘密访问北京。毛泽东向金一表示，一旦情况需要，中国会派兵援助。据施哲回忆， 毛泽东和金一的谈话很简单，不过在会谈中，毛泽东向北朝鲜表示了中国会派兵援助的信息。他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0: 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但是他并不同意金日成立即用武力统一朝鲜。他认为在最近的将来进攻南朝鲜是不现实的，因为此时中共军队主力都已经南下，一旦美国干涉，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给予支持。在五月中旬的会谈中，金一还和毛泽东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属人民军后，干部培养以及武器装备等问题。此时新中国正积极准备解放台湾，显然朝鲜半岛不是毛泽东关注的范围，但是毛泽东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和对朝鲜革命的同情支持，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籍士兵回国。当最后一支朝鲜师于4月18号到达圆山的时候，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从客观上讲，三个经过战争锻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在战争初期作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绝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1949年的9月下旬，北朝鲜遭到莫斯科的拒绝之后，又试图说服中国支持他们的武力统一，也同样遭到了拒绝。到1949年底，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朝鲜问题保持着一致的立场，那就是不同意金日成立即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南北朝鲜的统一问题。1950年的1月19号，斯大林接到了苏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上再次提出使用武力手段解决朝鲜统一的问题，并且要求面见斯大林，但是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1月31号，斯大林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那么，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短短的一个月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呢？根据冷战史和朝鲜战争问题专家沈志华的研究，他认为正是中苏同盟的确立改变了斯大林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中苏同盟条约迫使苏联放弃1945年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取得的权益，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而在远东失去的权益。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的政策的改变也就应运而生了。斯大林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政策，把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性的战略。不过斯大林虽然同意了金日成的军事计划，但是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还必须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经建议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斯大林反复对金日成强调了两点，第一，这个计划必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必须得到中共的同意才可以实施，因为毛泽东对东方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第二，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是不会出面帮助朝鲜的，那个时候就只能依靠中国的援助。毛泽东人还在莫斯科，斯大林已经考虑到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的问题，但是他对正在莫斯科做客的毛泽东却是只字未提。1950年的3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访华的要求。3月底，毛泽东估计金日成可能要谈进攻南朝鲜的问题，在会见李周渊的时候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但是金日成访华之后，在5月12号会见苏联顾问史特科夫的时候说， 毛泽东认为，用和平的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而事实上，金日成为了让莫斯科同意他发动战争，谎称中方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5月13号晚，金日成在毛泽东的会谈中首先通报了他和斯大林会谈的结果。毛泽东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斯大林在不久之前还明确地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因此他对莫斯科已经为朝鲜开放绿灯表示怀疑，当即中断了会谈，派周恩来连夜召见苏联大使罗申，给斯大林发电核实金日成的说法。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的情况事关重大，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所以必须要求莫斯科予以证实。5月14号晚，苏联方面传来了斯大林的电报回复，电文中写道，在和朝鲜同志的会谈中，斯大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该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直到这个时候，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的态度已经明朗，毛泽东自然不会扮演一个干涉者的角色，虽然他也表示不满，但只能接受现实，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很显然，统一朝鲜半岛当初只是莫斯科和平壤的主张，对于金日成的具体进攻计划，毛泽东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但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斯大林最后得不接受现实。专家认为，中国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勉强的和被动的，所以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参与金日成的战争准备和策划。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实际上，参照当时的情形，1949年正是中国革命的决战时刻，毛泽东显然无暇顾及朝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又面临着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以及稳定全国政治局势的繁重任务。在毛泽东看来，大规模的战争已经不在中国领导人议事日程之中。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50年的6月6号，毛泽东说：“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天，《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宣布战争这一关已经基本过去了，这表明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确实无意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和参与。5月15号，毛泽东再度和金日成会谈，他建议朝鲜人民要速战速决，不要贪图大城市，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美国人参战，那么中国将会派自己的军队帮助朝鲜，而且现在就可以向中朝边境调动军队。其实，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中国要对北朝鲜提供援助，那么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先做好一定的准备是必要的。然而，金日成一再保证，朝鲜人民军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朝鲜问题。这个时候，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毛泽东点头同意他的计划，自认为并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 一方面，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

满足。另一方面，金日成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的事务。金日成的军事进攻计划获得斯大林的同意之后，莫斯科就加紧了向北朝鲜的武器供应和其他的军事援助，而整个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瓦西里耶夫中将和苏军顾问组协助之下制定出来的。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余承哲的回忆，五月上旬，苏联大量地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为朝鲜军队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五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之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月25号。接着，莫斯科又接到了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以推进15到20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到27天之内完成。由于事前斯大林和金日成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毛泽东对战争的准备过程和具体计划毫不知情。据一位前朝鲜高级军官回忆，在战争爆发之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的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让中国知道朝鲜的准备工作，以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然是从外国的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的不满，事后对施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朝鲜战争虽然爆发了，但是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一时还没有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6月30号，也就是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军队复员工作也没有因为战争而停止。6月初，中共中央7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存主力的基础上要进行大规模的复员。这些情况都说明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斯大林对中国一方面封锁消息，另外一方面又要求有中国的同意才能发动战争。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总之，朝鲜战争从谋划到爆发的历史进程可以概括为，金日成积极策划战争，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毛泽东接受继承事实，朝鲜和苏联联合发动进攻。朝鲜战争是莫斯科在亚洲点燃的一把火，正是因为战后美国在日本占领的问题上对苏联的排斥，促使斯大林必须将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朝鲜半岛，以此来压制日本。斯大林等待的国际形势终于在1950年到来。1月，杜鲁门和埃奇逊分别就美国安全线的范围做出了声明，这使斯大林判断美国人不会卷入朝鲜半岛问题。不过遗憾的是，他错误地估计了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立刻援助南朝鲜，美国卷入了朝鲜战争，斯大林也把中国拖入了战场。此时的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应当说还是心存疑虑的。
虽然中国一再地表达尽快出兵的立场，但是在联合国军没有突破三八线的时候，

斯大林并不愿意让中国插手朝鲜的事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于防止中国的势力进入朝鲜半岛。也正是由于苏联和北朝鲜对战局的乐观估计，以及斯大林对中国出兵的猜忌，使得中国的入朝参战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在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的紧要关头，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选择了出兵朝鲜，而斯大林却背弃了当初的承诺，并没有出动苏联空军给予援助。可以说，斯大林在朝鲜半岛点燃的一把火，是让别人为他火中取栗。可以说，中国在朝鲜陷于危难，而苏联正在为难的时候决定出兵，着实让年迈的斯大林很是感动。斯大林开始对毛泽东和中共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曾经说过，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然而，中国人民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小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小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纳瓦尔宝典》。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男孩出生在印度，9岁随着父母移民到美国，家里生活很艰难，他的成长环境很不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经历父母离婚，单亲家庭长大的他为减轻母亲负担，很小的时候就送过报纸，还在餐厅洗过盘子。复杂混乱的环境里，图书馆成了他的避难所，书成了他唯一的真朋友，他常常在那里读书，读到闭馆。功夫不负有心人，14岁时他终于考上了时代文森高中，人生从此得以改写。毕业后他又考进了常春藤盟校，读了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经过不断的努力精进，他不仅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还在多家公司担任顾问。他就是硅谷最成功、最受尊重的顶级投资人之一，纳瓦尔。这段经历被他写入了《纳瓦尔宝典》，书中分享了他从贫民窟小子到投资大鳄的逆袭智慧。有句话说，人生下半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取决于年轻时对自己的投资。一个人想要获得成长、改变命运，靠的不是别人，而是对自己的投资。分享书中5条关于投资自己的建议，值得我

0: 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领导及院士专家调研怀柔科学城；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配套活动 CRC 科学家体验赛在北京瑞思赛车场举办，15位科研工作者驰骋专业赛道，感受赛车的竞技魅力与科技内涵。2026年怀柔区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多部门联动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依托三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我区各镇乡结合自身特色，把乡土文化产业特色画上墙面，为美丽乡村增添别样风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代员赵一博报道。8月27日，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魏炳江、法国国家技术学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吕坚、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颂贤率团到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地，系统了解怀柔科学城作为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的战略定位、建设成果与发展蓝图，深切感受科学加城融合发展的蓬勃态势。座谈了解怀柔综合性国家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研联合攻关、人才联作、科技成果转化深入交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明晰合作方向。香港新要素集聚，合作空大学将充分发挥新材优势，依托怀柔科学相关清洁能源等领域展高水平联合攻关。香港浸会大学表示，此次来怀考察深刻感受到怀柔科学城强劲的科技创新活力，深受启发，倍感振奋。怀柔区在医药健康、影视制作、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布局与香港浸会大学学科特色高度契合。香港浸会大学将立足中医药、文化创意等学科特色，开展产学研与人文合作交流。下一步，怀柔区将充分发挥北京市驻港澳人才联络处、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等平台作用，持续深化与香港高校在教育、科技、人才、产业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依托香港辐射全球，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速集聚全球顶尖智力资源，为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提供坚实支撑。8月27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配套活动 CRC 科学家体验赛在北京瑞思赛车场举办。来自怀柔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五家科研院所的15位科研工作者，乘坐由老上海轿车重度改装而来的拉力赛车，驰骋专业赛道，感受赛车的竞技魅力与科技内涵。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科研工作者系统学习拉力赛事基础赛制、赛车构造原理等知识，掌握赛道安全准则与赛车操作要点，在正式体验前建立对拉力赛车的完整认知。在维修区，大家观摩车，与车队维修技师和改装工艺、空气动力学、极限工况下材料性能等话题进行交流。经过抽签分组，15位科研工作者穿戴好赛车服、头套、头盔，依

0: 次登上三辆老上海赛车副驾席位。老上海赛车保留了经典复古外观，整车按照专业拉力赛事标准完成重度改装，搭载防滚架专业赛车座椅、四点式安全带、竞技悬架、专业竞速轮胎等全套赛事硬件，外观情怀拉满，内核完全适配极限赛道工况。车手驾驶赛车完整跑完三圈赛道，坐在副驾的科研工作者切身感受赛道走线、重心转移、弯道载荷变化，体验赛车极限状态下的加速、制动与过弯性能。
1: 非常的刺激，就是平时在办公室里啊，在实验室里完全感受不到的那种肾上腺素爆发的那种感觉。
2: 我觉得就是科研，我们也是一个精益求精，然后不断追逐极限的一个过程。这个拉力赛其实也是对汽车制造以及驾驶技术的一个极致追求的一个体现，它们的内核就是追求极限，达到这超越和突破。我想就是体验到了这个刺激与速度的极限吧。
0: 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赛车体验，架起竞技体育与科研创新之间的桥梁，让科研工作者走出实验室，从观众变为参与者，全程体验赛车运动的竞技魅力，进一步激发探索未知、挑战极限的创新热情，为科研工作者精神文化生活注入新鲜活力。

0: 8月27日，2026年怀柔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青春万达广场启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为主题，集中展示全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成效。通过多部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宣传形式，向市民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段征、陶芳芳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区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局、园林绿化局、市场监管局等十余家单位集中设立宣传展位，通过发放科普折页、现场答疑解惑、快检实操演示等多种形式，为市民送上一站式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区市场监管局现场设立你点我检惠民快检，市民指定食品品类，工作人员当场开展农药残留、微生物等项目快速检测，第一时间公示结果、解读指标，让食品质量安全透明可感。
2: 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安全那个活动周的宣传啊！我以前买东西啊，包括做东西的过程，从来不知道这方面的一些特别仔细的，就比如说咱们家的什么芸豆啊，煮熟的程度啊，会不会有毒啊？今天通过他们的宣讲，以后买菜的过程中，包括烧饭的过程中，也会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1: 据了解，本次食品安全宣传周是我区深入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扎实推进“十五五”开局之年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举措。宣传周期间，各成员单位将紧扣主题，结合各自职能，推出案例讲解、政策解读、专题培训等系列宣传活动。各镇乡街道也将同步开展食品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校园、进商超五进宣传活动，依托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把食品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3: 通过食品安全之后的活动，我们组织全区各单位积极参与到这个食品安全治理的活动中来，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工厂，让全社会共同参与这个食品安全治理，从而有效地提升食品安全的监管的效能，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用得放心。
0: 本台记者崔正、曹延湖报道。老旧墙面画上新彩绘，让乡村街巷焕发全新活力。依托三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我区各镇乡结合自身特色，把乡土文化产业特色画上墙面，为美丽乡村增添别样风景。在九渡河镇黄花镇村的村口，乡村振兴主题墙绘创作热火朝天。此次墙绘由黄花镇村村委会牵头，邀请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妙想担任主笔，村民志愿者也主动加入其中，稳固脚手架，调配颜料，填充颜色，现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妙想说，
4: 这次墙绘我们主要以黄花为主题，也画上了咱们这儿的栗子树、柿子树，还有水长城这些本地景色，就是想把村口这面墙打扮得好看点，改善村里的环境，不光村民看着舒心，路过的游客也能一眼就能知道咱们黄花镇的风景，还有这个黄花特色产业。
0: 青年学生发挥专业特长，村民志愿者积极踊跃参与，笔尖起落，色彩层层晕染，鲜活生动的图案在大家协同创作下慢慢呈现，不仅美化了村庄环境，也为邻里交流搭建起平台，让村民真正成为乡村环境提升的参与者，共治成果的受益者。不光是黄花镇村，琉璃庙镇西台子村的彩绘同样进行得如火如荼。村委会联合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团，立足本村农业特色，围绕软枣、猕猴桃、山楂等特色果品打造主题墙绘，把乡村特色产业展现在墙体之上。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团团长吴一曼说，
5: 从前期的设计到后面的制作过程，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链条。那我们这次的设计是最后落到实处的，所以我也是非常的骄傲。在这次的设计之中，我们这个墙绘也包括了说，比如说像是这种山楂、板栗还有猕猴桃这三样产品，也是跟我们当地的一些自然生态结合的比较紧密。
0: 彩绘的笔触不只停留在乡村院落围墙，更延伸至公路、铁路沿线。在杨宋镇怀柔南站周边， 桥洞外立面以及八处电表箱已完成彩绘换新，设计紧扣中国影都发展定位，巧妙融合影视文化元素，成为街头别具一格的视觉亮点。此外，渤海镇、庙城镇等镇乡也结合属地特色，以彩绘绘制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新貌。来自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秋季开学季将至，为切实保障辖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怀柔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对辖区内校园周边经营玩具、学生用品、槟榔及其制品的商户开展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杨宋镇五一小学怀柔分校、第五中学的周边经营学生文具的六家主体开展了执法检查，重点检查了笔、练习本等学生文具和粘土玩具、毛绒玩具、塑料玩具等玩具产品，重点查看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玩具是否经过 3C 认证等情况。对一家售卖标签标志不全毛绒玩具的门店，责令立即下架停止销售。同时，按照上级开展校园周边槟榔及其制品摸排工作要求，检查过程中对门店是否存在售卖槟榔及其制品的行为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核查，通过此前两轮排查整治工作，之前销售槟榔及其制品的门店均已按要求下架，不再销售。在此次检查中未发现售卖槟榔及其制品的经营主体。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要求经营者严格守法经营，强化质量安全责任意识，不得销售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尤其是不得销售未经强制，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售卖槟榔及制品。对于发现的带有香味的文具产品，督促经营者要严格履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确保产品合格，同时在销售过程中积极警示告知义务。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大对校园周边玩具、学生用品、槟榔及其制品等重点产品的监管力度，积极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切实保护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
1: 防汛安全小贴士，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车。

0: 晨路、涵洞等警戒标识，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车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1: 各位听众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7: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

0: 配得进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擦肩而过的拥抱，欲言又止的路口，都成为记忆里泛黄的旧照片。我们在人潮中练习着遗忘，却在午夜梦回时被往事的碎片划伤。时光像滤网，筛去了承诺的重量，徒留衣角风尘，见证曾经的跌宕。当季节轮回模糊了来时的足迹，才懂得人生本就像候车月台，重要的不是攥紧哪班车票，而是学会在汽笛声中与遗憾温柔和解。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早已化作眉间霜雪，凝结成岁月静默的注脚。从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喜欢两个人的歌词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在拥挤的世界里，我们选择退守两个人的孤岛，放下星辰大海的野心，让争吵在拥抱里溶解成露水，让时间在相识时凝成琥珀。爱不是永不熄灭的火焰，而是甘心用自由兑换的炭火，会耗尽氧气，却依然享受那份缺氧的心跳。我们总在追逐永恒的光亮，却忘了有些温暖恰恰生于阴影。原来最深情的相守，不过是把琐碎的日子熬成静默的诗行。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听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歌的歌词像一把钝刀，缓慢割开记忆的茧。当琴声与歌手清冷的嗓音交织，仿佛看见时光的沙漏在沉默的承诺里倒流。那句原来人活在燃烧自己后才发现，我们总在灼伤后才懂火焰的温度。放手不是薄情，而是将未燃尽的星光藏进眼眶，在各自平行的时空里，让遗憾发酵成琥珀色的月光。每段戛然而止的相遇，都在时间长河里沉淀成一首无声的散文诗。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喧嚣中的沉默，热闹里的疏离，在电子屏幕与霓虹灯光间愈发清晰。我们笑着拥抱人群，却在每个独自刷手机的深夜，听见灵魂的锈蚀声。朋友圈的点赞像流星划过荒原，狂欢散场后的寂静里，自我在镜中裂成两半。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问津，而是站在人潮中央，却听见心底无人应答的回声，像被玻璃罩住的烛火，隔着透明屏障燃烧殆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褪色的承诺，灼烧的伤口，在旋律中翻涌成海。我们沉溺于潮汐退却时裸露的礁石，任凭疼痛在骨缝间生根发芽。最刺痛的是那句影子在等天亮，原来连悲伤都在等待被救赎。在破碎的镜面里，每一道裂痕都折射出倔强的微光。当心跳声成为穿透黑暗的鼓点，我们终究要带着淤青的勇气与命运赤手相搏。

当黄昏在钢琴键上碎裂，思念变成了柔皱的月光，在空荡的房间来回碰撞。我们总以为余生漫长，任沉默在唇齿间砌起高墙，直到命运的沙漏突然翻转，才惊觉有些话早已被岁月风化成齑粉。那些暗涌的情愫像被雨水打湿的蝴蝶，永远困在某个未完成的夏天。原来最痛的不是爱而不得，是当星辰坠落掌心时，才发现自己连告白的勇气都成了过期的船票。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沉默比争吵更震耳欲聋，曾经相扣的食指在时光里褪色成冰凉的指环。真正的告别不需要摔门声当配乐，转身时扬起的衣角里藏着千万次欲言又止的月光。我们学会把汹涌的潮汐锁进海平面之下，用体面为破碎的镜面镀上温柔包边。那些未说出口的别走在岁月里风化成沙，而挺直的脊梁始终提醒着爱过的人不该被狼狈的划痕定义。枯叶飘落时也要保持蝴蝶振翅的优雅姿态。

接下来这首歌替我照顾他，温柔中裹挟着钝痛。当请替我照顾他被反复吟唱时，那个站在爱情岔路口的背影愈发清晰。掌心残留的余温化作祝福的羽毛，飘向触不到的远方。字句间流淌着成年人的克制，将汹涌的眷恋折叠成静默的星子，坠落在他未来的夜空里。我们终究在时光的河岸学会了最难的温柔，把深秋的私语酿成春天的语录，让未说出口的留下蜕变成永恒的放心走吧。那些被泪水浸泡过的成全，终会在记忆里开成不谢的玫瑰。我知道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哼，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之上，各路人物在这里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而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一本小说讲述的就是那段时期刻骨铭心的故事。这本小说便是由上海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策划出版的，来自作家叶兆言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这是一部以男人们为主角的群像小说，正气之作，书写男人家国情怀、兄弟情谊，描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风云变幻、裂变时代的痛与爱，比叶兆言的叶伯情怀更大气阳刚、正气磅礴，堪称叶兆言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据叶兆言透露，《刻骨铭心》其创作初衷是写一部以男人们为主的小说，这是一部群像小说，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数十个之多，男性主角就有好几个，邵鹏、西岩、外国人阿瑟·丹尼尔、王大可等等。这些男性人物确实描写得异常精彩，令人过目不忘，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对应的女主角，都演绎了酸甜苦辣的人生故事，他们在裂变时代的爱情、婚姻、信仰、道路彼此纠缠交错。在二三十年代的乱世中，他们浮浮沉沉，经历家国兴衰，个人生活起伏，但书中两位主要的男主人公邵鹏、闫熙颠扑不破的兄弟情令人至为感动。两人虽出身不同，后来选择的信仰和人生道路各异，但兄弟情谊却从未因为个人境遇、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是一如既往延续终生。书中成功地描写了革命者邵鹏从一个富家子弟成长为一个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者的人生轨迹。在当时血雨腥风、日军压境的残酷现实面前，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更加艰难。邵鹏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早期

地下革命者当时艰难生存处境的生动描写，使整部小说充满了正义之气。据九九读书人总经理黄玉海介绍，刻骨铭心初稿于2017年首发于中山杂志，后来叶兆言又对书稿做了潜心润饰的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段落约一万字，浓墨重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刻骨铭心虽有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然而其意却不再写历史，而是写人，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心。读完刻骨铭心，你会感觉到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下终究是小人物，他们的青春、热血、得意、失意、爱情、兄弟情、痛苦、悲伤也终究落在纸页上，化为清泪。从夜泊情怀到刻骨铭心一脉相承，只是刻骨铭心所蕴含的情感能量和浓度远远超过了叶兆言之前的中篇和长篇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叶兆言创作的《夜泊情怀》成为其新历史小说最耀眼之作。叶兆言说，当时计划写五篇，用了测字先生伎俩，从每篇末一字中勉强凑成金木水火土数字。但遗憾的是，缺了一篇《桃叶渡》，写了好几次写不出，五行之中缺了水。时隔25年，叶兆言再续情怀笔法，在上一部长篇很久以来暌违4年之后，推出新的长篇小说力作《刻骨铭心》，堪称其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小说第二章1926年的大明照相馆，其中第一小节的故事就主要发生在桃叶渡，与叶泊情怀遥相呼应，也圆了所谓五行缺水的遗憾。近年来，中国当代原创文学佳作频出，影响越来越大，甚至指在国际上影响力逐渐提高。刻骨铭心无疑是2018年中国原创文学杰出的硕果，是潜心写作30多年的叶兆言为读者送上的一份大礼。作为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之孙，叶兆言从小在祖父身边耳濡目染，阅读了不少经典名著，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家学渊源深厚。上世纪80年代，叶兆言与余华、苏童等一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小说叙述方式开创了文坛新局面，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其后30年，叶兆言勤奋笔耕不辍，创作小说、随笔等作品数百万字。据黄玉海介绍，2017年底2018年初，九九读书人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集结出版了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包括《苏珊的微笑》、《后裔》、《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花煞》、《花影》、《走进夜晚》、《死水》等。早在2012年至2016年间，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8卷，包括《夜泊情怀》、《日本鬼子来了》等，短篇小说编年3卷，《雪地传说》、《我们去找一盏灯》、《左轮357》，比较完整地梳理了叶兆言30余年的创作脉络。那么关于小说《刻骨铭心》，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记得叶兆言说过，小说不是历史，而是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相信你会在叶兆言的这本名为《刻骨铭心》的小说里读到一片历史的天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

0: 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我们每个人都有家，都知道有家存在的地方就是心灵的归宿。可是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龙应台的一篇散文《家是什么》。他在文中说道，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所以这篇文章又有了另外一个标题，什么是家，什么是永恒。当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要你带伞，周末上街时一家几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摩托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米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闻到一阵一阵的饭菜香，晚上一顶大蚊帐，灯一黑就是甜蜜的空间，在松软的被褥里笑闹踢打，朦胧的时候窗外悠悠的栀子花香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生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有一天仿佛看见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他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乡大学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的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有些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会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能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也有很多人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 家就是

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意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经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烫手的点心塞进他的书包里。周末你骑摩托车去市场，把女儿贴在身后，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悠悠的香气。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作家龙应台的散文《家是什么》。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家是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是我们每个人最早汲取生活养料的地方。歌颂家的名言名句很多，那么家是什么？家庭不单是身体的住所，也是心灵的寄托处。作家萧伯纳说，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它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因为家人之间的爱，才会将彼此的缺点坦诚相待。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家这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作家龙应台用最质朴的文字告诉我们他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感受，那就是当我们作为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当我们与人结发共度终生的时候，两个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当我们为人父母后，儿女在的地方就是家所在的地方。我是一凡，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慧敏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在村里他们管考上大学叫跳龙门。可跳出龙门，从医学院一毕业他就失了业。他决定考公，结识了志同道合的男友，结果男友一上岸把他甩了，慧敏成了村里吃白食的废物，他的焦虑症也越来越严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慧敏讲述自己的回乡故事。

3年前那个早会上，我和同事们面对面站成两排，销售经理挥着手，亢奋地带着大家喊口号，声音震得我脑袋嗡嗡响。到最后的训话环节，经理说，在我的团队里，管你是什么学历，都给我像只大公鸡一样支棱起来。说这话的时候，他颇有深意地盯着我，其他人也齐刷刷地看向我。这里面大家都是中专毕业，只有我是所谓的高学历，显然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作为村里唯一考上医科大的大学生，原本我以为毕业就能进医院穿白大褂，结果招聘现场一看，医院岗位的硬性要求是硕士学历，有些还要985院校的。我放低要求，给私立医院投了几十份简历，只去面了2个，对方告诉我他们想招影像学专业的。影像学能做诊断又能搞操作，而我所学的影像技术出来却不能做诊断，这就是区别。见我毕业几个月迟迟没有动静，我妈隔三差五打电话来问，怎么还没有去医院报到？我心里嘀咕，现在又不包分配，人才这么多，医院门槛那么高，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但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只好找借口说，等等看，想进个好点的。我妈唉声叹气了一番，最后又转了1000块钱给我。有时候我也会想，是运气不好，还是综合素质差，要么是我面试时临场表现不够灵光。左思右想，我没有答案。为了不再找父母要钱，我不再紧盯医院，找了家做医美的自媒体公司。自媒体我完全是外行，写东西也不是我的长项，每天硬着头皮跟同事阅读爆款，拆解思路，找热点话题，常常熬到晚上10点多，从写字楼里走出来，冬天的风刮得脸生疼。就这样还是被女领导骂，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思想与格局？以我的社会经历，哪有什么思想格局，不过是跟风而已。抱着学习的态度，我还是虚心地向他请教。领导没什么耐性，往我微信上甩出一长串文章，说好好揣摩，半个月必须给我策划一个爆款。我很焦虑，每晚都睡不踏实，还常常没有来由的恐慌害怕。有时候找到一个自认为不错的选题，担心追不上热点，从文字到图片连夜赶出来，一遍遍反复修改，等文章发出来又担心数据不好吃不下饭，隔时了心率也跟着起起伏伏。我怀疑自己得了焦虑症，在网上找了自测表，测算得出60分，证明有轻度焦虑情绪。坚持了半个多月，有次我报了一个题材，因为价值观不同，据理力争了2句，结果被领导骂，

没有能力，也没有脸蛋，那就要有点自知之明。领导骂人不带一个脏字，但彻底粉碎了我的自信。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半个月后，我因发稿太少被公司劝退。来不及抱怨，房东催房租的电话很快把我拉回现实。等我把身上仅有的钱交了以后，只剩250元。不管是临时工还是日结，必须赶紧找下家。后来我就进了这家饮料公司做销售，虽然底薪才2000元，一旦打开销路，提成很高。我重新燃起希望，骑着电动车载上一箱箱饮料，见到便利店、小超市就厚着脸皮钻进去。要推销一种市面上没有的新饮料，谈何容易？隔了一个月，我依然没有接到单子，领导便在早会上拿高学历来寒碜我。那天我又在一家超市吃了闭门羹，电动车拐出路口的时候，脑子有点短路，不知怎么回事，就跟一个疾驰过来的外卖小哥撞上了。我感觉身体被重重抛了出去，摔到3米外，一阵耳鸣，有那么1-2分钟失去了意识。等旁边有人把我扶起来，我慢慢缓过神，发现头盔破了个洞，脚肿了，手掌全部擦破了皮。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觉得自己好惨，好不容易从小镇做考题出来，最后却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我突然就大哭起来，旁边的外卖小哥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一瘸一拐回到公司，领导给我结了当月的工资，挥挥手要我离开。用他的话说，就是少给社会添乱。实在没有钱再租房，我回到农村老家准备考公，想着这样吃住总算有个着落。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慧敏决定回到老家，下面的时间董董继续和大家分享慧敏的故事。那是湖南郴州贵阳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家里前后都是山，山上是成片的野生竹林、山树林，家里只有一亩多田，承包给了村里的种烟大户。站在家门口，看着那扇不锈钢门，我迟迟挪不动脚。记得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父母在院子里给我办升学宴，乡亲们跟我妈客套说，慧敏以后当医生，我们看病少不得要去省城麻烦她的。乡里乡亲的不麻烦，我妈一点也不谦虚。现在麻烦不会找上门来，我倒成了家里吃白饭的大麻烦。我妈是搓着满是老茧的手不停叹气，村里人见我整天在家，一个个都好奇地来串门，拐着弯问我爸，慧敏毕业了吧，怎么没去医院上班啊？我爸支吾着含糊过去，在他们看来，只要考上大学就一定会有好工作，否则考大学是为了什么呢？我拿出备战高考的劲头，买了行测和申论，每天天还没亮就挣扎着爬起来，卯足了劲刷题。只是渔网越收越紧，当年三月因为合适的岗位很少，我报了市卫生局的一个岗位。考试的前一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妈妈送我到车站，嘱咐我说，争点气，村里人的眼睛都盯着你呢。我不敢看他，赶紧钻进了公共汽车。考前我提前住进考场附近的旅店，结识了两个考公的，准备了不到半年，都看着我笑不说话，问了才知道他们已经连着考了三年。那晚躺在床上，我脑子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按照网上缓解焦虑的办法不停地吸气吐气，结果到半夜三点才勉强睡着。拿到试卷我就懵了，很多时政法律法规的题目我从来没见过，辅助资料上的一个都没考到，多数选择题全靠蒙。成绩出来1:3的比例，我连笔试都没过。第二年三月，我降低了岗位目标，报了县市监局的一个岗位，很幸运地进到了面试环节。当考官问了一个棘手问题的时候，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我处理这类问题上不占优势，结果我被刷了下来。后来跟同学一交流，我才

知道考官的每一个问题都藏着心机，如果问什么答什么，完全不去理解考官提问的意图，那很容易被淘汰。有个同学告诉我，他一个朋友考司法局，笔试面试都过了，体检时因为突然被敲了一下身体，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一跳，出现了点状况，结果就这样被淘汰了。当时他想死的心都有，因为鸡蛋全放在这一个篮子里。同学叹气说，我想了想，好像我的鸡蛋也都放在了考公这个篮子里。回村休息了一段时间，我妈正低头腌白菜，抿着嘴不作声。这一下也考两年了吧，邻居装模作样的叹气，见我妈不接茬，又给出主意说，慧敏26了吧，找男朋友没，可别耽误了。我妈轻轻嗯了一声，邻居又接着说，我有个亲戚，要不介绍一下。我妈这时抬起了头，没有工作很让人烦躁，但我并不抗拒婚姻，也想通过恋爱让自己积极一点，于是我接受了相亲。男孩比我大2岁，也是农村跳龙门考出来的大学生。他从武汉一所高校毕业后，目前正在县城批发市场给人开车送货。相亲那天，他穿着米黄色的工作服，坐在车上告诉我他也在考公。我把自己关在8-9个平米的出租房里，每天早上2个馒头，中午和晚上辣椒酱就一顿白米饭。上个月手里的生活费花光了，我就出来送货。因为有相似的经历，我们很有话聊，顺理成章的我们成了考公战友，互相转发最新资料，讨论习题，互相打气。半年后家里给我们订了婚，订婚不久我们再一次一起进了考场。他冲我说，我感觉你比较忘我，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考了3年，这次他顺利上岸当了森林警察。似乎是我比较忘他，而我却再次失败了。在长沙一家咖啡店，他委婉地说，他父母要他找个体制内的对象。他反复跟我讲他心里的纠结，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再听下去。我坐在那里不停地打嗝，忍不住地挠手上起的小红疹子。和他分开后，我糊里糊涂去了医院。我自己判断，我的焦虑情绪已经有了躯体反应，出现了皮肤过敏、打嗝、恶心等症状。精神科的医生让我去做了脑电图，根据一系列指数诊断我脑内兴奋抑制功能出现紊乱，确诊是轻度焦虑症。医生要我放轻松，多运动，多休息，给我开了右左匹克龙、帕罗西汀和丁罗环酮。我最后似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一直盯着他身上的白大褂，想象我穿上的样子。我顺带也去县一级的医院碰了碰运气，但我们那儿的县医院只能做简单的彩超，没什么医学影像设备，岗位人员都已经饱和，自然用不上我这样的人才。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慧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的返乡经历。

考公失败又被退婚，我的事很快在村里传了个遍。我爸天天黑着脸回家，在院子里跟我妈抱怨，村里都说我家养了个吃白食的书呆子，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妈妈跟着长叹一口气说，不行，我再托托人，主要是没个工作，托人相亲也不大好开口啊。这些话愈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们这专业不能考执医，我的那些同学男生比女生好就业，女生要么继续读研，要么靠家里的关系勉强进了医院，要么只能转行。我也不是非要一棵树上吊死，但读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睡不着的时候，我坐在房间那扇狭小的窗户下，盯着长毛的月亮，一看就是一晚上，最后不得已吃了药才能入睡。有次我照常去村里的水井洗衣服，远远就听到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议论，像慧敏那样的大学生有什么用，还不如毛小娟。村里的毛小娟和我同龄，读书时就喜欢去网吧打游戏，初中没读完，她跟着个男人开网店，狠狠赚了一笔，在省城买了两套大房子，还开上了奔驰车。我哥也隔三差五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出去找活干，他不然怎么找不到工作，拜托你争气一点好不好。我被说得一阵烦，挂断电话后，我躲在背书摊在桌上，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床上地板上到处都是我脱掉的头发，有时我会控制不住地咬指甲抖脚，心跳也会加速，感觉自己像被挤压的气球，随时都会爆炸。这是焦虑症越来越严重了，精神不集中时，我就用笔尖戳自己手臂，强制自己看那一圈圈红色蓝色的笔记。有次做饭，我失手把滚水泼在了自己脚上，妈妈一边找来鱼粉撒在窗口上，一边念叨，你这是发瘟了啊。爸爸站在一旁说出那三个字，认命吧。这话也很有问题，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自己的命是什么，干嘛就要别人认命。后来我们精神科看病的单子，左看右看才意识到不乱是啥意思，是不是说你读书读傻了。我爸抖着检查单子埋怨我妈，看都是被你惯的。我妈和他吵起来，还不是怪你，嫌他没工作没钱还催着他嫁人。我不想听他们互相抱怨，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晚上我做了噩梦，梦见自己被野兽追着拼命地跑，一口气跑到了悬崖边，脚下一不留神就掉了下去。我感觉到自己不停地下

大坠，喊救命也没人来救我。一个机灵，我抽搐了一下惊醒，睡衣已经湿透。换床单晒被褥时，我看到床板上有个清晰的人影，上网一查才知道那是盗汉。自打知道我得了焦虑症，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草药，都是些黄色褐色的树根，用砂罐熬出黑乎乎的汤汁，非逼我喝，说喝了就好了。那个春节，我是泡在药罐子里过来的。正月里，堂嫂表姐们来我家串门，母亲煮了一壶甜酒，让我陪客人唠嗑，看他们围着桌子慵懒地嗑瓜子花生，说说笑笑，我十分羡慕。堂嫂找我聊天，说起我的病，她觉得十分不解，你这是工作吗？我垂下头。堂嫂边嗑瓜子边絮道，我没有读什么书，说不出所以然，反正我就那一亩三分地，要低头走路也要抬头看天儿。春种茄子夏种瓜，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干嘛非要一条道走得黑？我愣住了，没想到堂嫂的话还有几分土味哲学的感觉。见我没回应，堂嫂拍拍我的手，温和地说，你呀，这是跟谁较劲儿呢？跟谁较劲我不知道，不过堂嫂的话让我开始反思，是不是因为自己医科大毕业就非要找有编制的工作才算得上体面，其他的工作做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期待太高了？

雨天，妈妈去帮人家摘烟叶，滑了一跤，扭伤了脚踝。爸爸给他敷跌打膏药，要他在家好好休息。可他没坐几天，跛着脚又要去帮人家绑烟叶。伤筋动骨100天，我劝他别那么拼命。又不是骨折，不碍事儿。他摆摆手，穿着干活的脏衣服，一瘸一拐地出了门。看着妈妈的背影，我突然觉察堂嫂说的没错，是我自己把自己困在牢笼里，完全忽略了父母。他们是农民，没有退休工资，他们要养活自己，要养活我，还要自己攒养老钱。我一路小跑追上去，打着陪护的借口，跟着我妈一起去绑烟叶。妈妈要去的电烤房建在村子的外围，一排排10多20个，旁边杉树搭的棚子下，早有几个婶娘阿婆坐在板凳上绑烟，左右两边堆放着黄绿色的新鲜烟叶。看我也加入进来，大家惊讶地打量我，有人笑着叫我唐医生，有人轻声和旁边人嘀咕说，好钢没用在刀刃上，也有人直接说要跟我比划比划。我盯着那一堆堆烟叶，心想去他的吧，笑就笑吧。到底是年轻手脚麻利，我拿起三片烟叶背靠背，紧紧贴在杉树棍子上，把麻绳一绕一缠，两只手左右开弓，一上午就绑了好几十根。一个婶娘看到我的速度，认真地数了数，笑着说，哎呦，唐医生就是不同，绑起烟来都比我们快。虽然唐医生三个字听着刺耳，但那些虚伪的赞叹倒也叫人振奋。我行动起来，感受到自己手指灵巧，麻绳与烟叶被我疏密有序地捆绑在棍子上，互相缠绕，那种感觉好极了。那天我绑了110块钱。我递给我妈，她的手指头跟我一样沾满了黑色的烟油，烟油像桃树上的胶，很黏。她把钱塞到我手里说，是你挣的，就自个儿留着。夜里我摸着那些钱，感觉自己还有用，并不是别人嘴里说的吃白食。我每天跟着妈妈去干活，有时是一群40-50岁的婶娘们一起坐在棚子里绑烟叶，有时是几个人去烟田里摘烟叶，等烤完烟后又跟着一起去插田。忙碌的农活让我没时间去关注别人的眼神，虽然手指沾满了烟油泥土，皮肤晒

那一个月我一粒药都没吃，紧张的神经也随着汗水一点点释放。每天晚上能吃一大家选烟打捆，婶娘们还是喜欢叫我唐医生。他们手里按烟叶的不同成色分拣，嘴里谦虚地向我讨教。最近总是腰痛，是不是肾结石？我家那老头子这几个月都没胃口，会不会是得什么癌了？关于这些病症没有通过检查，我也不敢轻易做出判断，但还是根据自己所学，尽可能地跟他们解释，并建议他们最好去医院照个彩超，做个 CT。有天，一个婶子拿着他的彩超片子让我帮忙看看，说自己乳腺上是不是长了毒瘤子，还非说他不相信别人，就相信我。我拿到灯光下认真地看过后，告诉他应该是乳腺结节，但还是每年都去复查一下比较好。我还告诉他，平时割点夏枯草回去熬开水喝，清热解毒，专散乳腺结节。他放心地舒了口气，回头还给我送来一个大西瓜。偶尔我也翻翻之前自媒体同事的朋友圈，讽刺的是，之前我那几篇被女领导骂成狗屎的文章，他们又发了出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九月的一天，太阳很炙热，我爸的朋友刘老板来我家收小竹子，我爸正好不在家了，可没有人帮忙装货，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地打工，挑忙了，留下的大都是不愿意去城里生活的中老年人。刘老板一个人跳上跳下，累得气喘吁吁，我看不过去，搭了把手。装完货后，车子还空了半截，刘老板去村里逛了一圈，发现砍小竹子的人并不多，他嘟囔着今天这一趟跑来不划算，我们这里主要是种植烤烟，收这种竹子的人很少，砍的人自然也不多，可这种小竹子山上遍地都是。我眼睛一亮，试探着问他，如果我帮他在附近收货，价钱上可以给我多少利润？主要是看竹子大小，最小的竹子给你5分，大的一角或二角都可以，你收多少货我就要多少货，直接送到我的仓库里去，省得我亲自来回跑。刘老板说，那天我跟着他去了他在县城的竹木加工厂，那是一个占地4-5亩的工棚，里面小竹子堆得老高，旁边还有杉树、樟树、柏树。刘老板指着工棚里的竹子、杉树给我简单介绍说，小竹子是大棚蔬菜种植基地用来搭菜架子的，比如黄瓜、苦瓜、丝瓜这些都用得着，现在到处都搞大棚种植，野生小竹子需求很大，因为退耕还林，野生小竹子也越来越少，杉树、樟树、柏树的用处就更不用说了，做高档家具，工艺雕刻。我详细了解小竹子的大小、尺寸、长短，谈好价格后毫不犹豫跟刘老板签了一份收购合同。晚上回到家，我跟爸爸提出要到周边农村收小竹子，不出意料遭到他的极力反对，他用低沉的声音吼，在村里能有什么出路，本来就让别人看不起了，现在还要去收竹子卖，去做村里人都不愿意做的活，真是病得不轻。我妈也面露难色，我知道他们还是怕人家笑话，但我已经想开了，只要能赚钱就行。第二天，我不顾家里反对，骑上我爸的三轮摩托车，跑到附近村里去探路。我们这个地方半年辛苦半年闲，收完烤烟插完晚稻后，基本就没什么农活。虽然蔬菜水果种得好，但离县城60-70里，搭车去卖一趟，扣除来回的车费伙食，挣不了几个钱。我骑着摩托车来到隔壁村，没事可做的村民正坐在巷子里谈天说地，听说我上来收小竹子，问过价钱，用手指扒拉一算，觉得一天下来多少也能砍一百，自己的电话号码又一一预付了定金，说好一个星期来收一次货。接连跑了几天，附近的村民不少都愿意接这个活儿。一个星期后，我收到2车货，拉回来后一根根进行筛选，锯头去尾，分批打捆，装货送货，一个人跳上跳下，来回折腾好几天，赚了2000多块钱。这个买卖还有奔头，我越发觉得带劲。有时我一天要收4-5趟，回来分拣到深夜，虽然拿电锯的手臂不时会酸痛，但出身农村，这些还难不倒我。到年尾一算账，扣除成本，我居然赚到50000多块。我把那些钱全部交给家里。我妈眼睛亮了，惊讶地拉着我的手看来看去。她半天没说话，转过身，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爸依旧蹲在屋门口，反复嘟囔，这么多年的书白读了。我没有理会，持续的体力输出基本治愈了我心里的隐疾。沉浸在劳作之中，我感觉很舒心。到了第二年开春，雨水多，寒气重，割竹子的人少了，大家又开始在烟田里忙碌。刘老板县里的竹木加工厂正好缺人手，我毛遂自荐去了他那里打工。在加工厂，我负责加工烧烤用的竹签。也许这份工作只是一个过渡，但我对自己说，你不是废柴，你可以走出焦虑的困扰，也可以掌控接下来的人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慧敏在遭遇了工作不顺之后，重新回到家乡，逐渐找回自我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就叫做《民族英雄郑成功》。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说到了郑成功啊，被迫从南京返回福建来朝见隆武皇帝，得到了隆武皇帝的一个赏识。那郑成功呢，也是心怀知遇之恩呀。为了复兴

0: 明王朝追随隆武皇帝，开始了义无反顾的抗清生涯。
1: 公元1646年的三月，郑成功啊，经过深思熟虑啊，在这个延平向隆武皇帝上书条陈。这个条陈啊，高瞻远瞩，意义深远啊，被后人称为叫延平条陈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想这个据险控鄂，敛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御国啊。那意思就是，哎，占据这个险要的地方，然后呢，要和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啊来通航。那这个谁呀、啊？这个隆武皇帝闻此良策，也是倍加赞赏，就封。刚才这谁也提到了，红九也提到了，封郑成功叫忠孝伯，包括招讨大将军，并且赏赐了他
0: 上方
1: 宝
0: 剑。
1: 嗯、
0: 哎，虽然这个隆武皇帝啊，他全是依靠郑芝龙的实力。没想到这个郑芝龙啊，也就是郑成功的爹，此时已心怀异志啊，早就已经和清军暗中来往。当时呢，这个清军是以闽越总督的头衔来劝诱郑芝龙投降，郑成功是极其反对他父亲的这种行为的，苦苦规劝。他就分析这个形势啊，他认为这个闽越山路险峻，只要易守难攻啊，只要涉险阻击就能守得住。他又指出，这个弘光朝廷之所以灭亡啊，完全是由于这个君臣昏庸无能，政治腐败。现在只要是收拾人心，鼓舞士气，哎，还是大有可为的啊。劝父亲呢三思而行，但是他这个父亲也挺有主意啊，这不听劝阻啊，所以呢父子两人最终因为志向不同决裂了。郑芝龙呢，为了把郑成功从闽北前线撤回来，还编了一个谎言，说这个田川是病急，也就是他妈病急，要儿子迅速赶回安平。这个郑成功啊就信以为真了，他回到安平之后看到母亲安然无恙，才知道呵，我爸把我给骗了。
1: 公元1646年的六月，清兵啊进逼福建，郑芝龙没抵抗，他下令撤军了。他一撤军，清兵就长驱直入。隆武帝一看形势危急，就匆忙的逃向了江西，但是还没有达到汀州，就被清兵抓获，并且杀害了。那清军进入福州以后，郑芝龙呢就决意投降，并且派人通知郑成功跟随自己一起投降。那这个时候，郑成功在他的叔父郑鸿逵啊，前面咱说了，就是拍着他脑袋夸他那个、的帮助下，已经离开了安平，来到哪儿了呢？金门。到了金门的这个郑成功啊，对父亲投降这个事儿，识孩子要忠君报国，从来都没人都没听说过说父亲会教孩子辩解背叛的。他就说啊，你以后如果遭遇不测的话，那当儿子的我就只能穿白衣奔丧了。这表明了呀，郑成功啊背父报国，坚决抗清的决心。
0: 哎，这个在电影当中呢，这个片段也是有所表现的、
1: 哦、
0: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1: 好。
2: 明朝没落了，从宗武王至今，中国已有2700年，只是在明朝的手上，台湾被荷兰洋夷强占，这样的朝廷你忠于他又有什么用？父亲，皇帝赐我国姓，取名成功，为的就是要重建大明，收复台湾呢。自古以来只有父教做过教子叛国的，您不会当着母亲和我的面也去做叛臣吧？
3: 放肆！
2: 三儿，父亲不是投降，是大清皇帝任命我为闽越总督。我自幼乘船漂游了半个世界，荷兰只是弹丸小城，只因为他擅长海运，才打败了葡萄牙、西班牙还有英国，以至于把中国的台湾都占了。中国要是大兴海运，怎么会是今天这个模样？
4: 大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5: 父亲，您这一去必定是落入虎口回不来了。
2: 我是去谢恩的。

0: 马待生，为你复仇。
1: 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啊。
2: 嗯。
1: 后来呢，嗯，果然啊，不出郑成功的预料啊，他的爸爸郑芝龙的结局就是他再也没有回过福建，1662年被清廷斩首了。
2: 这一语成谶了，
1: 嗯，
2: 哎。1646年的八月，清军先后攻破了福州、安平、诸城。那郑成功的母亲啊，不幸身亡了。郑成功闻讯以后，急忙从金门赶回，看到母亲的惨状啊，是痛不欲生。那面对家仇国恨，这时候的郑成功就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第二天清早，在南安九日山下这个攀山操场上，龙帆军旗是顺风招展啊，两边刀枪剑戟林立，南安孔庙内摆设了香案，郑成功身穿白甲素袍，腰系尚方宝剑，左手托着读书时穿的青衣如巾，肃然走进了孔庙大堂。他举起宝剑，跪地发誓。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事，谨谢如一，其先师召见。这意思是皇天在上，郑成功，我过去是儒生，现在我成了孤臣了，我为了救国难，我立志抗清复明。说完之后啊，郑成功挥别如衣，放火把这如衣就给烧了。那后来呢，人们就在这个南安孔庙旁边立下了一块石碑，这上面写着七个大字：郑成功坟青衣处。那如今我们在南安孔庙还是可以看到这块石碑的，这儿啊已经成了泉州市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景点。1961年的时候还被列为泉州市级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学家们认为啊，正是在这儿啊，在这里头，郑成功真正的走上了武装抗清的道路，完成了自己人生的重大转折。
1: 哎，这郑成功啊，在孔庙焚烧青衣之后，他就带着随身的将士到广东的南澳招兵。当时郑成功打着两个旗号，一个就是背父报国，一个就是招讨大将军。这两面旗帜啊，很有号召力。尤其是他的父亲郑芝龙手下那些不愿意降清的将士纷纷响应，郑成功很快就拉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起义队伍，
2: 够快的。
1: 嗯，
2: 那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和演练之后，郑成功就开始向清军发动进攻。第一仗打的是漳州的海城县，这个海城啊，是厦门岛对面的一个军事要地，也是一个富庶的粮仓。但是呢，海城的守军强大，加上漳州府及时派兵增援，郑成功的军队苦战半天，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海城没能攻克。
1: 嗯，这第二仗呢是攻打泉州府。泉州是郑成功的故乡，他在叔叔郑鸿逵的支持之下，屯兵桃花山作为基地啊，准备攻取泉州。这一仗起初打的是比较顺利，很快就歼灭了泉州东郊的清兵，并迅速包围了泉州城。后来呢，这个漳州府攻打安平镇，郑成功唯恐这个安平有所撤退了。
2: 这第三仗呢是攻打的同安县。这个同安啊，是郑成功他故乡紧邻的一个县，这个守军力量呢比较薄弱。那经过一天的奋战，哎，郑成功的军队终于攻下了同安县城，但是不久同安又失守了。
1: 嗯，
2: 出战失利以后，郑成功深感力量的单薄啊，尤其是缺乏一个牢固的后方基地。那经过再三的权衡，厦门作为抗清基地。
1: 明朝时期啊，厦门称为中左所，郑芝龙呢曾屯兵于此。后来这个厦门被郑彩、郑莲兄弟占据。这个郑彩兄弟啊，他们盘踞厦门是消极抗清的，加上横征暴敛，老百姓对他们俩应该说是恨之入骨啊。
2: 嗯，

0: 那郑成功与郑才、郑莲虽然是族亲关系哈、但是郑成功呢，尊龙武为正朔，郑才兄弟呢则另立鲁王，双方历来不和。那么郑成功确定夺取厦门的计划之后，便从广东回到厦门。这个时候啊，刚好这个郑才有事外出，临走之前呢，郑才再三交代郑莲多加谨慎，提防郑成功有所行动。这个郑莲他是属于那什么骄横自大，还认为这郑成功年少无知，不足为惧啊，没事，不用怕他。
1: 在公元1650年的中秋节，这个郑莲啊，在厦门的万石岩大开宴席，干嘛呢？邀集朋友们来寻欢作乐。那第二天，郑成功就以拜访为名会见了郑莲，没想到，哎，郑莲还同意见面了。见面以后，郑成功就发现郑莲啊对他是毫无防备，他就暗自欢喜啊，一边下了密令，让部下把战船开进内港待命，另外一边呢，他自己在山上宴请郑莲。郑莲呢不知道郑成功是计呀，应邀赴宴。酒席之后，带着几分醉意步行下山。其实这个时候呢，郑成功已经在半路埋下了埋伏啊，等这个郑莲来到半路偏僻处，郑成功预先埋伏在路边的仗士突然杀出，刺死了郑莲。那郑莲一死，郑成功马上就命令士兵在山上发号炮，海面上的将士收到信号以后，马上就登上了郑莲的战船。这郑莲的部将不知所措呀，只好缴械投降，归顺了郑成功。大势所趋啊，那后来不少郑采的部将也纷纷的归降，这是郑成功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刚才说了，他为什么要厦门，就是为了找一个牢固的后方基地。那从此以后，郑成功就以厦门、金门为基地，撑起了东南抗清的一片天，为反清斗争夺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0: 郑成功在厦门保卫战取得胜利之后，他就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可以说呀，这个决定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这个决定呢，就是东征复台。东征复台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周密部署，知己知彼。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关键人物就出现了，那就是何斌。这个人呢，对郑成功东征复台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 当时的台湾啊，是在荷兰的殖民之下。早在公元1624年，西方荷兰殖民者就把侵略的魔爪啊伸到了中国，武装占领了台湾，并且实行殖民统治。荷兰呢，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制造白色恐怖，肆意镇。公元1652年，台湾人民不满荷兰的殖民压迫，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郭槐一起义，结果遭到荷兰军队的残暴镇压，被杀害了8000多人呢。那在经济上呢，荷兰殖民者把台湾的土地占为己有，名曰王田啊，就是这个大王的王，强迫农民缴纳地租，同时呢开征船税、鱼税、狩猎税、人头税等等的苛捐杂税，对台湾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军事上啊，这个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常驻军队和战舰，精心构筑了两个城堡，这两个城呢建筑牢固，遥相呼应，对内是作为镇压台湾人民的政治中心，对外呢作为抵御外来进攻的军事据点。郑成功啊，对荷兰的侵略行径早已经深恶痛绝了，义愤填膺。那公元1656年，郑成功曾经采用经济封锁的这个对策，禁止外国商船到台湾贸易，希望能以此来扼断荷兰侵略者的经济通道。那第二年，荷兰在台湾的总督啊，派出代表协同翻译何斌，就是刚才红酒提到的，到厦门来谈判，答应哎，年年我给你进贡，但是呢，你恢复我的贸易。当时啊，郑成功正忙于北伐抗清，就暂时答应了荷兰人的要求。
0: 公元1659年，郑成功北伐南京失利，荷兰呢再派代表并带翻译何斌，他来到了厦门。他目的呢是窥视郑成功的军事意图。何斌是何许人也呢？何斌是南安人， 原来是他爸的部下，也就是郑芝龙的部下，因为不愿意跟郑芝龙接受明朝的招抚，依然是留在了台湾。后来呢，当荷兰人的翻译，何斌是一个爱国者，他对荷兰在台湾的暴行痛恨不已，对荷兰殖民者的底细呢也是一清二楚。第一次与郑成功见面的时候，他就暗中向郑成功透露了很多台湾的情况，并表达了愿为郑成功收复台湾效力的决心。郑成功一听这个十分高兴，委托他在台湾代收赴大陆经商的商船的税款，以防止漏税。何斌很乐意接受了这一任务。那回台湾之后呢，他先后收了18万两白银送交郑成功。
1: 这个挺逗的，
0: 啊，有钱啊，这个
1: 不是，就是我说实话啊，这一段啊，这一段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反正我是有所这个怎么说，你想想这个郑成功也不在身边啊，然后让他帮着收另外一个地儿过来的这个船税啊，他就真收，收完之后18万两白银，那就真给到郑成功。哎呀，真是古人可能有古人的这个
0: 有信念，
1: 哎，有信念，嗯。那不久以后啊，这个荷兰人就发现了何斌代收税款，准备加以迫害。何斌得悉消息以后，就设计逃离了。当时啊，刚好是农历的除夕夜，哎，大家伙儿都知道，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要的喜庆的传统节日。何斌设计了一个计谋啊，他有两手准备。这边他邀请一般官员在喝酒，另一边呢，他暗地里在海边准备了一艘双帆船。将近半夜的时候，荷兰人已经喝得大醉了，何斌呢就假装肚子疼，说要去厕所，然后就赶快溜到了海边。搭上了帆船，驶向大海，直抵厦门岛。
0: 哎，这何斌就来到了厦门，当即就叩见了郑成功。他还告诉郑成功啊，他原话是这么说的，说台湾沃野千里，实霸王之区，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国，使人耕种，可以足其食，且横绝大海，四通外国，制船兴贩。他说了说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而国可富，兵可强，进取退守，足可以与清廷抗衡啊！哎，这翻译过来就是说什么呢？这台湾土地肥沃啊，生产上可以农耕，这吃饭问题解决了呀。
1: 嗯，
0: 地理上与内陆之间横绝海峡，在军事上你既可以攻，退也可以守。
1: 哎，
0: 这么个地儿。
1: 说完啊，这何斌就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台湾地图，哎，是险要之术。全都历历在目了。那何斌还向郑成功说，说台湾人民啊，受荷兰统治不堪其苦，如果郑成功天为一指，台湾之地唾手可得。郑成功听何斌一番游说，哎，并且详细的观察了何斌冒死带来的台湾地图，喜出望外。因为郑成功啊，正苦思冥想，尤其是为鹿耳门港道的险要啊苦思冥想呢。荷兰炮台坚固难攻，而今有这份地图指引，又有何斌领航，大军完全可以避开荷兰人的炮台而进入内海。
0: 郑成功非常感谢何斌在这关键时刻送来了地图啊，是吧？
1: 嗯，
0: 那时候地图太重要了，
1: 非常重要。
0: 此一天之始贡授予也，自当重报啊！他这拍着何斌的背说，并交代何斌成为了郑成功收复台湾时重要的一个助手了。
1: 那一切筹备就绪以后，郑成功就开始进行战斗部署。他命令他的儿子郑经留守厦门，郑泰驻守金门，自己啊亲率大军东征。在公元1661年4月21号这天，郑成功率领25000多名将士，500多艘战船，从金门的廖罗湾出发，浩浩汤汤是横渡海峡向东挺进。
0: 哎，第一天啊，大军安然渡过了以凶险闻名的黑水沟，顺利达到了这个澎湖岛。第五天呢，大军继续前行。澎湖到台湾虽然只有52海里啊，但如果是逆风就非常困难。船队驶到柑橘与海面的时候，海上突然刮起了暴风，没有办法前进了。那船队呢，只好又返回了澎湖，等候顺风的时候再出发。这一连几天啊，暴风是越刮越大，船队无法起航。这个时候大军遇上了另外一个困难，什么呢？没吃的了，粮食紧缺。原来这个大军出发之前呢，何斌说，哎呀，几天就可以到达台湾，粮食不用担心，所以没带多少干粮。 不料在这个澎湖

0: 我多耽误几天，哎，这个军草就紧张了，所以郑成功只好下令到澎湖各岛筹粮。可是澎湖这地方你也知道，他们都是打鱼为生的，啊，就是很少什么种稻子、种麦子、
1: 是
0: 种玉米什么的，老百姓的粮食都是从台湾运过来的。大家把所存的这点滴的粮食汇聚在一起，那也不够大军吃一顿饭的呀。
1: 这时候这问题啊就十分严重了。如果顶风前进，大军啊风险难测，那如果等到风顺再前进的话，粮食又供应不上。根据郑成功事先的调查，要顺利进入鹿耳门啊，必须利用每月初一和十六日的大潮。那如果错过这个时机，就要向后推迟半个月，而大军的粮食危机呢是迫在眉睫的。哎呀，这个时候那对他来说就是进退两难了。那在这个严峻的时刻，郑成功当机立断，决定强渡。他说坚冰可岛，顶风前进。
0: 哎，在4月28号一更时分，也就是晚上的7点到9点，东征大军继续出发。这个时候是狂风怒吼啊，就是这海上是巨浪滔天啊，那船呀、啊、摇摇晃晃，惊险万分，浪搏斗。三更过后，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段，风逐渐平顺了。郑成功马上命令船队扯起满帆，乘风破浪，奋力前进。4月2日。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身份证号码啊，是我们作为公民从出生那一天开始编定的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当然了，身份证呢也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证件之一，可是您知道身份证的后四位数字到底是什么意义吗？您知道如果身份证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吗？如果说身份证使用不当能够倾家荡产，您相信吗？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身份证的后四位数字都代表什么。身份证的前六位对应的是省市区，以首次办理身份证的地址来进行排位，不会根据地址或者是户籍的变更而进行变动。而七到十四位呢是出生的年月日，十五到十七位是同一地址区域所标示的范围之内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编定的顺序号码，其中第十七位表示的是性别，奇数为男性，偶数为女性，而最后一位呢是校验码。具体点来说，就是身份证由十八位数字组成，分别代表前两位是所在的省份，第三、第四位表示的是城市的代码，第五、第六位是所在的县或区的代码，第七位到第十四位表示的是出生年月日，第十五和十六位表示的是所在派出所的代码，第十七位表示性别，男性为奇数，女性为偶数，第十八位的数字是校验码，可是零到九也可以是 X。因为身份证最多只能有十八位，而正好 X 呢是罗马数字当中十，所以用 X 代表的数字是十。身份证的重要性啊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办理各种证件都离不开它。但是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意外，丢失身份证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像之前啊就有报道说，九五后的一个小姑娘丢失了身份证，三年之后发现自己欠了二百多万元的债。一听到二百多万元这个数字，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了。我们就想问问了，难道就没有挂失吗？还是挂失了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挂失了，丢失的旧身份证依然是可以使用的，这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我国的二代居民身份证的芯片里储存着个人信息，一旦丢失，一般情况之下只能挂失，不能注销。而已经挂失的旧身份证呢，却仍然能够继续使用。丢失的身份证一旦落入到了不法分子之手，仍然可以拿去冒名干很多的坏事，也会让自己的财产安全、征信记录等系统陷入到裸奔的危险境地，甚至是被违法犯罪而成为了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所以说身份证一旦被冒用，严重的话呢，可能被用来注册公司、办信用卡、虚开增值发票，甚至呢是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不过大家别担心，丢失了身份证之后及时补办，并且要开具相关证明，也可以在以后避免麻烦作为凭证。所以我们要提醒您，被盗或者是丢失之后赶紧的到派出所去开证明。如果身份证因为被盗被抢而丢失了，应该尽快的到案发地的派出所去报案，并且开具报案证明。如果是因为自己不慎丢失，应该马上前往户籍地所在派出所进行补办，并且开具补办证明。另外登报声明也可以作为证明身份证作废的辅助凭证。如果发现身份证被冒用并且带来了麻烦，可以出示报警证明、补办证明或者是报纸声明。我们要特别提醒您，捡到他人的身份证也不要随意的使用，应该及时的交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另外复印身份证的时候咱也得留个心眼，别以为只有身份证才能做手脚，身份证的复印件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毫无防备之心的随意交给别人，也是很容易背黑锅的。身份证的复印件给别人的时候一定要签注，比如说该复印件仅用于办理某项业务，再印无效等等。在对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签注的时候，一定要用蓝色或者是黑色笔，最好呢分三行进行书写，并且在每一行最后啊加一条横线来防止他人续写。第三，备注部分最好和身份证实际内容有接触，但不能够压住有效信息。第四，一定要记得在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名。我们还想问问大家，不知道大家在注册各类的 APP 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需要上传个人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你也要注意了。
手持身份证照片，不能乱给，后果其实也很严重，包括泄露个人信息和身份，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用于借贷或者是其他行为。所以我们要提醒您，不要随意的向不正规的互联网平台上传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凡是涉及到务必多留一个心眼儿，以防止被不法者去窃取利用或者是倒卖牟利。如果个人的信息被泄露之后，可以向互联网管理部门、工商部门等行业管理部门和相关的机构进行投诉。

0: 那么生活当中除了个人的身份证信息之外，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信息是不能够轻易泄露的呢？我们一一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和归纳。首先是火车票、飞机票和火车票的条形码或者是二维码呢，是含有乘客个人信息的，包括身份证号码等等，这些信息是有被人利用高科技窃取个人信息的可能的。所以为了安全，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点登机牌既不能在网上晒出来，也不能够随意的丢，最妥当的方法就是撕了。第二，护照、家门钥匙和车牌，还有这些信息的照片呢，会透露您特定的时间所处的特。

特定位置和范围。第三，自己的位置。如果在朋友圈里发布了带有位置信息的图片，将会暴露非常真实的个人信息，使坏人作案的成功几率直线的飙升。第四，孩子的照片和姓名。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骗子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如何能够将孩子和妈妈的名字叫出来呢？还能有两个人的照片呢？原因就是在微信当中附近的人这个设置里。爱晒孩子照片的父母们，不妨啊也限制一个分享的范围，以分组的形式来分享给亲人看。第五，出生日期。即使您很享受朋友们在社交网络上给您的生日祝福，但是将出生日期发布在网络上，很可能会为骗子及身份窃贼来提供一个所需要的关键信息，用来窃取您的身份，并且以您的名义开设账户。第六，度假计划。当您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度假计划的时候，那些潜在的罪犯们便知道您何时去您家里头，细节一空了。刚刚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信息安全的相关知识，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好身份信息包括其他的安全信息的保密工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幸福。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的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喜欢和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是孩子一起去出去感受大自然，旅旅游，享受一下美好的生活。但是人和动物同处大自然当中，难免呢不会互相伤害。即使是人类喜爱的小猫小狗，有的时候也会向主人发动攻击，更何况是其他不受人类待见的动物。那么在野外，人们经常会被蜈蚣或者是蛇所咬伤，有一些常见的动物的咬伤症状和处理方式也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

首先是最常见的猫狗咬伤。症状方面呢，现在是不少的家庭饲养的宠物啊，一不小心就被猫给咬伤了，伤口的局部呢会出现红肿疼痛，严重的可以引起淋巴管炎，还有就是淋巴结节或者是蜂窝组织炎。比如说猫染有狂犬病，那后果就更严重了，因此呢必须是要做好处理，尤其是现场的急救处理的。怎么来处理呢？第一，冲洗伤口，以最快的速度把沾染在伤口上的狂犬病毒冲洗掉。冲洗之前应该先挤压伤口，排除出去带毒液的污血，但是绝对不能用嘴巴去吸伤口上的污血，因为猫和狗的伤口往往外口小，里面是深的，所以必须掰开伤口，让它充分的暴露，冲洗完全。如果说伤口比较深，冲洗的时候呢，可以用干净的牙刷、纱布或者是浓肥皂水反复的刷洗伤口，并且及时的用清水冲洗干净，冲洗时间至少要持续30分钟。第二，局部消毒。冲洗干净之后，用碘酒或者是75%的酒精对伤口进行内外的消毒，然后呢，用干净的纱布覆盖在伤口上，不需要包扎，也不要涂抹软药膏。第三，尽快的注射狂犬疫苗。被动物咬伤之后，应该尽早的去注射狂犬疫苗，越早越好。首次注射疫苗的最佳时间是被咬伤之后的48小时之内，具体的注射时间是分别于当天第3、第7、第14和第30天各肌肉注射1支疫苗。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猫狗、狼、猪、狐狸和蝙蝠可以携带狂犬病菌之外，而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就是100%的，所以说被咬之

后应该立即进行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应急处理。还有一种大家常见的就是被风遮伤了，在花草丛生的大自然当中进行户外运动的时候，有可能受到毒风的遮伤。被毒风遮伤一般表现为局部的红肿和疼痛，数个小时之后啊，症状会自行的消失。如果风刺留在了伤口之内，就会出现化脓的状况。如果被风群所遮伤的话，会出现全身的症状，伴随有头晕、恶心、呕吐，甚至会出现休克、昏迷或者是迅速的死亡。有的呢可以发生溶血性的蛋白尿，以致急性的肾衰。过敏的病人即使是单一的风遮，也会发生荨麻疹、水肿、哮喘或者是过敏性休克。如果说是被蜜蜂遮伤的话，处理方法呢就是用弱碱性的溶液进行外敷，以中和酸性的毒液。如果是被大黄蜂，它体型稍微大一些遮伤，那则需要是用弱酸性的溶液来进行中和。如果说蜂刺留在了伤口之内，用小针把它挑拨出来，镊子夹走或者是胶布把它粘出来，取出蜂刺，切记啊不要去挤或压，随后呢用酒精对伤口进行消毒，并且服用止痛剂。第三，患者应该大量的喝水，以加速毒素从尿液当中排出。如果说病人对于毒液产生过敏反应，应该服用抗敏药。好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了相关的知识，希望对您的日常出行和小动物的相处有所帮助。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和睦相处，尽量啊，不和他们之间发生矛盾。

朋友们，到这里为止，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人，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给您介绍庙城镇

高各庄村和宝山镇的下房村。高各庄属庙城镇管辖，位于怀柔南部和顺义区龙王头村临界。村内有东西街三条，南北街三条，全村325户，960口人。这个数字是2007年的。村中多为汉族，其中满族14人， 明朝初年高氏二兄弟来该地安家落户，名高家庄，民国后演变为高各庄。村东有牦牛河，村北有京城高速公路、大秦铁路通过，村东有京城铁路和富密公路。解放前，高各庄村是密云和怀柔县人民进京的交通要道。解放战争时期，曾有 好过的古北口，难过的高各庄之说。高各庄虽成村于明初，但早在汉代就有古人生息于此。上世纪80年代曾出土了汉代五铢钱、陶俑、青铜鼎和八叶纹铜镜、博山炉等文物。卓越的贡献，平谷公路由村东擦身而过，从村庄人家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公路上的行人车辆。 公路东侧几十米处就是从北平经过顺义怀柔密云通往承德的铁路，与公路几乎是平行的。高各庄村是北平通往东北的咽喉要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运兵花甲铁皮车从铁路上轰轰地开过，都逃不过村里庄户人的眼睛。高各庄的村西经过一片丘陵地带，就进入了山区。 那里的一渡河、王家峪、吉寺、黄坎、九渡河等村都是较为稳固的解放区，因此呢，高各庄村就成了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了。高各庄村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我地方人民武装曾在此截获敌人的车辆物资，以补充我根据地的不足。村民曾配合地方武装开展破交斗争，以牵制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 此外，在接转党的干部以沟通北平地下党与平北解放区的联系，在搜集敌人情报以掌握敌方动态等方面，高各庄村都起了重要作用。平谷路交通干线上的敌人曾多次惊叹：好过的古北口，难过的高各庄。解放战争年代，高各庄村绝大多数群众都支持革命，拥护共产党。 村西边住着一位50多岁的刘老太太，因为牙齿不全，人们都叫她刘豁牙子。她和独生儿子刘柱娘儿俩相依为命，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这一家正是当时我军民称颂的革命堡垒户，从解放区来的干部都在他家落脚，得到他的掩护和帮助。四区区长刘文达、区干部张士德都多次住在他家。 村中央田姓一家曾作为我地下交通站，为栾昌怀顺、联合县县大队提供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转送革命干部也做过很大的贡献。在察务一带曾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那就是怀柔县四区的联合中队和怀柔县县大队。进，他们可以突击到高各庄村旁的铁路公路附近， 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退，可以迅速地撤退到察务、黄坎一带半山区。他们神出鬼没，使得敌人防不胜防。1946年冬至1947年春，5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军民运用高各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截获国民党各种汽车多辆，获得大批药品、布匹等各种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 刘宗岳领导的县大队在高各庄建立前线指挥所，在区村游击队的配合下，组织发动群众，大规模的破坏敌人交通。 1948年7月20日， 晋察热辽军区独立旅第26团和昌平怀柔县大队打郑重庄，当时高各庄村东的铁笼的外围据点。在打高各庄炮楼时，村民卢玉刚自动让出自家的房子作为堡垒， 端掉高各庄炮楼以后，群众又协助解放军攻打郑重庄。解放郑重庄，高各庄百姓功不可没。在转送党的干部方面，高各庄村也起了重要作用。
北平东四牌楼有一个三

0: 北京大学地下党支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秘密联系，北京大学地下党支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秘密联系，北京大学地下党支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秘密联系，北京大学地下党支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秘密联系，北京大学地下党支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秘密联系，为平北解放区与北平地下党之间接送往来干部，传递情报、文件书籍。 1947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张九思来平北执行任务，由田启春和卢玉成从王家峪根据地接出来，先安置在石场村隐蔽，后又通过高各庄安全地转移到北平。解放战争期间，高各庄村有志青年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积极参军投身革命，他们英勇善战，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中的方振兴、 卢泽弼、田秀林等十余人成长为各级指挥人员，卢泽岭、卢婉瑞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革命烈士。京北有名传四方，方家老爷子原籍顺义县龙王头村， 于1981年清朝光绪年间举家迁往高各庄， 后开办砖瓦窑，烧制青砖蓝瓦，因质量上乘，产品远销顺义、昌平、河北等地， 高各庄砖瓦一时名传四方。高各庄村地理位置特殊，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村西多沙质黄土地种植的白薯库尔纳皮光，含糖量高，因此在解放前，高各庄烤白薯名扬北京城，非常受北京人的欢迎。在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卖烤白薯的小商贩大声吆喝着：“高各庄烤白薯库尔纳，让人甜，赶快吃喽！” 解放初期，高各庄村隶属察务四区管辖。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村里百姓成立了高跷会、剧团、秧歌队等表演队伍，特别是高各庄的高跷，那时在察务四区享有盛名。各表演队每年由大年初一一直演到正月十五，尤其是高跷表演，为了表演成功，高跷的演员不怕吃苦，精心演练，练成了劈叉、拿大顶、苏秦背剑、 怀中抱月等高难度的表演动作。乡村变化，解放后，为了加快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步伐， 1958年在村党支部大队的领导下， 部分村民从朝阳区淘大粪晒成干， 用车运回村里铺到地里增肥地力。 1961年，村小麦亩产就达到418斤， 那时在京北地区首屈一指， 一般的亩产在200斤左右。 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下乡视察到了高各庄地界，看到了小麦玉米的长势，就知道已经到了怀柔地界。村里的玉米比邻县顺义县龙王头村的玉米要高出60到70公分，而且湛青碧绿，秸秆粗壮，没有黄叶。市委王宪同志曾专门来高各庄村调研农业增产增收的经验。 1962年，村党支部书记张廷福大队长张启的事迹还登了《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但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农民仍处于贫困之中，庄年人均收入只有83元，每天和连体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党支部村委会的正确领导下， 1985年，村里安装了自来水， 村民告别了几辈人靠尖挑吃井水的日子，提高了生活质量。后来又逐步给全村1800亩土地安装了喷灌，告别了以往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购置了各种农业机械，实现农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1990年，硬化了村里的路面6000多平方米，打了七堰新水井，新建了农村小学校。
1: 市委副书记李其岩是教委督导室主任，来到高各庄进行调研，并授予高各庄小学农村一流小学荣誉称号。高各庄村被评为先进教育村。为发展经济，高各庄先后建立8个企业，转制实行租赁后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村里现有重型汽车、重型机械5台、货运车6辆、小客车、家庭轿车35辆， 彩电拥有量已达到90%以上，手机拥有量也达到了90%以上。高各庄村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 1.1万元， 是1976年的132倍。 如今，北汽福田二厂项目落户高各庄村东，给高各庄村的经济发展带来又一次机遇。

高个庄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接下来给您介绍宝山镇的下房村。下房村位于宝山镇东南的白河南岸，清末城村辖小河东、白河南、小庙梁、大庙梁四个自然村。该村原与大黄牧场小黄牧场是一个大队，因辖域面积较大，居住分散， 不便管理。1972年7月，经上级民政部门批准，将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从下房划分出来，单独设立行政村。各村村名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下房最初曾有人在该地安过伙房，故称下伙房，简称下房，后更名为下房村。 全村156户， 297口人， 这个数字是2007年统计的。 小河东青出城村因与大河东村同位于白河东岸，村子规模小，户数少，而叫小河东。白河南村位于白河南岸而得名，小庙梁、大庙梁，清中期城村，因村旁梁头上有座小庙，故山梁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村， 位于梁北的较小，与梁南的较大，故名大庙梁。下房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20亩，姓氏以赵、孙为主，另有王宋等姓氏。先祖从何处搬至此，无法考证。史上罕见的一场大水， 1972年7月下旬， 大田玉米刚开过花红线，高粱正在灌浆，天气突变， 乌云时沉时轻，雨也时大时小，一连十几天总是不停。下透露的山坡从低洼处冒出了泉水，沟沟叉叉的溪水湍急地向着大河汇聚。一天夜晚，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借着电光看到窗外的大雨就像瓢泼一样，房前屋后的大树有的被风折断， 有的被连根拔起，暴雨一阵紧似一阵。到了后半夜，雨渐渐小了，凌晨听到了白河呜呜的涨水声。 老人们常常提起1939年的大水， 描述的如何凶猛。这次大水比那次不小，从南山根至北山根一片汪洋，浑浊的河水翻起一排排小山似的巨浪， 银灰色的水鸟在小山一样的浪尖上翻飞着盘旋着，不时发出尖利的叫声。那汹涌的洪流让人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排山倒海，势不可挡。村民们站在河边上，无奈地看着水面上漂浮的一颗颗大树被激流卷走，也眼睁睁地看到了从上游冲下来的牛羊淹死在沙滩上。 这次水灾冲毁本村耕地145亩，冲走大小树木不计其数。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九沟五梁一面坡，村前流过一条河，形成了下房村的自然优势。九沟有朱家沟、草鸡沟、大南沟、木匠沟、庙梁沟、西梁沟、后沟、东沟、半截沟。五梁有白河南后梁、奶子山梁、 大西梁、庙梁和东梁。一面坡及南坡，其景色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春花烂漫杨柳依，夏绿阴浓白鸟啼，秋风红叶松林美，冬青冰洁雪景奇。近年由于重视生态涵养，满目青山松柏相间，郁郁葱葱，峰峦叠嶂，植被覆盖率达到70%以上。 梁沟上有很多天然浑成的山洞，其中以桃梁大洞、半截沟大洞、石湖沟、榆林洞比较著名，每个洞中都能容下80-80人。环绕村前的白河是由白河、黑河、天河、扎太河汇聚而成，水源充足，常年不断，河岸上水草丰茂，土地肥沃。由于是密云水库的上游， 为首都提供饮用水源，故水质良好，没有任何污染，可谓山清水秀，一幅天然画卷。由于良好的空气质量和优质的水源条件，

0: 村民长寿者不少，赵文荣父亲和赵文仲母亲两位老人都活到了100岁以上，现在村中90岁以上的有5人，8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19人。日伪罪行， 1941年到1945年间， 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军为了便于奴役人民和切断人民与八路军的联系，在长城以北地区实行了吉家并村的残酷政策。他们选择人口较多的下房村修围子，将周边小自然村的人并入围子，实行野蛮的管制。当时把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下房、下沟、小沟、干沟门等16个自然村 包括杨树下村部分户归入围子，大概有150、450多口人。管制围子的恶霸地主和地痞流氓，他们训练团员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不把人当人看。由于欺凌和迫害， 下房死亡15人。 宋朝祥在小河北延庆珍珠泉被日本人直接杀害， 其余14人都是在围子里被迫害致死，
1: 造成了传染病流行，致使40人染上了流行性疾病，不治身亡。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曙光，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下房村的百姓翻身做了主人。新中国诞生后，面对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土地，村里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生产运动，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 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1958年秋天开始大跃进，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吃食堂，到3年困难挨饿。1962、63年刚刚好一点，又开始了四清运动。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社员们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每月都要抽出2天时间，雷打不动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由生产队长组织社员到房子比较大的连二炕上，一人念大家听，有时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然后进行讨论。社员们的工分也由大家评，基本是男劳力10分，女劳力8分。就是这样学习，思想没见提高，出工不出力的情形随处可见，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1976年，年人均收入只有58元，每天和1毛6分钱。民间艺人老九爷。下房村的小河东有一个没有文字和影像记载的说书匠赵景义，不知道他的家里排行在几，只是在学徒中排行在9，于是人们都叫他老九爷。老九爷身材不高， 瘦削的脸庞，眼睛不大，却充满了聪颖和智慧。解放初期，他的大鼓书在宝山寺地区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老九爷常常在自家的炕上支起说书用的扁平小鼓，为乡亲们义务说书，引得村里的老少妇孺都到他家里去听书，让人们记忆最深。也就是说，他说的最拿手的书是《响马传》。
0: 冬闲时，人们听了上午，想听下午。老九爷说书有个特点，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说学逗唱，学傻像傻，到悲痛处能让人鼻酸涕零，到兴奋的时候能让人捧腹大笑。说起小段子更是张口就来，不带看书的。他的大鼓书简直就像一台戏，把书里的魏征、罗成以及性格各异的女花容们 描述的淋漓尽致，呼之欲出。别说那个文化条件极为贫乏的年代，就是放到现在，人们也会对他的大鼓书百听不厌。但是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把他说大鼓书当成了四旧封杀起来。老九爷出于一种依恋的心理，总也放不下自己的艺术生涯，偶尔还要偷偷的给大家说上一阵。 1982年，小河东自然村买接了第一台日立牌的彩色电视机，也是下房大队拥有的第一台电视机，群众的文化生活才得到了初步的改善。造福渔民的搬迁工程， 1996年初，在市县政府的支持下，下房村实施了居住环境恶劣、险村险户搬迁工程。 搬迁户每人享受2000元的搬迁政策补贴。

0: 长期居住在交通不便、吃水困难、生活条件比较恶劣的大庙梁自然村全部迁到了白河南自然村和下房村。由于人们故土难离的传统意识和一部分人只想得到政策补贴的错误想法，给生态搬迁带来了很大困难。时任党支部书记宋春生、 主任兼社长赵海成等村干部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冲破了种种阻力。 到1996年底， 大庙梁的搬迁工作全部完成，使庙梁沟进入了纯生态涵养的境地。搬到白河南和下房的村民基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普遍改善，吃水不愁了。村里不仅为国家节省了资金投入，同时也给村干部为村民服务提供了方便。 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改革开放30年给下房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人们的温饱问题、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第三，交通工具逐步发生了演变，自行车、摩托车、农用车以及汽车陆续进入了农民家庭。但是由此带来了新的问题，道路的改善迫在眉睫。 2008年下房村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修建了第一条贯穿四个自然村的水泥路。 2009年下房村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白河漫水桥正式竣工。 2009年6月至2010年10月， 借助政府补贴政策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合并了两个自然村，形成了河南、河北两个村， 建房108所， 入住379人，
1: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听众朋友，刚才介绍的是宝山镇的下房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
2: 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珍惜你的低谷，你会看到很多真相》。在低谷， 你看清的人，看清的事，看清的关系，都是你以后不再需要反复验证的。人在顺境中很难获得关于自己的真实信息，当一切顺利时，你会收到大量的确认和赞美，但这些往往是因为你站在有利的位置上，而不是因为你真的那么好。顺利会放大你的信心，也会模好化，相信那些对你不加批判的关系， 相信你的能力已经足够应对一切，但顺境中的信息需要被谨慎处理，它常常不是全貌。低谷的不同在于，它过滤掉了那些不真实的东西，那些本来就不稳固的关系会自动退出，那些看似可靠的期待会一一落空，那些你一直相信的东西会在现实面前显出原形。你在这个时候看到的东西， 大多不是因为你主动去寻找，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显现了，他们一直就在那里，只是你以前没有机会注意到。低谷中显现的第一个真相，往往关于他人。谁在你最不顺利的时候依然在场，谁在你无法提供任何价值的时候仍然选择靠近，谁在你没有解释的时候仍然信任你。 这些信息是你平时很难获得的，在正常状态下，你会被各种表面的互动所覆盖，很难分辨谁是真的在意你，谁只是刚好路过。但低谷会帮你做出判断，不需要你主动去测试任何人，答案自己会浮出水面。这时的你可能会感到失落或失望， 看到一些关系的终点，看到一些人的离开，看到一些曾经确信的东西被打破。但如果这些关系本来就没有

0: 有那么真实，那他们的离开并不是损失，而是一种事实的确认。低谷不是在拿走什么，它只是在帮你清理那些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留下的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的东西。低谷中显现的第二个真相，关于你自己。在顺境中，你很容易高估自己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你觉得自己足够坚强，足够清醒，足够不需要任何人。但只有在低处，你才能看到自己真正的依靠是什么。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依赖着一些你从未正视的东西，害怕着一些你一直否认的失去，脆弱着一些你一直假装不在的地方。这些真相会让你感到不安，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需要别人，比想象中更害怕失败，比想象中更不确定自己是谁。但这些信息并不是来否定你的，他们是来告诉你，你一直以来对自己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修正这种偏差是你从中走出来的真正方式。低谷的真相不会让你变弱，它只会让你建立在更真实的基础之上。低谷中显现的第三个真相，关于时间。你平时很难意识到时间真正的流向，因为你总是被各种紧迫感推着走。但当你处在低谷中，你会发现大多数事情并不会因为你着急而改变。你无法绕过它，你只能穿过它。很多事急不来，但也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处。低谷让你理解了时间的节奏，它的长度和它的耐心。你会意识到，有些结果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有些修复需要更多的耐心，有些人需要更久的距离才能看清。时间不会因为你希望它快一点就变快，但也不会因为你害怕它慢一点就变慢。你越早接受这个节奏，你就越少浪费精力在无用的对抗上。有些东西只有在足够长的黑暗里才能被看见。珍惜你的低谷，不是因为它让你舒服，而是因为它让你清楚。你在低处看到的每一件事，都是你在高处无法获得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会让你立刻变好，但它们会让你变得更清醒。你不再盲目相信那些表面的互动，不再高估那些虚假的支持，不再低估那些沉默的陪伴。你开始知道谁会在，谁不会，什么能持续，什么只是暂时。这是一个被筛选后的世界，更接近真实的版本。低谷不会给你想要的，但它会给你需要的。它会拿走一些你以为重要的东西，然后还给你一些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你会在这种交换中慢慢了解，什么是你真正可以依赖的，什么只是你暂时相信的。你不会在一瞬间知道所有答案，但你会逐渐辨认出哪些是真实的，哪些不是。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塘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妖童元女，荡舟新许，一首徐回兼传与悲，照江移而早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束素，千言固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长而浅笑，为轻船而敛居。可见当时西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熟睡好久了。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领导及院士专家调研怀柔科学城；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配套活动 CRC 科学家体验赛在北京瑞思赛车场举办，15位科研工作者驰骋专业赛道，感受赛车的竞技魅力与科技内涵。2026年怀柔区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多部门联动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依托三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我区各镇乡结合自身特色，把乡土文化产业特色画上墙面，为美丽乡村增添别样风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代员赵一博报道。8月27日，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魏炳江、法国国家技术学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吕坚、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颂贤率团到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地，系统了解怀柔科学城作为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的战略定位、建设成果与发展蓝图，深切感受科学加城融合发展的蓬勃态势。座谈交流中，与会人员深入了解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网、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学科布局、科研创新及人才培养特色，各方围绕科研联合攻关、人才联合培养、国际交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青年创新创业等议题深入交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明晰合作方向。香港城市大学表示，怀柔科学城战略地位突出，创新要素集聚，合作空间广阔。香港城市大学将充分发挥新材料、新能源、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学科优势，依托怀柔科学城科技设施平台，重点在先进制造、结构材料、氢能及相关清洁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对接，开展高水平联合攻关。香港浸会大学表示，此次来怀考察深刻感受到怀柔科学城强劲的科技创新活力，深受启发，倍感振奋。一等领域的布局与香港浸会大学学科特色高度契合，香港浸会大学将立足中医药、文化创意等学科特色，开展产学研与人文合作交流。下一步，怀柔区将充分发挥北京市驻港澳人才联络处、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等平台作用，持续深化与香港高校在教育、科技、人才、产业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依托香港辐射全球，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速集聚全球顶尖智力资源，为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提供坚实支撑。8月27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配套活动 CRC 科学家体验赛在北京瑞思

0: 对面交流，围绕赛车改装工艺、空气动力学设计，工作者穿戴好赛车服、头套、头盔，依次登上三辆老上海赛车副驾席位。老上海赛车保留了经典复古外观，整车按照专业拉力赛事标准完成重度改装，搭载防滚架、专业赛车座椅、四点式安全带、竞速轮胎等全套赛事硬件，外观情怀拉满，内核完全适配极限赛道工况。车手驾驶赛车完整跑完三圈赛道，坐在副驾的科研工作者切身感受赛道走线、重心转移、弯道载荷变化，体验赛车极限状态下的加速、制动与过弯性能。
1: 非常的刺激，就是平时在办公室里啊，在实验室里完全感受不到的那种肾上腺素爆发的那种感觉。
2: 我觉得就是科研，我们也是一个精益求精，然后不断追逐极致，也是对汽车制造以及驾驶技术的一个极致追求的一个体现。他们的内核就是追求极限，达到这超越和突破。我想就是体验到了这个刺激与速度的极限吧。
0: 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赛车体验，架起竞技体育与科研创新之间的桥梁，让科研工作者走出实验室，从观众变为参与者，全程体验赛车运动的竞技魅力，进一步激发探索未知、挑战极限的创新热情，为科研工作者精神文化生活注入新鲜活力。

0: 8月27日，2026年怀柔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青春万达广场启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为主题，集中展示全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成效。通过多部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宣传形式，向市民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段征、陶芳芳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区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局、园林绿化局、市场监管局等十余家单位集中设立宣传展位，通过发放科普折页、现场答疑解惑、快检实操演示等多种形式，为市民送上一站式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区市场监管局现场设立你点我检惠民快检，市民指定食品品类，工作人员当场开展农药残留、微生物等项目快速检测，第一时间公示结果、解读指标，让食品质量安全透明可感。
2: 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安全那个活动周的宣传，我以前买东西啊，包括做东西的过程，从来不知道这方面的一些特别仔细的，就比如说咱们家的什么芸豆啊，煮熟的程度啊，会不会有毒啊。今天通过他们的宣讲，以后买菜的过程中，包括烧饭的过程中，也会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1: 据了解，本次食品安全宣传周是我区深入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扎实推进“十五五”开局之年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举措。宣传周期间，各成员单位将紧扣主题，结合各自职能，推出案例讲解、政策解读、专题培训等系列宣传活动。各镇乡街道也将同步开展食品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校园、进商超五进宣传活动，依托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把食品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3: 通过食品安全周的活动，我们组织全区各单位积极参与到这个食品安全治理的活动中来，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工厂，让全社会共同参与这个食品安全治理，从而有效地提升食品安全的监管的效能，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用得放心。
0: 本台记者崔正、曹延湖报道。老旧墙面画上新彩绘，让乡村街巷焕发全新活力。依托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我区各镇乡结合自身特色，把乡土文化产业特色画上墙面，为美丽乡村增添别样风景。在九渡河镇黄花镇村的村口，乡村振兴主题墙绘创作热火朝天。此次墙绘由黄花镇村村委会牵头，邀请北京服装学院学生

0: 妙想担任主笔，村民志愿者也主动加入其中，稳固脚手架，调配颜料，填充颜色，现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妙想说，
1: 这次墙绘我们主要以黄花为主题，也画上了咱们这儿的栗子树、柿子树，还有水长城这些本地景色，就是想把村口这面墙打扮得好看点，改善村里的环境，不光村民看着舒心，路过的游客也能一眼就能知道咱们黄花镇的风景，还有这个黄花特色产业。
0: 青年学生发挥专业特长，村民志愿者积极踊跃参与，笔尖起落，色彩层层晕染，鲜活生动的图案在大家协同创作下慢慢呈现，不仅美化了村庄环境，也为邻里交流搭建起平台，让村民真正成为乡村环境成果的受益者。不光是黄花镇村，琉璃庙镇西台子村的彩绘同样进行得如火如荼。村委会联合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团，立足本村农业特色，围绕软枣、猕猴桃、山楂等特色果品打造主题墙绘，把乡村特色产业展现在墙体之上。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团团长吴一曼说，
2: 从前期的设计到后面的制作过程，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链条。我们这次的设计是最后落到实处的，所以我也是非常的骄傲。在这次的设计之中，我们这个墙绘也包括了说，比如说像是这种山楂、板栗还有猕猴桃这三样产品，也是跟我们当地的一些自然生态结合的比较紧密。
0: 彩绘的笔触不只停留在乡村院落围墙，更延伸至公路、铁路沿线。在杨宋镇怀柔南站周边，桥洞外立面以及八处电表箱已完成彩绘换新，设计紧扣中国影都发展定位，巧妙融合影视文化元素，成为街头别具一格的视觉亮点。此外，渤海镇、庙城镇等镇乡也结合属地特色，以彩绘绘制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新貌。来自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秋季开学季将至，为切实保障辖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怀柔区市场监管局经营玩具、学生用品、槟榔及其制品的商户开展产品质量安全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杨宋镇五一小学怀柔分校、第五中学的周边经营学生文具的六家主体开展了执法检查，重点检查了笔、练习本等学生文具和粘土玩具、毛绒玩具、塑料玩具等玩具产品，重点查看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玩具是否经过 3C 认证等情况。对一家售卖标签标志不全毛绒玩具的门店，责令立即下架停止销售。同时，按照上级开展校园周边槟榔及其制品摸排工作要求，检查过程中对门店是否存在售卖槟榔及其制品的行为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核查，通过此前两轮排查整治工作，之前销售槟榔及其制品的门店均已按要求下架，不再销售。在此次检查中未发现售卖槟榔及其制品的经营主体。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要求经营者严格守法经营，强化质量安全责任意识，不得销售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尤其是不得销售未经强制性认证的玩具产品，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售卖槟榔及制品。对于发现的带有香味的文具产品，督促经营者要严格履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确保产品合格，同时在销售过程中积极警示告知义务。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大对校园周边玩具、学生用品、槟榔及其制品等重点产品的监管力度，积极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切实保护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
3: 防汛安全小贴士，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是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

0: 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戒标识，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车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家风是传承。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8: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9: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1: 进门前怎么样啊？
9: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9: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1: 请先说请。
9: 应该先说请。
11: 真棒。
9: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1: 我们都要做
9: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8: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2: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1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5: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
2: 但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我们带着各位来重温一下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一些作品。萱草花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一度呢在社交网络当中刷屏。萱草花又被称之为母亲花，和整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深深映衬，在悠扬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嗓音当中，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2020年12月31日，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上映。作为讲述两个抗癌家庭情感结合的作品，它凭借流畅的叙事手段和饱满的情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走入到电影院，斩获了14亿的票房，也让赵英俊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歌《送你一朵小红花》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最初我们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平凡的影视歌曲。而这部影片上映的两个月之后，43岁的赵英俊因癌症去世，我们才意识到这首作品里是他为自己的经历所写下的注解。

余额，这是由孙燕姿词曲创作，先有曲再有词，歌词加入作词人黄婷的瑞士之后，合作一路的音乐伙伴陈卫尊进行了编曲，和孙燕姿的共同讨论，反复推测，试图清晰地描绘出了创作最初的真心。没有飞行的日子带来很多解脱放松，整个人变得轻盈，因为平时都必须在一个状态里，有了一些时间可以和平时的相处，有了一些空间和一切出现在生命中的再次联系上。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带着各位来重温一下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一些歌曲。星辰大海这首歌的曲调非常的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并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来的是那种真挚情感，耐人寻味。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这首歌也表达了黄霄云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的坎坷，但我们仍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跑。

经由天赐的声音的舞台助力，王赫也在2021年的3月份所发行的一首单曲迅速的爆红。虽然说这首歌是一首相当聪明的作品，在创作的初期就有意识地将创新性与高级感抹去，以朗朗上口、似曾相识的感觉，降低了作品的接受门槛。

0: 人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
7: 锦衣卫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大明朝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将负责仪仗功能的仪鸾司进行改革，创造出了锦衣卫组织。打从那天开始，锦衣卫就如同是皇帝的影子一样，伴随着明朝290年。后世人们提到锦衣卫，难免会闻风色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个组织从建立开始就成为了跳出明朝各项制度之外的一股法外力量。掌管司法的三法司管不了他，组织内人员的任免也不由吏部说了算，整个锦衣卫上上下下就听皇帝一个人的。锦衣卫组织的领导者叫做锦衣卫指挥使。考虑到锦衣卫和皇帝的关系，您也能想到，能当上锦衣卫指挥使的，那可都不是一般人呐。我今天呢，就想跟您聊聊明朝最后一位锦衣卫指挥使的故事。那为什么要聊他呢？因为这里面有个有意思的事儿。咱都知道，明朝崇祯17年，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文武百官是死的死，降的降。按理说，锦衣卫到此应该也算画上句号了。可是随着南明朝廷的建立，锦衣卫居然死灰复燃了。让这个特务组织起死回生的，正是明朝的最后一位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祥。估计有朋友会说，能在南明朝廷的一片混乱之中重建锦衣卫，看来这马吉祥应该挺有才干的吧。这一点还真是很难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到底又干了什么呢？一个街头的市井流氓，怎么就成了锦衣卫的高级军官？北京沦陷，明朝灭亡，他又怎么能抓住机会让自己的官职更进一步？面对着众人的弹劾，他又是如何起死回生，重回权力的巅峰？当南明走向穷途末路时，他又会有怎样的人生选择呢？听天下跟您聊聊明朝最后一位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祥的故事。对于马吉祥这个人，后世的历史学家有过一个精准的评语，说此人就是一个政治投机者。也不光是后世，和马吉祥同时期的人对他的评价也一向是不怎么高。明末清初时期的历史学家纪六奇曾经编写过一部讲述明末历史的笔记，叫《明纪南略》。书里用了非常不客气的六个字形容马吉祥，说此人本北京市棍也。说白了，他是我的营生。虽说马吉祥出身不咋地，但是他好歹会几招三脚猫的功夫，又认识字儿。本着流氓也得吃饭的原则，马吉祥觉得整天在市面上混着也不是个事儿，于是他抓住机会考取了一个武进士的功名。在这儿我们得插上一句啊，明朝开设了文武两类进士，别看都叫进士，他们之间的差距可是天差地别。想考文进士，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好处是但凡能够杀出重围，马上就能得到官。

而做。五进士可就不行了，一来是难度很低，会点功夫认识字就能考中，当然收益也很低。即便考中了，您也只能在明朝军队里当个大头兵，撑死了混个小队长，当官什么的您就甭想了。马吉祥就是这样的一个五进士，可是以他的脾气秉性，怎么可能安心当个大头兵呢？要想混出点名堂，他只能找一个靠山。这里我们又得提到马吉祥的另一个特点了。后来编写了《永历实录》的思想家王夫之曾经评价他工匠营挟持，意思是特别会钻营，马屁拍得好。总之，马吉祥很快就锁定了一个靠山，此人正是崇祯皇帝非常宠信的大太监高启潜。按照明史记载，高启潜任监军的时候，马吉祥曾经做过他的随从，大约是伺候的比较好吧，使得马吉祥深得高启潜的欢心。高太监也算对得起他，直接把他推荐进了锦衣卫，做了一名中下级军官。对于高启潜的这份恩情，马吉祥当然是感恩戴德了，他总是想着有机会能报答一下恩公。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只不过这个报答的方式实在是让人有些不齿。崇祯十一年冬天，清军大举入关，一度紧逼北京城。为了保卫京师，崇祯皇帝调宣大总督卢象升进京勤王。然而此时的朝廷内部各派势力的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包括高启潜在内的一批人并不想见到卢象升能够在战场上立功。就是在这个时候，马吉祥给高启潜出了个主意，说想让卢象升打败仗很容易啊，您把周边一些老弱军队拨给他，把最精锐的部队自个儿留着，然后让这儿不就搞定了。高启潜确实是依计而行，果然景台一带与清军遭遇，很快就陷入了重围。无奈之下，他只好派人向高启潜求援。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马吉祥还给高启潜支招，让他见死不救。最终的结果是一代名将卢象升力战而死，高启潜则是匆忙逃回了京城。大将战死，几万军队全军覆没，监军太监逃回京城，这事儿放在哪个皇帝手里肯定要严查到底。不过咱们也说了，高启潜是崇祯宠信的太监，虽然没有被严惩，但是后续的追责肯定少不了。此时此刻的马吉祥猛然意识到，再跟着这位恩主，自己怕是要倒霉了。崇祯不舍得杀高启潜，可是要杀出了馊主意的马吉祥不是分分钟钟的事儿吗？于是马吉祥果断行动，他花钱上下打点，给自己在广东谋了一个都指挥使的差事，然后脚底抹油远走高飞了。不得不说，这家伙走的真是时候，因为短短六年以后，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而当初靠着攀附太监起家，被许多人骂作是奸佞的马吉祥，因为躲在遥远的广东，居然毫发无损。躲过一劫的马吉祥并不满足于在广东继续混下去，他开始谋划东山再起。很快，一个机会就摆在了他的面前。什么机会呢？明朝灭亡之后，一批之前被分封在南方的明朝王爷先后建立起了一批割据政权。1645年，也就是崇祯自缢刚的唐王朱玉鉴被人拥立登基，建立起了龙武政权。身处广东的马吉祥得到消息，立马赶奔福州，投奔了这个新朝廷。当然，见了朱玉鉴之后，他肯定不会老实交代自己不光彩的往事，而是给自己编了个出身，说自己家是世袭锦衣卫职务，这次是特意前来投奔新朝廷的。

也赶上朱玉剑糊涂，他还真信了马吉祥的鬼话。加上此时的龙武政权确实需要招揽一些旧臣替自己撑撑场面，于是新皇帝大手一挥，直接提拔马吉祥为正四品锦衣卫都督检事。这个曾经的北京城市井流氓算是彻底洗白，成了皇帝亲封的锦衣卫官员。然而好景不长，龙武政权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一，清军攻破福州，朱玉剑绝食殉国，好容易洗白的马吉祥一下子又没了老板。就在这个时候，他得到消息，永明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继位，史称永历皇帝，眼瞅着离这也不远，于是马吉祥再次赶赴肇庆，成功混进了永历朝廷。加上这一次他积极打点了掌权的两个太监，官职竟比之前还高了，成了锦衣卫左都督，掌管重建锦衣卫的诸多事项。此时的永历皇帝可以说是深陷风雨飘摇之中，由于清军步步紧逼，这个小朝廷只能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基本上就是四处逃命，极其狼狈的状态。但是马吉祥忽然发现这里面有着大把表忠心的机会，做到能往上升。前面咱们说他善于钻营拍马屁，我给您举个例子，在一次逃难的过程中，永历皇帝、皇后、太后乘坐的车辆全都遗失了，皇帝又不会骑马，只能腿着赶路。身为武官的马吉祥本来是有马也会骑马的，可是他本着领导走路我怎么能骑马的原则，非要下来扶着皇帝一起步行。等到了驻地，皇帝休息了，他也不歇着，跑前跑后的安排警卫工作，甚至是亲自守夜，格外殷勤。此外，在伴随朝廷一路流亡的过程里，马吉祥也把他溜须拍马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他发现这宫廷里就属太后说话好使，自然的他就对太后格外阿谀奉承，同时他也没忘了关照好皇帝。这一来二去的，太后和永历皇帝越来越倚重他，马吉祥这官也是跟着往上升，成了锦衣卫的最高首领指挥使，还得到了太子少保和文安侯的头衔。

0: 眼瞅着马吉祥权势越来越大，当时甚至有种说法。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19点整。
0: 皇帝和太后的旨意都出自吉祥之手，面对这种情况，难道朝廷上下就没有人会弹劾他吗？当然有，永历朝廷里有位在当时和后世都深受尊重的大臣，名叫瞿世嗣，他就曾经公开给皇帝上书，希望皇帝亲贤臣，远小人。谁是小人呢？这不就说你马吉祥的吗？此外，还有一些官员也联合起来弹劾他擅权乱政，功劳不足以封侯。然而，面对这么多弹劾的奏章，马吉祥直接找太后去了。他跪下就哭，再三强调自己冤枉。结果，太后直接找到皇帝，让皇帝出面把文武百官骂了一顿。后世有人总结南明永历朝廷的政局，发现这朝廷不大，控制的地盘也很小。然而，朝廷里面的党派则是超过了明朝的鼎盛时期。而这些党争好多都是出自马吉祥之手，这家伙纵容同党卖官鬻爵，挑拨党派斗争，甚至还谋杀大臣以夺取兵权。

员，一个北京街头的市井流氓竟能将朝廷操弄于股掌之间。依着我说呀，这永历的朝廷不亡才真是有鬼了。当然了，马吉祥的伎俩也不是只有拍马屁这一项，这家伙还有着很敏锐的政治嗅觉。您比方说，张献忠有个养子叫孙可望，在张献忠被清军击败后，他收拢残部投奔了永历朝廷，把皇帝接到了贵州。马吉祥看到孙可望势力做大，马上意识到这人可以投靠，于是他开始积极巴结。比如说，马吉祥知道孙可望的人生梦想就是当皇帝，可这会儿朝廷有皇帝啊，那怎么办呢？自然是暗中联络，找人劝皇帝把位置禅让给孙可望。万幸的是，当时南明虽然势力弱小，但是好歹还是有一批忠臣义士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这出禅让的闹剧才没能最后上演。另一方面，永历皇帝被孙可望捏在手里也有点受不了了，就偷偷给领兵在外的大将李定国送信，让他带兵回来救自己。马吉祥得到了风声，立马向孙可望报了信儿。得知此事的孙可望是勃然大怒，皇帝他是不敢杀，但是周围替皇帝跑腿传信儿的他可没放过，弄了个假传圣旨的罪名，把包括大学士、兵部官员、皇帝贴身太监在内的18个人通通处死。后人把这次事件称作是18先生之狱。尽管马吉祥通风报信，但是皇帝召唤李定国的旨意还是送到了。永历8年，李定国率领大军前往贵阳擒王，半路成功击溃了孙可望的部队，把包括永历皇帝在内的整个朝廷接到了昆明。在抵达昆明的第一时间，李定国就派人把马吉祥和他全家都抓了起来，准备直接把他凌迟处死。故事讲到这儿，估计有人会觉得马吉祥的人生就到此为止了吧？那您可猜错了，他不仅没死，之后反而官复原职了，这是什么情况呢？当时负责看守马吉祥的是李定国的部将靳同武。史书记载，马吉祥虽然身在大牢，但是凭借一张嘴，居然哄得看望靳同武时，马吉祥居然对他们也是大献殷勤，以至于这帮人回去见到李定国，居然一个个都开始说马吉祥的好话，说的也无非就是马大人是被冤枉的，那些禅让篡位的事儿跟他没关系。也是，虽然马吉祥一直在背后活动，但你真要是想找他违法犯罪的证据，似乎也没有那么清晰。总之，李定国老被人吹耳边风，好奇心就被勾了起来，决定亲自见见马吉祥。马吉祥一进门就跪倒在李定国面前，张嘴就是一套漂亮的场面话：王爷，您再造江山，功高千古，我马吉祥能见您一面，死都值了。就这么一顿天花乱坠的吹捧，李定国听的是心花怒放，还真觉得自己是冤枉马

0: 您的利益咱们也不能去四川，那去哪儿呢？同意了马吉祥的建议。就这样，马吉祥收拢残部，护送朝廷进入缅甸。可是打从进入缅甸开始，他们就被缅甸军队包围了。当时的缅王要求他们必须放下武器才能入境，无奈之下的南明君臣只好乖乖地交出了所有武器装备，随行的文武官员是四散而去，有的掉头北上投降了清朝，有的选择了归隐山林，还有一部分去投奔了仍然在进行抵抗作战的李定国，剩下愿意陪着永历皇帝的是真没几个了。可是说来凑巧，在留下的陪伴皇帝的人中居然还有马吉祥。直到这一年的七月，面对吴三桂大军的紧逼，缅王决定向清朝投降称臣。在投降之前，他自然急需处理掉永历君臣，于是缅王设下圈套，号称要和永历皇帝举行结盟仪式，先邀请南明的大臣们前往准备，包括马吉祥在内的一批人就这么掉进了缅王的圈套，最终全部惨遭杀害。之后缅王又俘虏了永历皇帝，转交给了吴三桂。到此时为止，明朝最后一点残存的抵抗势力也彻底灭亡了。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困惑于一个问题，以马吉祥这种算计了一辈子的人，当永历皇帝给出了几种猜测。一种是想赌一把，毕竟他之前面临靠山倒台时每次都赌对了，这回呢也是，如果能保护好皇帝跟缅王结盟，在中缅边境继续割据下去，那他马吉祥还可以是一人之下千百人之上的权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没得选了，作为永历朝廷里的重臣，清朝人点名要他的脑袋，国内残存的抗清势力基本都靠不住，马吉祥不跟在皇帝身边也是真的没地方可去了。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话说呢，很多朋友周末都会选择去颐和园逛一逛，因为确实不但园子大，美景又多。但是无数次去过颐和园的您，是不是真的了解这里呢？所以今天呢，走进颐和园，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今天请来了新朋友，文化行者专栏作家谭。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1: 哎，欢迎谭老师，今天要谭老师当领队，带着我们重新认识一下颐和园。
6: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因为这个颐和园是咱们北京的园林嘛。
1: 嗯，得，这个谭老师咱们从哪个门进？
6: 咱们哪个门进都行。
1: 咱先看点什么。咱们谭老师带我们去的第一站是哪个地儿
6: 啊？咱们先说浅的吧。
1: 嗯，
6: 先说这个长廊吧。
1: 嗯，
6: 因为长廊接地气啊。长廊，哎，这个比如说给大家稍微背几句啊。长廊从邀月门到十丈亭一共728米，中间有四个亭子，分别是刘家、纪兰、秋水和青瑶。
1: 嗯，
6: 这四个亭子分别代表一年的春夏秋冬。
1: 哦，
6: 走过从邀月门走到十丈亭，就代表您走过了一年。
1: 嗯，
6: 回来以后又走一年，还是走的春夏秋冬。
1: 嗯，
6: 那么作为文化主题来说，能在一个建筑或者一组建筑中能体会春夏秋冬这四个节气或者四个
1: 季节，
6: 对，这个在北京的话并不多见。
1: 嗯，
6: 那在全国就更罕见了。
1: 嗯，
6: 所以长廊从建筑上来说，人家从这结构它就有这个意义。
1: 嗯，
6: 但是它为什么有

0: 这么个意义呢？
1: 嗯，为什么
0: 我们得想啊，
1: 我就想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提到长廊在咱们清朝的皇家园林当中啊、嗯、这不是唯一存在的颐和园的长廊，比如说我们在、嗯天坛公园也有长廊，是不是？
0: 那个
1: 只能叫廊子、啊、
0: 对对对
1: 不够长、
0: 啊、不够长不够长、啊、因为
1: 最长的长廊是在颐和园的
0: 啊，对对对，
1: 但就这种建筑形式
0: 啊，哪儿都是，
1: 哪儿很多建，
0: 很多很多建。
1: 颐和园的这个有名，长廊之有名的原因，一是因为它长度够长，二是它图案覆盖了春夏秋冬四种体现哈。
0: 不是，它那个结构上就是它那个结构是四个亭子，把一年分成了四部分。
1: 嗯，
0: 然后主要它这四个亭子干嘛使呢？它一边你一边走，一边看沿路的风景，你还可以坐下休息休息，然后走过去还不累，还不到一公里，就是两站地，骑车两站地还没到呢，然后你再走回来。实际上这来回走这个说的是一年，
1: 嗯，
0: 这一年说的是什么一年？那个智慧海底下走过又就一年，回来就是又是一年、
1: 嗯、
0: 那我们想想年来说，我们现在说一人大概有能活个一百岁吧，三万天，那你一辈子也就一百年啊，这是一个真实的年，而长廊这个是个抽象的年，这个抽象的年，当你站在那个万寿山的顶上往下看的时候，哎，走过去，走回来，你就会引发我们的联想啊，我们的人生就这么的快啊，这么匆匆忙忙就过去了，我们得珍惜时间啊。
1: 嗯，
0: 这是浅一点的理解。
1: 嗯、
0: 那更深一点理解就是天上方一日，地下几千年。
1: 嗯，
0: 你想想，我们要六早到那儿走一把回来了，走一把回来了，然后也没累，也没走多少。你想想，你一年走多少趟？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哲学含义。
1: 嗯，
0: 还不是宗教，它是哲学含义。
1: 嗯、
0: 如果从哲学含义上来理解颐和园的话，那可就有的看了。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就是建筑师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其实有一些。
0: 设计师
1: 对
0: 就是这个理念，你为什么在别地儿你那小廊子它不叫长廊啊，而就是颐和园这叫长廊啊，哎，人家够级别。
1: 嗯，
0: 因为每个建筑里边它融入很多东西，它也夹带私货，就看您看得懂看不懂了，
1: 就是寓意其中嘛。
0: 对对对、嗯、啊，
1: 这是首先我们的第一站长廊哈。
0: 对，然后呢还没看呢。
1: 嗯，
0: 因为长廊里头你看啥，方一日地下几千年啊。
1: 嗯，
0: 然后这几千年你看的是什么呢？您只要去过长廊，您看过世上的画，您就知道看的是什么了。这长廊里的画都是啥呢？因为这个长廊里的画，就是我刚才说过瓷瓶，这个瓷瓶上头有好多画，画的都是那个比如说小说内容啊，戏剧啊，有很多我们看不懂了。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时代问题。
1: 嗯，
0: 因为那些瓷瓶，比如说都是清朝啊、民国啊，就是他们那时候画的这个瓷瓶，画的这些都是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呢，都是觉得很美好的，但是呢，表达形式，他就用那个时候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时代变了，我们进入21世纪了，人家玩的叫抖音一直播，然后以前的人玩的是听戏，是去戏园子，两个东西相差的特远。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要是孩子到那儿去看不懂这些东西，我觉得没，孩子们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喜欢文化的话，尤其是喜欢中华文化的话，拿一瓶子了，你说哎呀，这个什么是个器皿啊，牌上的有一幅画，我们看不懂的话，别人不会责怪你，而我们会觉得很自责，你这文化跑哪儿去了呀？
1: 好，在长廊看到图案之后，
0: 看到图案，
1: 嗯，
0: 这图案都是啥呢？
1: 嗯，
0: 重要啊，这上头啊实际上文化并不深、
1: 哦、
0: 因为我当时想的到上头找的东西特别多、
1: 嗯、
0: 实际上这文化特别不深，另外这有教科书、
1: 哦、
0: 现在到那个书店都能，您只要是甭管是怎么着，是百度一下还怎么也好，有颐和园的这个长廊上的画，这种书
1: 解
0: 书
1: 是吗、
0: 啊、他给你解释的特别清楚、
1: 嗯、
0: 另外长廊上的画的画也没有像我回转，比如说啊，你一看这个亭台楼阁了，你不用太研究这花儿，比如说这植物学的哈，有一些金鱼啊，这是动物学的。

0: 比如说亭台楼阁，这是建筑学的，那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如果对自己有要求的话，您想看懂这画，您去植物园吧，
1: 嗯，
0: 去北京的古建筑博物馆吧，你把这些看好了。而那些带人儿的太有意思了，
1: 嗯，
0: 那些带人儿的我们一般都看得懂，
1: 嗯，
0: 然后因为长廊去的人特别多，所以他的老化就特别，就是那个自然老化风化就特别远，
1: 嗯，
0: 严重，
1: 嗯，
0: 那么想找更好看的这个画有没有啊？
1: 嗯，
0: 有好看的，简直就
1: 啊
0: 漂亮死了，哦。因为这地儿去的少。
1: 哦，这谭老师拿起一张这个自己印的明信片
0: 啊，
1: 这个就是哪里的这一个图案？这应该
0: 这颐和园啊。
1: 这我知道，颐和园哪个景点的？
0: 我刚才说过，强调半天这上有文化
1: 啊。
0: 啥叫男耕女织啊？
1: 啊，
0: 这就叫男耕。这就叫女织。
1: 对，这谭老师拿出两张明信片，听众朋友可能看不见啊。
0: 看不见啊。
1: 但是呢，就是这个所在位置，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图案。
0: 耕织图。
1: 啊，耕织图。
0: 耕织图就在颐和园的一个景区，就在那个西堤再往外边，那是耕织图，
1: 嗯，西堤，
0: 因为那边会人去的少。然后呢，那个相对来说那儿空气质量好，
1: 嗯，
0: 比如说它这个二氧化碳它就少，自然环境少的话，对自对这个建筑破坏的就少
1: 啊，就
0: 所以呢，耕织图这就是耕织图，
1: 嗯，
0: 所以这就是看到这么精美的，因为我这是实拍啊，
1: 嗯，
0: 就是看到这么精美的这个画来说，哎，我们会去认为我们到了一个很神奇的地方，这地方，
1: 嗯。
0: 遍地都是艺术品，
1: 嗯，
0: 这就是艺术品，
1: 嗯，
0: 这就是艺术品级别的，
1: 嗯，
0: 而到那以后我们看得懂吗？
1: 嗯，
0: 实际这耕织图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一说就会明白了，或者我们会了一种方法，
1: 嗯，
0: 这种方法就是我们看是男的蹬这个水车，
1: 嗯，
0: 然后呢眼前呢有好多苗，
1: 嗯，
0: 这是啥，这不是男耕吗，
1: 嗯，
0: 啊，就是这么判断的。这个耕织，男耕女织却不是园林主题。
1: 嗯，
0: 这我给大家提一下，因为颐和园里边有很多不是园林主题的。那不是园林主题怎么跑着园里来了？
1: 为什么呢？
0: 这就是我们慢慢收集以后就会得出结论。人给你提问题的时候，我们得给自己提问题。当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就能够看世界了，因为颐和园从建筑，从刚开始建，包括最后的建筑形式来说，它根本就不是园林。这个下半段我抽丝剥茧的给大家说。
1: 好，我挑个地儿吧，说一个大家特别熟悉，每个人都知道的，无论上学学还是以前逛，您千万别说您没去过，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著名的十七孔桥。
0: 对对对，因为十七孔桥是中国建筑的杰出典范。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就是提到这么拔到这么高处啊，
1: 嗯，
0: 因为十七孔桥它确实是皇家宫殿建筑群世界遗产园区里面的一座建筑。
1: 嗯，
0: 而且呢它这个各个指标都特别也特别出色，
1: 嗯，
0: 特别杰出嘛。
1: 嗯，
0: 十七人家会说这边数也是九，那边数也是九，实际上这种数字的那个解读都不高级。
1: 嗯，
0: 它高级就在于拱形建筑是中国建筑的一个典范。
1: 嗯，
0: 就说桥这事儿啊，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木桥那搭不搭不就过去了，或者石桥也有很多种，但是拱形建筑呢可不是每个国家或者每个民族都有的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过吴哥窟。
1: 嗯，
0: 吴哥窟的那个南大门，我们知道这门怎么那么窄啊。
1: 嗯，
0: 他们都到公元十世纪、十一世纪了，他们还不会做拱形建筑呢，他总是拿那个石板往上搭，叠加、叠加、叠加，最后他那门就没那么窄，
1: 嗯，
0: 他只能那么窄了。但是一旦是有拱形建筑了，那拱形呢就是跨度就会很长，
1: 有这个度数嘛，
0: 对对对，
1: 有角度，嗯，
0: 对对对，所以呢，颐和园里边的这个十七孔桥呢。它很长，相比较来说我们会知道卢沟桥，
1: 嗯，
0: 啊，卢沟桥不是世界遗产，
1: 嗯，
0: 但是那个颐和园这个里边的都是世界遗产，
1: 嗯，
0: 那个十七孔桥的长度啊比卢沟桥的长度还要长，
1: 嗯，
0: 制作精美，
1: 嗯，
0: 因为皇家园林宫殿建筑群里的这桥级别比那个民用的桥它高级，
1: 嗯，
0: 啊，这是这个另外呢它上面比如说十七孔桥有狮子，哎呀，数石头数呀，数不清，你到底有多少呢？您比如说大人带着孩子去数一次去，这小孩的记忆中就有这个经历了。

0: 它这个数量呢，狮子的数量特别多，比那个卢沟桥还是多。
1: 嗯，
0: 很而且很精彩。
1: 嗯，
0: 表现呢就是没有两只一模一样的狮子。
1: 嗯，
0: 它到底有 多
1: 形态各异？
0: 对，到底有多精彩？我推荐您去，因为这个不难去嘛。
1: 嗯，
0: 所以到那儿去，这桥没有说不让摸的。
1: 嗯，
0: 到那儿以后，您要是抚摸它，好，正常抚摸它，您给它增加了包浆。
1: 嗯，
0: 然后让它变得更加美丽，
1: 油亮亮，
0: 油亮亮的。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正确的。
1: 但是您就正规轻轻触摸啊，
0: 轻轻触摸。然后呢，十七孔桥呢是从这个东边这堤岸通往中间一个叫南湖岛。
1: 嗯。
0: 中间的这个桥，
1: 嗯，
0: 这南湖岛呢还有一个名字，刚开始不叫南湖岛，人叫蓬莱啊，
1: 嗯，
0: 所以呢，
1: 仙境的名字，
0: 仙岛啊，所以通到仙岛上得有一座桥啊，这座桥好漂亮，就是十七孔桥。
1: 嗯，
0: 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堆，这只是颐和园里边的桥的一座，颐和园里头桥几十座呀，
1: 嗯，
0: 因为在颐和园的西堤啊，它西堤建的上头有六座桥。这六座桥每一个都不一样，
1: 嗯，
0: 每一个都特别漂亮，而且它是照着苏州的苏堤建的，
1: 嗯，
0: 苏堤是个直的，西堤是个弯的，
1: 没错，西湖上面啊，
0: 对，特别漂亮。所以我就有一阵儿的时候，我有一年，2011年的时候，那是我的那个园林主题年，所以我还特地哎，也是跟我妈妈一起去了一趟杭州，特意走了一回。老太太走完了以后，哎，她也有这感觉。对于我来说，走一遍不是事儿。等我们去完了这儿以后，再回北京看西堤，那是一个立体的，
1: 嗯，
0: 这回忆都是立体的。就像这个好几十岁了，跟老妈一起出去旅行去，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啊，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美好的回忆，就是我是觉得这是特别美好。我也推荐大家，就是有些事情我们能够跟家人一起做，那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西堤那儿怎么来的呢？乾隆，
1: 哎，
0: 乾隆也
1: 是下江南，
0: 对，陪那个圣母皇太后一起下江南好多次，然后他老妈说了我喜欢这儿，然后那个乾隆肯定就是
1: 咱搬回去，
0: 咱们在这建一个比他的还好，
1: 哎，
0: 所以呢，就是包括后西湖，咱们叫苏州街或买卖街，当时也是皇后说，
1: 嗯，
0: 哎呀，一直对那山塘街，这个苏州的山塘街特别回忆，特别有回忆。
1: 嗯，
0: 那这个儿子是皇帝，这好办呢，后边来给你建一个，乱七八糟人不能进，所以做买卖的全是太监，还有宫女儿。西堤大概给大家念叨念叨，西堤上有好多桥啊，比如说有一座美丽的桥叫柳桥，
1: 嗯，
0: 这柳桥，哎，是个廊桥，
1: 嗯，
0: 就是廊桥，就是带廊子的，
1: 嗯，
0: 啊，带廊子的桥还不止一座，这个另外一座桥叫链桥，
1: 哦，
0: 这也是带廊子的。啊，长得
1: 冬天落了雪尤其美啊。
0: 啊，对对对，然后呢，冬天那个冬天落了雪结了冰，
1: 嗯，
0: 这有的时候是可以下去的，
1: 嗯，
0: 啊，所以这冻结实了，这没事儿，就是底下到时候都是人。
1: 但是咱们不推荐游客，
0: 咱不推荐这么做，不，
1: 因为呢不是每位朋友对自己都了解
0: 啊，对对对。然后呢，但是这个说起这个西堤来，你只要在万柱山上一眼望过去，西堤一座一座的桥，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虽然对自己不了解，但是划着船你可以离那个桥很近很近啊，
1: 嗯，
0: 您到那儿自拍去，您怎么自拍都行，只要是别掉去都行。
1: 这十七孔桥咱们就说过了，现在就连着什么说说什么昆明湖上面事儿。你昆明湖和十七孔桥那是颐和园不可错过而每个人都知道的。
0: 对，昆明湖是必须得说的啊，因为昆明湖它到底什么样，您只要是登到万寿山顶上往下看你就知道了。这底大片水啊，哇呀不得了，
1: 嗯，
0: 说底下这个湖啊，这个湖的形状像个寿桃，形状就是这个，这是感性认识啊，不是理性认识，一看长得像个寿桃。为什么呢？就是当年啊最开始的时候，这只有一个小洼叫瓮山坡，
1: 嗯，
0: 旁边有一小山叫瓮山，那么由于呢这个清朝这个进关以后呢， 这个就是政治也很稳定，
1: 嗯，
0: 故宫里头人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的水，
1: 嗯，
0: 而这个北京呢，有很多地方出的水是苦水，
1: 嗯，
0: 那么从西山过来的水呢是甜的，
1: 嗯，
0: 啊，这个水质特别好，那从那儿引这个水进京就会，哎，就是很有需要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哎，正好是乾隆十四年。乾隆那时候就想啊，是不是在这儿拓宽一下，把这个现在管内叫水库，
1: 嗯，
0: 但是说这个还可以操演水军，
1: 嗯，
0: 它多功能，操演水军，后来这水军俱乐部这不是那个司令部搬哪儿去了，搬到耕织图去了，
1: 嗯，
0: 啊，是这么个故事，但是呢，当时呢，颐和园。那时候不叫颐和园，那时候叫清漪园，
1: 嗯，
0: 所以一切故事都得从这儿聊起，
1: 嗯，
0: 清漪园是就是刚开始的建筑呢，有个修水库，这个挖出来的泥怎么办呢，直接往瓮山上堆，
1: 嗯，
0: 就把这瓮山给堆起来了，
1: 嗯，
0: 后来乾隆就想，哎，当时他母后这个圣母皇太后六十大寿，说要给母亲贺寿，于是再建一个大报恩元寿寺，
1: 嗯，
0: 你像报恩元寿，因为咱们的命都是妈给的嘛，所以呢要报恩，所以在那修一大的一个寺庙，大报恩元寿寺，眼前一湖，这湖呢形状就是寿桃，
1: 嗯，
0: 所以呢这是最开始有的，所以我们的建筑群理解这建筑群一定要从根儿上来理解，
1: 嗯，
0: 这段历史有完了以后，这湖上后来，哎，一看这湖修得这么美，然后这个旁边这个山有山水了，这么美，后来乾隆就自己想了很多事儿，因为皇帝这干事儿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所以他比如说他那个对于湖的设计啊，这湖上有三个岛，他为什么有三个呢？这三个刚才们说过那个一个岛了，另外还有俩岛，那俩岛有一个都现在就是弯到另外一个地方，一般都不是特别容易看到，但是一定是三个，一定不是四个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那寺庙叫大报恩元寿寺，所以这一切呢都跟这个宗教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三个岛有名字，这三个岛叫蓬莱、方丈和瀛洲，
1: 嗯，
0: 就是佛经上的三个仙岛，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岛就是这个南湖岛是通着桥的，那俩岛你得划着船过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的时候会比较陌生，
1: 嗯，
0: 但是这个仙桃上飘着三个仙岛，这只是乾隆皇帝这个头脑里的一个想法，
1: 嗯，
0: 他一下江南都好多好多寺呢，一看这苏州这好，来建一个，看那条街好，来这建一个，
1: 嗯，
0: 所以慢慢颐和园就变了模样，
1: 嗯，
0: 所以他最开始的建筑是大报恩元寿寺，大报恩元寿寺现在没有了，现在叫佛香阁景区。
1: 哦，以前是为了祝母亲生日快乐。
0: 对，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1: 哎，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去过的、没去过的，都对昆明湖三个字是有疑问的。比如说小虫刚才就特别想问说，到底为什么这个湖叫昆明湖？您知道吗？
0: 啊，昆明湖还是说那个水边的那个美丽样子，
1: 哦，
0: 啊，是这个意思。
1: 其实呢，有据说啊，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说这个命名是乾隆帝采用的汉武帝在长安都城凿昆明池操练水师的典故，
0: 嗯，
1: 所以起名叫昆明湖。
0: 这个可能解释的就是因为现在有
1: 很多种说法，
0: 很多说法，
1: 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乾隆曾经在昆明湖泛舟时留下了一句佳句啊，说现在经常能查得到，说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
0: 没错，就必须得说到这个。这是乾隆自己，但是乾隆做的诗，
1: 嗯，
0: 您知道他一辈子做了多少诗啊？有好多这个现在就是我们会说他是别人给做的，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好。
1: 我们说历史上的还有乾隆帝，还有就是李白哈，这些都是当年啊喜欢旅游，然后呢寄情于景，然后留下诗句和大家一块后人分享的。
0: 嗯，
1: 尤其乾隆是一个特别爱表达自己的人，所以他看到美景，然后感触
0: 抒情嘛，
1: 感触到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人确实有这个文采吧。
0: 对对，就他有这个表达方式，他有这个能力。
1: 嗯、
0: 一看到啊，就说我看到了，然后我赞美你。
1: 嗯，
0: 哎，这说明比较高级。有的时候，就是现在朋友圈里，就是我看见了，你发的挺好，我不理你啊。相对来说，点赞还是很重要的，是吧？尤其是对我们这节目，我们欢迎大家点赞。
1: 对对对对，就是喜欢我们直接说出来哈、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刚才说提到了乾隆帝，他心里就觉着呀，就无双风月属昆明，昆明就是美的一个代名词。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这儿起名昆明湖，也代表了他寄情于这个湖啊。
0: 嗯。
1: 一年四季，颐和园都。

0: 都会呈现不同的美景，总之您每次去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1: 对，
0: 这次谭老师带着您逛了逛，希望您有重新认识了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感谢谭老师做客我们节目，我是苗山，希望您接着往下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34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大和尚法净说了一遍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吐沫星子乱飞继续说：月亭啊，你可知道他用那刀叫五毒化血刀？因为啊，他学艺成功之后回到秦相府，满妃特别高兴，这面前当堂献艺。秦桧一看心中大喜过望，就给他个2品官职。你看他是个女孩子，2品俸禄在皇上的面前，皇上也挺宠爱他。这就是我知道他的身世，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这种恶性环境之下，他焉有学不坏之理？虽然没有嫁夫找主，没有成亲，但是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为所欲为，跟很多男人都不清不楚。应了那句话，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水性又杨花。他也不结婚，跟很多男人混的都不错，道德败坏，是个倒彩花的女淫贼，还喜欢漂亮小伙呀。月亭，你长得太漂亮太水灵，往后再见着他千万要留神注意，他对你可没安好心呢。要知道你没死，将来务必还要纠缠于你，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哦，原来如此，听清楚了。有件事儿我还不太明白。那么前辈，那饭馆里他叫那人叫爹，他爹叫余化娇，还有叫他那师兄，眼睁的都给扎死了，那些人又是谁呢？哎呀呀呀，月亭啊，你不行啊，既实在又没有社会的经验，毛太嫩了，短练，那都是他们定的计做的扣。死的那老头告诉你，我也查清了，也不是什么余化娇，那个年轻的小伙更不是他的师兄，都是相府派来的爪牙，6品的侍卫，跟他们讲的都挺好，跟着独手女娲梅五朵假装说这儿说那儿，都是编的瞎话，没说要他们俩的命，都是为了稳住你，就是动用苦肉计，结果杀来杀去也杀错了，最后没有办法把他俩给宰了，宰了也是一种手段迷惑你。这两个侍卫，一个叫飞天妖狐，姓李叫李峰，还有一个呢，那个老者就是乾坤老叟，姓张，叫张群。

云，这两个人虽死，无非是迷惑你，用的一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要不怎么说你毛嫩呢？人心叵测，处处都是陷阱啊！你还年轻啊，锻炼，往后多加的留神，否则随时性命不保。因为你的身份也特殊，明白吗？明白吗？月亭一琢磨，哎呀，这个大和尚真是热心肠啊。两位老师也跟我说过，这花花世界什么样的人都有，以后我得留神注意，稍不注意，看来我这条命可能就保不住了。大和尚接着说，我说月亭啊，你承不承认现在你欠了我的？我承认。你要承认的话，哈哈哈，我有个要求，你愿意吗？您请讲，只要您说得出来，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您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因为我这条命是您救的。哈哈哈哈，快人快语，我就喜欢你这性格。不过呢，不至于那样。月亭，我挺喜欢你。过去那篇我说话算数，照直崩，我是直性人，掀过去了啊。我看咱们挺投缘，你也带着人缘，我也跟你挺投脾气。我打算让一人做主，做主的这个人呢，就是李太通。我说老李呀、啊，老伙计，老帮子，你给做主，给主盟吧。我的意思呢，咱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拜为把兄弟，结为生死的兄弟。以后呢，您有什么困难，我们老哥俩师兄弟二人，我和老侯都保你周全，你看怎么样？哟，啊，不跟你跟谁？跟你就是投缘。您是老前辈，我才多大，怎么能拜把子呢？身份也不在一起，年龄也不在一起。废话，什么老前辈、老后辈的，什么晚辈、前辈，我最烦这话。听着没？咱们是忘年交，现在你虽然是个毛孩子，咱也得论兄论弟。你不乐意是怎么的？月亭，你瞧不起我，张嘴说我是老前辈，闭嘴说我老，怎么的？看不起我是怎么的？我说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我可要翻脸了。李太通一看，赶紧把月亭叫到旁边，趴到月亭的耳边，赶紧告诉他，我告诉你啊，你不知道他脾气，月亭啊，你可千万别说他老，他不爱听这个老字，你得说他年轻。这个人呢是顺毛驴，你得顺着他，你顺着他，他都得给你卖命，你明白吗？不能撅他。月亭点了点头，那我就答应。月亭也乐了，好吧，既然这样，您很年轻，这个老字我只不过尊敬您，您现在是风华正茂，小伙子都赶不上您年轻。既然这样，我呀非常高兴，愿意跟您拜把子。哈哈哈哈，我爱听，我爱听。法镜虽然知道月亭说这话是假的，口不应心，但是听着比较顺耳，少跟我扯淡吧，听着我顺耳，咱就拜把子磕头。既然这样，你乐意我也乐意，咱们求之不得，我得高攀了。高攀什么？高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高兴非常啊。就这样，侯道爷心说话，我这个师兄做事儿也太荒唐了，但是拧不过他。道爷也挺高兴，既然师兄要做这个主，要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那就定下来了。我说老李头，你呀破费破费吧，啊，把你压箱底那点钱都抖了抖了，热烈祝贺你给我们主持主盟，设摆香案，我们哥仨磕头拜把子。大和尚你放心，钱我有的是，
这几个人我养得起，包括你在。

在内给你们祝贺祝贺，算得了什么？好，快人快语，够意思，准备。从树林呢，回到庄子里头，这家伙，这众人都来至厅堂，收拾得干净利索，正中央准备好香案，把桌抹得干干净净，五供三义挂画都准备好了。什么叫三义挂画呢？刘关张啊。打刘关张之后才有磕头这一说，所以刘关张是拜把子磕头的祖师爷，必须供人家，拿人家做楷模当神圣，得向人家学习。再看这三个人沐浴更衣呀、啊。说到这儿咱还得说一下，月亭也带着换洗的衣服，在他病榻的时候，大和尚用手给量着有多高有多肥，叫裁缝还给做了几套新衣服。你看他心粗，粗中有细，这人才好呢，心肠才热的。要教就教这种直性人，他不会耍心眼儿，不会害人。这种人呢，你要顺着他，一辈子都给你卖命。这法镜就是这样的人。书说简短，就这样。再看李太通给主盟香案准备好了，三个人焚香都非常的虔诚，大和尚亲香在手，苍天在上，离地三尺有神佛，我法定侯殿臣月亭愿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磕了头了，侯殿臣也磕了头了，月亭也磕完头，赤破了中指滴到酒里头，这叫血酒，每人又喝了一杯血酒。你看这古人可了不得，隆重的仪式，大家祝贺，这事儿就算成了。要不说古人的人都是一些仁义之人，现在的人就不一样了，为了钱为了色了，什么都能背叛朋友，吃饭一让他算账，借着尿遁就跑了，或者拿个牙签剔牙，像这种人不交也罢。朋友是什么呢？我对你好，你也对我好，别有了事儿他先跑了，溜之乎也，换得一般大呀。双月为朋，以心换心，是以命换命，以钱换钱呢、啊。所以说还是古人讲究仁义二字。此时再看月亭拜过大哥二哥之后，哎呀，这两位都高兴啊，哈哈哈哈。月亭啊，起来起来，无量天尊，三弟不必如此，免礼免礼。月亭心中高兴，谢过这李太通，再看李太通也乐了。我说法镜啊，哈哈，我没想到，我太高兴了，也非常的对你有想法。方才你们磕头拜把子这个情景感动得我热泪盈眶，心中也非常的激动，可现在咱们这个辈分得改了，是不是呢？你现在跟月亭都平辈儿了，就我也得矮一辈儿，从今之后就管我叫个叔叔吧，待着你的吧，两论，他是他，你是你，咱们来咱们的平辈儿，你少找我的便宜。我说老梆子，马上准备，赶紧在屋里头给我设摆酒宴吃啊。就这样，设摆酒宴之后，大好东西都打了一些小野兽，什么兔子、野兔啊、张鹿啊这些东西，命人到街里头采买，然后满满当当极其丰盛，在院里头众人是推杯换盏，要一醉方休。月亭说实在的，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正喝着酒高兴之时，报事的人进来了。报，当家的，了不得，官府来人了啊。来了多少人？
来了不少，能有200来号，现在都到了这头。

0: 到商的就到了。大和尚一听，嘿，阿弥陀佛，来得好，来得好啊！老三，听着没？给咱们哥们来祝贺来了。贫僧多少日子也不打仗了，浑身上下都难受，有点不得劲儿。不宰人，他妈我手心都刺呀！今儿个正好报仇雪恨，老帮子，我们给你找麻烦了啊！你家这回可热闹，变成了杀人的战场了。我也不怕，这算得了什么？咱们是过命的交情，我舍命陪君子。哎呀，老帮子，你真好样的！准备准备，门开开，把其他的东西全都撤下去，一个个亮家伙在手，摆好了阵势，刚摆好，官府的爪牙就到了。这家伙黑乎乎一大片，为首的飞碟正是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大秃脑门子满飞的身后站的正是那个毒手女娲梅五朵，乐呵呵提着宝剑也跟着他干爹。再往后边看，鬼王门的门长包廷，还有那个前文书咱们说了被这古来西打断胳膊的那位陈胜春，他也到。这些人，哎呀，都是老熟人了。单说此时满飞挎着大宝剑进了院儿，都在，各位都挺好吧，咱们久打交道哟。小月亭一看仇家来了，剑眉道术，虎目圆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要干什么？老三，你歇歇吧。月亭回头一看，大哥，哎，老三，现在不同往日了，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正应了那句话，磕头三次入祖坟，咱们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的好兄弟了，一生的朋友，一辈子的好兄弟，你闪退一旁，你可别轻举妄动，一切事儿由我来给你承担。大和尚法镜说着话，迈大方步来着近前，舔着大肚子往这儿一站，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哎呀，满飞满的人呢，你是，哎呀，你是不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法净圣僧？哈哈哈哈，你这眼力真不错，正是贫僧。法净啊，今儿个我说你点什么好，我告诉你啊，我们跟你无冤无仇的，咱们关系也不错，我也没得罪过你，我奉了丞相的手谕，皇上的密旨，今天特来捉拿朝廷的要犯月亭、岳飞的余孽之后，今天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战，最好大和尚，你看我带了这么多人， 你不要插手，高兴的话你在旁边看一看，看看热闹，你不能伸手，咱们之间最好不伸手，那才是对的。哼哼哼，满飞，你真不了解我法镜，我法镜是个粗人，但是讲起理来滔滔不绝呀。满飞，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家老三是岳帅之后，乃将门之虎子，你不过是秦桧手底下一条恶狗，是那狗啊，给你食你就喊他爹，给你食有奶就是娘，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说你都多大年纪了，360行，你干点什么他妈不好，摆个摊卖个杂食，卖个羊汤什么的都可以，实在不行弄块地种种地，养点兔子养点猪，没想到你专门干这损阴丧德的事儿，你说说你 包括你身后这些人都是狗娘养的什么东西，朝廷的鹰犬。建议要说你们不懂好赖，我不相信。什么叫非，什么叫是，什么叫是非，你们心里也清楚。你们这把良心夹到嘎鸡窝，放到屁股蛋子里去了，谁给你们钱你就给谁干活，泯灭了人性，人性都没有了，专门陷害忠良，屠杀忠义之后，屠杀好人，可丧心病狂，缺了大德了，你没有好结果。满飞呀，你将来是不得好死啊！好家伙，法镜大和尚是破口大骂，把个满呀呀呀呀呀呀，胆大的法镜，这里头尸里有你，肝里有你，我们奉朝廷旨意捉拿国家要犯，跟你个出家人没有丝毫关系，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你该烧香就烧香，该念佛就念佛，你跟月亭凑的一块狼狈为奸，迟早有一天朝廷派来大兵火烧你的五台山文殊院，把你个大小秃驴杀得个一干二净，是一个也不留，把祖坟都得刨了，到那时连你的老窝都端着。好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阿弥陀佛，孽障，你敢骂老僧，我跟你拼了。话说到这儿还说什么，把话都说绝了。满飞刚想伸手，从身后来了个大个子，满大人，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交给卑职。哟，满大人仔细一看，说的话的人正是铁爪神獒陈胜春。咱们前面书说过，这个陈胜春跟那个侍卫李涛关系挺好，李涛死在古来西之手，结果他和古来西伸手给李涛报仇，没想到让人把胳膊给打折了，这一打折现在安了个假肢，安了假肢右胳膊还能使唤，这小子确实还有点能耐。铁爪神獒陈胜春说话，满大人，您老往后退退，把这个秃驴交给卑职。满飞一看，呀呵，来得正好啊，此时再看他把手中这兵刃拽出来，他使的是亚霸鬼头刀，燕奔皇拽出亚霸鬼头刀，打一道力闪，再看满飞说话，哎呀，原来是圣主，多加谨慎，您放心吧，这个大和尚拒捕欧差，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他，大和尚可认识我。大和尚太认识了啊，知道原来就是受伤的那位，前者在这武当山也听说过，这位身受重伤，没这胳膊做了假肢还要猖狂。大和尚法镜乐了，哈哈哈哈，铁爪神獒陈胜春，今天贫僧要你的命，往上闯，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

0: 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纳瓦尔宝典》。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男孩出生在印度，9岁随着父母移民到美国，家里生活很艰难，他的成长环境很不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经历父母离婚，单亲家庭长大的他为减轻母亲负担，很小的时候就送过报纸，还在餐厅洗过盘子。复杂混乱的环境里，图书馆成了他的避难所，书成了他唯一的真朋友，他常常在那里读书读到闭馆。功夫不负有心人，14岁时他终于考上了时代文森高中，人生从此得以改写。毕业后他又考进了常春藤盟校，读了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经过不断的努力精进，他不仅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还在多家公司担任顾问。他就是硅谷最成功、最受尊重的顶级投资人之一，纳瓦尔。这段经历被他写入了《纳瓦尔宝典》，书中分享了他从贫民窟小子到投资大鳄的逆袭智慧。有句话说，人生下半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取决于年轻时对自己。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的投资，一个人想要获得成长、改变命运，靠的不是别人，而是对自己的投资。分享书中5条关于投资自己的建议，值得我们每个人收藏。第一条，投资认知，你的认知里藏着你读过的书。第二条，投资交友，不揪烂事，不缠烂人。第三条，投资能力，用专长、责任感和杠杆效应武装自己。第四条，投资健康，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不动产。第五条，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领导及院士专家调研怀柔科学城；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配套活动 CRC 科学家体验赛在北京瑞思赛车场举办，15位科研工作者驰骋专业赛道，感受赛车的竞技魅力与科技内涵。2020宣传周启动，多部门联动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依托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我区各镇乡结合自身特色，把乡土文化、产业特色画上墙面，为美丽乡村增添别样风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代员赵一博报道。8月27日，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魏炳江、法国国家技术学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吕坚、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颂贤率团到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地，系统了解怀柔科学城作为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的战略定位、建设成果与发展蓝图，深切感受科学加城融合发展的蓬勃态势。座谈交流中， 与会人员深入了解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运行整体情况。香港城市大学

0: 港浸会大学学科布局、科研创新及人才培养特色。各方围绕科研联合攻关、人才联合培养、国际交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青年创新创业等议题深入交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明晰合作方向。香港城市大学表示，怀柔科学城战略地位突出，创新要素集聚，合作空间广阔。香港城市大学将充分发挥新材料、新能源、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台，重点在先进制造、结构材料、氢能及相关清洁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对接，开展高水平联合攻关。香港浸会大学表示，此次来怀考察深刻感受到怀柔科学城强劲的科技创新活力，深受启发，倍感振奋。怀柔区在医药健康、影视制作、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布局与香港浸会大学学科特色高度契合。香港浸会大学将立足中医药、文化创意等学科特色，开展产学研与人文合作交流。下一步，怀柔区将充分发挥北京市驻港澳人才联络处、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等平台作用，持续深化与香港高校在教育、科技、人才、产业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依托香港辐射全球，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速集聚全球顶尖智力资源，为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提供坚实支撑。8月27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配套活动 CRC 科学家体验赛在北京瑞思赛车场举办。来自怀柔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5家科研院所的15位由老上海轿车重度改装而来的拉力赛车，驰骋专业赛道，感受赛车的竞技魅力与科技内涵。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科研工作者系统学习拉力赛事基础赛制、赛车构造原理等知识，掌握赛道安全准则与赛车操作要点，在正式体验前建立对拉力赛车的完整认知。在维修区，大家观摩3台改装版老上海赛车，与车队维修技师面对面交流，围绕赛车改装工艺、空气动力学设计、底盘悬挂设定、极限工况下材料性能等话题进行交流。经过抽签分组，15位科研工作者穿戴好赛车服、头套、头盔，依次登上3辆老上海赛车副驾席位。老上海赛车保留了经典复古外观，整车按照专业拉力赛事标准完成重度改装，搭载防滚架专业赛车座椅、4点式安全带、竞技悬架、专业竞速轮胎等全套赛事硬件，外观情怀拉满，内核完全适配极限赛道工况。车手驾驶赛车完整跑完3圈赛道，坐在副驾的科研工作者切身感受赛道走线、重心转移、弯道载荷变化，体验赛车极限状态下的加速。

0: 8月27日，2026年怀柔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青春万达广场启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为主题，集中展示全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成效。通过多部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宣传形式，向市民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段征、陶芳芳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区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局、园林绿化局、市场监管局等十余家单位集中设立宣传展位，通过发放科普折页、现场答疑解惑、快检实操演示等多种形式，为市民送上一站式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区市场监管局现场设立市民指定食品品类，工作人员当场开展农药残留、微生物等项目快速检测，第一时间公示结果、解读指标，让食品质量安全透明可感。
2: 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安全那个活动周的宣传，我以前买东西啊，包括做东西的过程，从来不知道这方面的一些特别仔细的，就比如说咱们家的什么芸豆啊，煮熟的程度啊，会不会有毒啊。今天通过他们的宣讲，以后买菜的过程中，包括烧饭的过程中，也会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1: 据了解，本次食品安全宣传周是我区深入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扎实推进“十五五”开局之年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举措。宣传周期间，各成员单位将紧扣主题，结合各自职能，推出案例讲解、政策解读、专题培训等系列宣传活动。各镇乡街道也将同步开展食品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校园、进商超五进宣传活动，依托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把食品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3: 通过食品安全周的活动，我们组织全区各单位积极参与到这个食品安全治理的活动中来，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工厂，让全社会共同参与这个食品安全治理，从而有效地提升食品安全的监管的效能，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用得放心。
0: 本台记者崔正、曹延湖报道。老旧墙面画上新彩绘，让乡村街巷焕发全新活力。依托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我区各镇乡结合自身特色，把乡土文化产业特色画上墙面，为美丽乡村增添别样风景。在九渡河镇黄花镇村的村口，乡村振兴主题墙绘创作热火朝天。此次墙绘由黄花镇村村委会牵头，邀请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妙想担任主笔，村民志愿者也主动加入其中，稳固脚手架、调配颜料、填充，配合默契。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妙想说，
4: 这次墙绘我们主要以黄花为主题，也画上了咱们这儿的栗子树、柿子树，还有水长城，这些村口这面墙打扮得好看点，改善村里的环境，不光村民看着舒心，路过的游客也能一眼就能还有这个黄花特色产业。
0: 青年学生发挥积极踊跃参与，笔尖起落，色彩层层晕染，鲜活生动的图案在大家协同创作下慢慢呈现，不仅美化了村庄环境，也为邻里交流搭建起平台，让村民真正成为乡村环境提升的参与者，共治成果的受益者。琉璃庙镇西台子村的彩村委会联合清华大学立足本村农业特色，围绕软枣、猕猴桃、山楂等特色果品打造主题墙绘，把乡村特色产业展现在墙体之上。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团团长吴一曼说，
5: 从前期的设计到后面的制作过程，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链条。我们这次的设计是最后落到实处的，所以我也是非常的骄傲。在这次的设计之中，我们用山楂、板栗还有猕猴桃这三样产品，也是跟我们当地的一些自然生态结合的比较紧密。
0: 彩绘的笔触不止

0: 停留在乡村院落围墙，更延伸至公路铁路沿线。在杨宋镇怀柔南站周边，桥洞外立面以及八处电表箱已完成彩绘换新，设计紧扣中国影都发展定位，巧妙融合影视文化元素，成为街头别具一格的视觉亮点。此外，渤海镇、庙城镇等镇乡也结合属地特色，以彩绘绘制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新貌。来自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秋季开学季将至，为切实保障辖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怀柔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对辖区内校园周边经营玩具、学生用品、槟榔及其制品的商户开展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杨宋镇五一小学怀柔分校、第五中学的周边经营学生文具的六家主体开展了执法检查，重点检查了笔、练习本等学生文具和粘土玩具、毛绒玩具、塑料玩具等玩具产品，重点查看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玩具是否经过 3C 认证等情况。对一家售卖标签标志不全毛绒玩具的门店，则令立即下架停止销售。校园周边槟榔及其制品摸排工作要求，检查过程中对门店是否存在售卖槟榔及其制品的行为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核查，通过此前两轮排查整治工作，之前销售槟榔及其制品的门店均已按要求下架，不再销售。在此次检查中未发现售卖槟榔及其制品的经营主体。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要求经营者严格守法经营，强化质量安全责任意识，不得销售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尤其是不得销售未经强制性认证的玩具产品，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售卖槟榔及制品。对于发现的带有香味的文具产品，督促经营者要严格履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确保产品合格，同时在销售过程中积极警示告知义务。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大对校园周边玩具、学生用品、槟榔及其制品等重点产品的监管力度，积极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切实保护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
1: 防汛安全小贴士，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戒标识，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车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 不能冒险行驶。

0: 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3: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3: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17: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8: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9: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秋天里一种非常美味的水果，这就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种水果哈，我们都没有说玫瑰香葡萄。
1: 对，给它彻底的简化吧。只要一提玫瑰香就行了哈。比如说这个黄香蕉苹果，北京人说黄香蕉，就是没有人认为说你说的是真正指的那香蕉。说红香蕉，没有人会理解成怎么香蕉还有红的呢，都知道你说的是红香蕉苹果
0: 啊。这个名称呢是约定俗成的。
1: 对，约定俗成的
0: 啊。说到了玫瑰香的口感哈，我觉得好像对这种葡萄有偏爱的成分。
1: 是，这个嘴比较刁。吃桃吧，它特侧重于这个九宝桃。不太侧重于比如现在这个上市这什么绿化酒，就是绿化九号啊的全称。虽然这桃它也很甜，它呢不爱吃这个不离核的桃。
0: 他觉得能掰开的那种才好，
1: 而且还没糟过去。
0: 就是由于地域的特点、气候的特点哈，很多东西是约定俗成的。
1: 对，
0: 那个就是好的。
1: 是，
0: 说到梅老师，这玫瑰香是咱们本土产的吗？
1: 这不是本土，它是个舶来品。从英国杂交成功的，
0: 就是来自英国哈。
1: 哎，对，
0: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名字，原来这个玫瑰就不是咱中国的。
1: 对，
0: 然后它有一个关于玫瑰的名字，玫瑰香哈，想必它肯定是舶来品。
1: 对，
0: 它是在上世纪60年代才传入中国的。
1: 60年代初。
0: 说到这个玫瑰香哈，因为李老师可以说是美食家，您小时候啊就特好吃，那时候兜里的零钱也不是很多。
1: 对，
0: 几毛钱，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到几毛钱，几分钱一毛钱。
1: 对，有的是真是有一根冰棍钱就算不错了。
0: 秋天到来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李老师还很小，就一次站在柜台前犹豫了好长时间，纠结了好久。营业员都把那串玫瑰香放在秤盘子上了。李老师其实兜里有钱，但是又没交，为什么呢？
1: 是我兜里一毛钱。一毛钱就能买挺大的一串啊，一斤。
0: 那个时候大概2毛钱一斤。
1: 咱们就说是今天来说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但是呢就从当时来说呢，那会儿是你像是我母亲一个月就是挣41块钱。这个时候你就挺难的。
0: 对
1: 啊，养活

0: 家里好几口人，你就觉得这啊，
1: 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0: 哎，
1: 哈，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您
0: 啊，
1: 多大呀？
0: 那时候有个5、6岁
1: 5、6岁的时候哈，
0: 啊
1: 哎呀，其实大家可以想想，高高的柜台前面哈，李老师5、6岁也不太高，
0: 啊啊，
1: 为了一串葡萄真是犹豫了好久，
0: 是是是，
1: 最后为啥没买呢？
0: 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就喜欢看书啊，我那会儿书也便宜，比如买一本连环画啊，可能几分钱啊，买一个比如小朋友杂志啊，也就是毛八分的啊，所以呢，如果说能够省下毛八分的，那就能够买本书。
1: 所以这1毛钱还留着买书
0: 哎，
1: 了。
0: 他留着买书呢。
1: 这个咱们说个题外话哈，李老师后来也出了书了哈，这个边吃边聊和。
0: 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哈，真的特别好。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哈。李老师说，自个儿小学的时候啊，这个作文还没见怎么样，
0: 哎，对，
1: 但是到了中学之后，写10篇作文有9篇都是
0: 范文
1: 范文哈。就是题外话，再多说一句哈，就是孩子这个写作能力和阅读的积累是成正比的。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多看一点就是文学作品，我觉得就是对，不管是提高这个写作水平啊，各方面的综合的素养都有
1: 修
0: 帮
1: 养
0: 助啊。
1: 咱从玫瑰香都说到写作能力的事儿了哈，这钱是省下来买书了，
0: 对，
1: 但玫瑰香的那种玫瑰的香味儿香甜一直会吸引着李老
0: 哎，
1: 师，
0: 对，我一直老是缠着我。
1: 以至于李老师哈。在河北涿州有一个小院的时候，在选择在这个院里种什么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玫瑰香。
0: 是，不仅如是，而且呢，我还是蓄谋已久，
1: 怎么叫蓄谋已
0: 啊，就
1: 久
0: 是
1: 呢？
0: 一定啊，要去玫瑰香的著名的产地天津的茶店，然后到果农的葡萄园里面去买这个树苗。
1: 咱讲究道地中药材，
0: 啊哈哈。
1: 您这是妙峰山的玫瑰，茶店的玫瑰香
0: 哎，
1: 哈，
0: 对，
1: 就一定要饮最正宗的，
0: 最正宗的，要么就不种。
1: 要种就种最正宗的，
0: 对，
1: 我就是纯纯的玫瑰香
0: 是
1: 哈，
0: 是是，而且就是说，一定要不计成本。
1: 不计成本，
0: 对，
1: 怎么个不计成本法
0: 啊，这就是请一个朋友，专门找了一个朋友啊，专门找了一个有车的朋友，求人家
1: 把这个拉回来。
0: 帮我开车去趟天津
1: 天津茶
0: 茶
1: 店
0: 店。
1: 哈，
0: 对对对啊。就是也确实是啊，人家也不好拒绝我哈啊，人李老师这没问题啊，到时候到您这儿吃葡萄就行了。
1: 是啊，
0: 到现在这葡萄还没吃上呢，
1: 话说引种的时候，那可是3年前的春天了哈。
0: 是
1: 引种的时候顺利吗？
0: 您种的时候还可以吧？然后呢是，那感谢互联网啊，现在网上找到天津茶店的一个葡萄园的园主的电话。啊，结果这原主呢还不是真正的他啊，结果这他呢实际上是这原主的女婿，啊，他还在市里面，然后他给我介绍给他老
1: 岳
0: 丈人
1: 父，老丈干
0: 啊，
1: 的，
0: 对对对，然后呢把那边电话也给我，然后介绍我去，然后呢他就是说呢，就是一说等于他岳父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一个人，
1: 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份诚意打
0: 对对
1: 动了
0: 对，
1: 他。
0: 非常淳朴的一个人啊，到那儿去以后说，我给你挖我这个园子里最好的苗给你，我给你挖最好的三棵。他说怎么看最好的三棵呀？一个就是生长的年限就是比较长，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大的苗
1: 那几年了？
0: 啊，都是3年以上的啊，太小的苗。他说可能结葡萄没问题，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果穗儿可能比较少啊。另外呢，就是它的品质的稳定性要差一些啊。
1: 这给您挖了3棵最好的。
0: 最好的苗，然后这还有枝蔓，它结得多。
1: 生命力也强。
0: 对对对啊。然后呢，还说呢，说你从这么老远过来啊，就是咱们能到一块儿就是一个缘分
1: 可不是。
0: 啊。说呢，不要钱了。
1: 不要钱，我还想问这3棵苗多少钱
0: 啊，
1: 呢？
0: 说我送给你了，就是听他女婿跟我说呢，就是他岳父以前呢，就是这个村儿里面啊，他好像还是个党委书记，
1: 党委书记境界就是
0: 啊，
1: 高。
0: 共产党员啊，这当时来说那就是，又红又专吧，啊，特别好的一个人，你知道吧？然后呢，说不要钱，说你大老远不要钱，我说但是我说你不要钱的话呢，我这三棵树苗我就不要了。
1: 李老师也是境界很。

0: 高的人
1: 啊。然后最后呢，这老头呢始终就是不张这个嘴，
0: 哦，不说多少钱。
1: 老太太在旁边呢，
0: 开价。
1: 对，我说大妈，您说一个。这大爷吧，不要钱，那我不能拿呀。
0: 对呀。
1: 最后老太太说这么着得了。说这个三棵苗啊，你给200块钱吧。
0: 200块钱，那个成本价，人家养了3年了。
1: 然后呢，我呢，觉着啊，一棵苗就值200，
0: 所以呢，
1: 我给了他600。
0: 你看，所以这个情谊可能从此就结下了。这是李老师哈，不辞辛劳，不计成本，从天津的茶店引种了正宗的玫瑰香。这是3年前的一个春天的事儿哈。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呢，也挺实在的，说我等着上您家吃葡萄呢。
1: 对。
0: 可是3年过去了，人家
1: 吃
0: 着
1: 呢，还没吃上呢。
0: 为什么3年了，这三颗苗都挺壮的，他怎么还没吃上葡萄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公先生给大家讲玫瑰香的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李老师不计成本哈，到了天津的茶店引种了3棵质量很好的苗。
1: 对，
0: 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啊，期待着吃到您秋天丰硕的果实。但是3年过去了，这个愿望依然没有达成
1: 啊，非常惭愧啊。前2年的时候没什么经验，第一年呢他就刚挪过来，就没怎么接啊。然后呢再一年呢没经验啊，然后让鸟给吃了。然后说这回全给他套上袋儿。
0: 对呀。
1: 套上袋儿不是能防止鸟吃吗？结果现在发现新的问题了。这个喜鹊啊，就是他先把这个葡萄的这个梗啊给他牵断。然后这袋儿包着葡萄就落在地上了。然后很从容的把这袋儿给刀破了，然后吃里面的葡萄。
0: 还是有人品尝到的，只不过是喜鹊哈。就是因为保护的问题，所以没有吃到。
1: 对对，今年实际上结了还是不少的。
0: 但是还是被喜鹊捷足先登了。
1: 对对对。
0: 那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1: 这个呢，实际上啊，这你要上网一搜，就是很多果农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就市场上呢有一种，就是叫防鸟网，就是这种防鸟网呢对鸟本身没有伤害，它是橘红色的，它线也比较粗，就是鸟呢能够很容易识别。它把那把果树罩上以后，鸟呢它一看这被挡上了，它就不进来了。
0: 所以说既没有伤害鸟的利益，我们也保全了葡萄。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李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大家终于可以尝尝我种的玫瑰香。
1: 玫瑰
0: 香这真是每一年都在积累经验。
1: 对对对，好事多磨。
0: 是，所以说农民真的不容易。
1: 真不容易。
0: 说到这个玫瑰香了哈，包括整个的这个葡萄，它好像是分为比如说早熟啊，还有中熟啊，还有晚熟的。那玫瑰香，我们说一般它是中秋节前后才算成熟，
1: 对，
0: 它算葡萄里当中晚熟的品种
1: 了。对，它是非常典型的晚熟品种。这个早熟晚熟呢，这个概念就是不是非常明确，就是现在一般的来说用的这个标准是90月份成熟的，我们算晚熟的。然后呢，这个7、8月份呢，给它算中熟的。7月份以前呢算早熟的。
0: 这些都是指公历的这个时间。
1: 对对对，咱们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见它最多的就是中早熟的，就是飓风。
0: 就那种比较大个的。
1: 有的大的都跟乒乓球似的。
0: 是特别大哈。但是它少了一点玫瑰香的这种回味，这种香气哈。
1: 对对对。
0: 我们说到了玫瑰香是晚熟的品种，就意味着它可能是90月份，每年可能都11了。
1: 对，11了。
0: 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你吃到的玫瑰香是最品质最好的。
1: 对。说你可以想象，就是它接葡萄的时间实际上跟那些个中早熟品种是大致一样的。不是说它晚熟品种它这葡萄接的就晚。不是，接的时间差不多，基本一致。但是呢它的这个成熟期特别长。
0: 对，这也为什么它那么香那么甜呢？它挂在树上，它那个栉风沐雨，不是栉风沐雨，风餐西露
1: 然后 汲取日月之精华。
0: 对呀，所以它好吃嘛，慢工出细活。但是很多朋友也看见了哈，就是很早的时候这市面上就卖玫瑰香了，很多朋友啊就哎呀想尝尝鲜，但是买到的往往和自己想象的有差别。为什么？
1: 这也就是果农跟我讲的。就是说呢，我建议呢，就是城里人在吃葡萄的时候，尤其在吃这个玫瑰香的时候，说千万不要吃提前上市的。
0: 为什么呢？我觉得那颜色挺好，卖相挺棒的
1: 啊。他说我告诉你呢，说那个呢，很大程度上啊，比如用这催红素，它可以呢让它提前呢就是变得黑紫色。
0: 哦，这人工的。
1: 哎，对。但是呢，按自然成熟，按照这日照来说，还不足以把它照成这种颜色。这个时候呢，从表象上看，那就是足以论真啊，就是足以跟这个自然成熟的就是相媲美。但是你吃在嘴里面，他说这就是一下子你能感觉出来酸头大。
0: 对，这个大家如果吃过的话，这感觉会非常明确。
1: 哎，对，
0: 那就是酸的。
1: 哎，还一个是口感要差一些。说这个自然成熟的到日子的，说这个玫瑰香啊，它的果肉是肉头的。
0: 对，而且您发现吗，其实玫瑰香的那个皮儿啊，它是挺厚的，然后你嘬的时候啊，那个皮儿很甜，
1: 那个玫瑰味儿特别浓。
0: 对，但是很早上市的，你发现那个皮儿都是扒在果肉上的，它非常的瓷味儿，然后酸度比较大。
1: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对，
0: 是吧？因为我吃过，也吃过成熟的，也吃过早上市的，确实是早上市的不好。但是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卖呢？
1: 这个一个原因呢，这说白了就是，我觉得主要的还要归咎到消费者这儿。
0: 对，怎么找到我们这儿了？
1: 哎，对，因为是您非要尝鲜儿嘛，对吧？
0: 对，它是迎合。
1: 对，您等不及嘛。如果那么顶多它提前上市一年，今年一看卖不出去，明年就绝不会再提前上市了。
0: 哦，这还真是怨咱们。
1: 哎，对，
0: 如果明年您绷住了，您不买，
1: 对，
0: 但大家都不买，
1: 都不买，
0: 他就不干这事儿了，
1: 他绝不会再干了
0: 啊！他就不把这玫瑰香又催红素又这又那的了。
1: 对对对，他没有任何必要啊，
0: 因为挣不着钱了。所以说作为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1: 对，而且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0: 对，但是要达成共识，是我们都这样。
1: 对对对，
0: 才能最后有影响力哈。
1: 是是是，千万不要嘴急啊。
0: 不能说我尝个鲜儿吧，大家都这种心理，你也买我也买，那他就赚到钱了。
1: 对，最后市上就没有好水果了。
0: 大家吃都觉得不好，觉得哎，现在东西为什么没有以前好吃了。可能这种结果有我们
1: 自身的
0: 原因哈。这个水果更讲究应时当令。我觉得如果是中秋节前后哈，秋风送爽的时候，您吃点这个玫瑰香，品尝到它的香甜，它玫瑰的香气，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对，
2: 有一种味道，踩下舌尖，又上心头。
0: 还有的朋友想问李老师说，那我看见现在卖的那个葡萄，有的上面它套了一个袋儿，这个套袋儿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套袋儿好处是很多的，一个呢是防止就是病虫啊。就是有些虫子它要吃，如果你把这葡萄套上袋儿以后啊，前面再给它扎紧，哎，这样的话虫子呢它不太容易爬到里面去。而且呢就是它底下呢还有一个小的口，就是如果下雨的话呢，它顺着葡萄梗呢往里面进水，
0: 水
1: 能流出去
0: 排出来
1: 啊。而且这个袋儿呢它防水，而且呢透光，
0: 对，也不能影响它光照啊。
1: 哎，对，对光照呢就是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影响。
0: 对，
1: 但影响不是太大啊。就是凡是套袋的葡萄，这个颜色比不套袋的要浅一些。就是甜度稍微的差一点点。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光照是形成甜度很重要的因素。
1: 对对对，要差一点点。但是呢它的好处呢是不言而喻的，病虫害可以有效的能够抵挡。然后呢对这个防止这个鸟吃啊也有一定的作用。
0: 甘蔗没有两头甜。
1: 哎，对，
0: 您保证了这个农药啊或者是其他问题，可能它的甜度啊它的颜色啊就没有天然的那么好。
1: 对，但是呢因为它装了袋儿了，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上面呢就是农药就少了。
0: 说到农药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 不能完全的避免，生活中哈、啊、总会多多少少有所接触。
1: 嗯，
0: 就洗葡萄，李老师怎么洗呀、啊？
1: 这个洗葡萄有一个非常非常，咱们先说一个错的哈、
0: 嗯，
1: 不只见过就是一个人这么洗葡萄，
0: 啊、他们怎么洗呀、啊？

0: 就是把这葡萄一个个揪下来，这个时候你想在洗的过程之中，这个葡萄上的脏东西脏水很容易顺着这个伤口来感染它。您
1: 再放点洗洁精捂的，
0: 哎，都很容易感染它。就算您不放洗洁精，脏水很容易感染它，
1: 或者是农药的残留啊，
0: 对对对，即便是您用流水冲洗的，也一样很容易脏的东西从那儿进去。还有一个， 一个一个揪下来，如果说您吃不完的话，或者留到第二天，或者中午留到晚上，伤口的部分它很容易变质，馊了。对，实际上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细菌非常好的一个培养基。
1: 对呀，
0: 特别甜呢，而且水分又足够啊，这时候细菌会快速的繁殖。所以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洗葡萄的。
1: 就您不要把它一个一个都揪下来哈。
0: 哎，对，您那外边又说了啊， 说我要不这么做的话，它这葡萄不能啊特别干净，实际上有办法，就是你用剪刀带着一小点梗，那时候可以捏着梗吃，又卫生，而且剩下的葡萄它也不会变质。
1: 对，生活处处有学问，吃的学问更是不胜枚举哈。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光临。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到今夜思雨时。那人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负能量来了怎么办？别胡乱翻开那些负能量。没有建议别再欠缺吸，最后治病的可不是翻土的鲁莽和愚昧。有位作家叫素黑，在他写，他是这么写的：我懂很多道理，不被情绪影响，我就是做不到。人害过我的事，我想放下不管了。不过看过很多书，听过很多老师的讲座，说要拔起负能量的恶根，要勇敢地面对内在的黑暗面，才能不虚伪不逃避。那真的必须这样吗？素黑回答说，我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我跟你一样，经常被负面的情绪记忆打扰，有时候呢还会被困扰良久难以解脱，我也是个凡人。然后素黑啊就分享了一段，进来大家都坐过飞机吧，没关系，没有的以后也许您会坐，是这么一种情况啊。飞机座位本来就很狭小，对吧？人人不一定都坐商务舱，经济舱确实不是很宽敞。坐在身旁的人呢还不幸是一个目中无人的家伙。怎么个目中无人呢？就是他不时的会越过我的位置，碰到我的手脚时却毫无知觉，逃避接触我的眼神，不时靠到几乎贴在我脸上的距离，大声的和附近的朋友说话，还会突然无声的跨过我走出去接手。好好好，我理解他们没有这个意识，对肢体碰撞和打扰别人欠缺最基本的概念。那一般坐飞机得好几个小时，那剩下的旅程还是得我和他打引号亲近的度过。那

怒火上升，不知何时爆发暴力的人在这种失利的情况下交恶，绝对不明智。最初呢，主动的给那个人眼神和表情的暗示，甚至开口先对他说不好意思，表示他已经打扰到了我。可是那个人毫无反应的时候，我的第二重体验便是自发闷气。再有修养也会在心里憋闷的想，怎么就遇上这么个素质的邻座呢？你看，此时负面情绪已经涌现了。那在负面情绪涌现的时刻，觉醒很重要。当你正在助长负能量的时候，受罪的只会是你，而不是别人。那想起夏天来临之后，家里的厨房忽然多了几只苍蝇，怎么赶也赶不走，老是喜欢粘在饭菜上，怎么办？当你真的没办法去赶走这只惹人讨厌又无法沟通的苍蝇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盖好饭菜啊，再去调教心情。没必要为了无知又挥之不去的苍蝇扰乱了自己的情绪。就这样，我决定把身旁没素质的乘客当成自己的亲人，他碰到我就当是自家小孩一样吧，闭目养神听音乐总好了吧，总有旅程结束的时候，宽容一点吧。调教好共处的气氛，也真的能够平静的心平气和的过好剩下的旅程。所以啊，亲爱的朋友，人人都有负能量，有的呢是因为外在不可抗力的因素，也有情感记忆的负面后遗症。有些负能量呢是可以通过修养自己来处理好的，有些却需要学习清理和重整身心的自疗方法，不能光靠所谓的打引号的勇敢来翻开内在深藏，后果可能很危险。情绪太多来自于很多的负面的记忆，不像由苍蝇乱飞惹来的麻烦那么简单和容易处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失恋之后留下来的伤痛记忆，被攻击之后伤了身体，缠绕于心头的不甘与委屈，被冤枉后没机会为自己平反的冤屈，欲望翻腾时无法满足的难以自控，暗藏多时的感情或秘密郁闷成疾，等等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负能量的源头。有些人呢会通过像阅读、上课、做治疗等方式定期的清理自己的负能量积累，有些人会不时的把旧账旧伤翻出来，沉溺在痛苦的感觉里而不自觉，有些人呢会经常执迷于不幸的经历的记忆里，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回放，舍不得离开痛苦所诱发的隐性享受。有些人呢则时时刻刻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里，负念一旦出现久久无法回去，这些都是负能量活在我们身上的种种印记啊，像病毒或者细菌一样跟我们身体同时居住在一起。那听到这儿，好朋友一定会问，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一种最好的？没有，因为不同的负能量源头和惯性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那提醒大家啊，定期主动的清理肯定是最好的，但需要正确和恰当的方法，才不至于把旧病变得复杂甚至恶化。没有觉知和沉溺的人，建议别在欠缺吸尘工具的情况下去乱翻开记忆的尘土，最后治病的可不是尘土本身，而是翻土的鲁莽和愚昧。大家可以做的是平时装备好自己，学习管理和平衡负面情绪的方法，跟突发或者再来的新旧负面记忆和平共存。要做到，首先要学会转移思绪。

和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希望今天这期关于负能量的节目能让大家洗去身上的尘埃，定期清理身上的垃圾，把它丢进废纸篓，永远的删除。我们的身体就像电脑的系统一样，永远的顺畅，不卡顿，永远有效率。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啊，对您说声晚安。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无所谓，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音乐加块糖，翻不完的夏天，一首歌曲来自于蔡明佑，音乐加块糖。今天我们继续用音乐来表达生活当中不一样的味道跟情绪，同时呢也在各位的不同的阶段都可以来用音乐送上作为一块糖来给你进行一个能量补充。这边我看到说需要更甜美一些的心情的，也看到小小同学刚跑完步需要一些能量的，今天我们就用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歌曲的节奏跟旋律陪伴各位来一起做一场梦也好，来增加一下甜度跟糖度也好。接下来的糖会是棉花糖的味道，因为乐队就叫做棉花糖，而这首歌音乐加块糖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有片花就是好玩啊。陪你来做梦，很多时候音乐对于我们来说的一种陪伴，它更像是一个伴奏曲。对，当然也可以在我们追逐自己梦想的路上不断的去陪伴着我们，给我们一些能量，以及给我们一些更多的安慰跟慰藉。可以做的梦是不同各种各样的，好比说夏花这边，虽然叫夏花啊，但是提到说你看秋天都来了，冬天还远吗？可以做一场下雪的梦啊。你这个就属于看着碗里的，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啊，想的有一点远，但是你这么想又没错，因为我们现在切实可以感受到说在季节交换的时候出现的一些变化，或者说心理预期上的一些转变。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心中有这样的一份期待，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做梦、白日梦或者梦想的追逐之类的。就像歌曲里面唱的，我们可以做一场平凡的梦，四季的轮转就好像说河流一样推着我们不断的前进，我们也可

可以在所有的这些梦境当中，就算做的是平凡的梦，可以创造属于我们向前追求的那一个更高级别一点的梦想，去沉浸在那其中，由自己的追逐来设定它的一个布置跟调调，那样可能会让我们这一场梦做得更快乐。也许别人看不到，但是真正作为在梦中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体会到做这样一场梦的真正的快乐和意义在哪里，哪怕到最后它成了一个没有实现的梦。来自王菲，梦中人。

0: 对我好一点。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2: 歌曲当中虽然唱的是说让别人对自己好一点，你的笑容对于我来说好像就是春天，但实际上来说更多的也是需要在自己的心情上，面临到哪怕对面不是笑脸的时候，我觉得要让自己能够感受到春天一般节奏的存在，秋天这样的状态也不错哈。在听到所有的音乐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情绪在心中来进行一个蔓延，而在蔓延当中好像你总能品味到这首歌曲它的甜度糖度或是它不同的一些口味，而这样的一个口味的延续在嘴里面还有一些余味的时候，就会有其他的一些歌曲跟节奏突然一下蹦出来弹到舌尖之上。昨天品味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突然出现的旋律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也是很老的一首歌了，有着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版本。这边我听到的是可能音质上会更清晰一个的重制版，叫 Remaster， 来自于 Leo Sayer， 这首歌叫做 More Than I Can Say， check it out。

0: 经典当中的经典。这首歌从最开始我体会不到它的快感跟乐趣，是因为那会儿又是因为在学英语的课上啊，老师在里面。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2:00。
0: 不断的去分析每一个词，每一个词组，每一个固定搭配的意思。以至于所有的人声，所有的节奏跟旋律承载的是不一样的情绪。终于有一天可以放下那样的一些压力跟担子跟情绪的时候，再把这首歌翻出来去听，它成了一首经典的老歌。在表情达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意外的有一种柔情跟浪漫在其中。用音乐来表白，

0: 好累啊。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哦，之前那一个宣传片花原来是点歌用的片花哈、啊，哎，再次学习啊，音乐加课堂，本周会不一样 ，DT 来代班，然后哎，之前这个片花我放过没有？我都已经忘了。节奏继续，听到的声音，这一次来自于孙燕姿。进入到秋天，又有着什么样全新的一些感觉跟想法？一首歌，我想。

说其实所有的节奏跟状态会把人带回到上中学那样的一个时代。除了说孙燕姿现在很多人会说她是冷门歌手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她的所有的编曲的一些走势跟走向非常具有那一个年代的流行歌曲偏 R&B 一些的这样的音乐的某

一种特色，尤其是在吉他的运用方面，唱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一种蜕变的状态跟感觉。而当时采用这样的一些歌路的歌手呢，其实腕儿都很大，对，然后在唱出来的时候，因为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光环来进行加持，所以在音乐当中你更能感受到说，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地位，其实也没有人能够达到说一步就走到位的，就好像生活当中我们都要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慢慢的向前去走，一个日子一个日子向前去过，那可能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的所有这样的一些故事，最后都会让我们产生一些蜕变，有些时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有些时候也是一个小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有些时候被人发现，被人珍重，有些时候只有自己内心才会知道那些闪光的日子给我们带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美好的回忆，又带来了怎样全新的一个自己。听到了一首歌曲，继续，来自于陶晶莹，这首歌叫做《那些日子》。

0: 万物皆可音乐。
1: 音乐小课堂，万物皆可音乐。在生活当中，我们寻找的所有的心态，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都可能给我们设定下来一个全新的节奏跟旋律。你的声音在进入到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对角巷乐队，晚安昨日。跟所有的昨天说再见，跟所有的昨天说晚安，一直关注到当下，还要抬头向前看。再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着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

0: 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致事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祥、李希、韩正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

0: 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量。

0: 是整体分析可控。
1: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2: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3: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6: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5: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6: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5: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 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9: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8: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0: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7: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3: 壮美空旷，
12: 九文
13: 中和之道，
12: 九
1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

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今天播出，西城大石蜡走出古今共生新路径。
0: 房贷新规出炉，个人住房贷款最长不超过40年，预售新房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1: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启幕。
0: 本市电动自行车满10周年，要办理沿用登记，不能网上操作。
1: 暑运出行，北京领跑，首城认证用户数增长近50%。
0: 今晚油价上涨，加满一箱92号油多花14.5块。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作为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的核心承载地，西城区大石蜡文化安澜片区摒弃大拆大建的更新模式，以绣花式微改造、嵌入式织补升级，为老城历史街区活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西城样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走进大石蜡街道樱桃斜街11号的西单饭店旧址，精彩的节目迎来观众阵阵掌声，观众中不少是前来打卡的年轻人，
3: 就是来这听戏呀、喝茶呀、看看书什么的，也可以到这儿来就是买一个文创当纪念。
2: 换新开放的西单饭店旧址前身是北京贵州会馆，民国后期改为西单饭店，这里曾见证了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记录了众多文人雅士在此畅叙幽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公共文化艺术空间。大石蜡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4: 借助它的这个建筑的空间特色，我们原始的保留了传统的这种非遗和这个戏曲，比如说这个宣南的剧场，还有宣南的书店，那在基础上开拓了这个研学业务。
2: 昔日文物古建如今活化成为国潮艺术博物馆，并引入曲艺名家工作室、京剧文创店，让胡同文化可触可感。包括西单饭店在内，文化安澜片区多处文物古建已经完成活化利用，梅兰芳祖居变身美学艺术展示中心，护国观音寺成为全市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安澜文化中心里，取材于老北京的文创好物让人目不暇接。负责人冯涛说，
5: 我们原创的这个 IP 系列啊，叫曲苑蒙坛，结合了京韵大鼓、三弦、快板、评书、二胡，原型呢是一只豹猫，卡通人物的形式，
2: 百年宣南文脉融入日常街巷生活，以古钱币为主题的特色小店财院为街区增加了历史文化底蕴。负责人宋涛说，
6: 我这个店里面呢也有很多西汉钱币，积木五铢，大家看一下它大小，非常像公鸡的眼睛那么大，这是西汉的一枚古董钱币。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课本上能看到的海贝币，这可以定义为中国最早的钱币了。
2: 漫步在街巷中，既有花香、茶香，也有咖啡的味道，呈现一方烟火气。90后夫妻主理的古河咖啡店时尚感拉满。负责人小小说，
7: 这个地方既是老北京的根儿，

0: 又是现代人生活的一种 City Walk 的漫游的一个路线，会让大家在生活区里非常的舒适。
1: 一边是新业态持续生长，一边是老居民的生活暖意留存。通过申请式退租与共生院改造，百年老院补齐了基础设施的短板。63岁的老住户苏万路深有体会。
2: 胡同环境变化大多了，好多了，街面上还有院里的四大乱箭全给拆了，停车也进行了管理，它体现出过去老北京真正的那种风貌了。
1: 苏万路所在的四合院更新成了共生院，他也迎来了新邻居，几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片区内175套人才公寓容纳330人，月租4-5千元的价格备受创业青年的青睐。住户李鑫说，
3: 拎包入住了，家具啊、卫生间的一些洗漱用品啊什么就全都准备好了，比这附近相对来说更实惠一点。
1: 老街区更新非常注重推进老旧院落改造与空间滋补的关系。大石烂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刘世忠说，通过打造10分钟便民生活圈，补齐民生短板。
4: 东南园头条增设了一个便民商店，完成设计了已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西单饭店，就是演出的一个空间，阅读空间啊，这是一个复合体，结合这个慢行系统啊，打造了3个叫文化主题游线，一个是安居，另外一个是乐享，还有一个甜蜜。甜蜜是指的这些结婚登记的人自然的已经形成了这么一条线路。
1: 据了解，从文物活化到业态迭代，从人居提质到人才聚集，大石烂文化安澜片区以精准更新激活街区活力。其实城市更新并不是推倒重建，而是平衡文脉传承、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让老城区在古今交融中持续焕发生命力。
5: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日前举办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暑期读书班。开班式上，专家围绕学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制化做辅导报告。期间还召开学习座谈会，交流学习体会，赴中关村医疗器械园等地调研考察。市政协副主席张家明表示，少数民族界、宗教界政协委员是首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是联系各族群众、信教群众的重要桥梁。要深化理论学习，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立足政协职能优势，在服务首都大局中展现界别担当，锤炼过硬作风，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良好形象。
6: 新闻广播消息，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商业用房购房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最长不超过15年。此前，我国个人住房贷款中，公积金贷款明确最长贷款年限30年，商贷一般操作中最高年限也为30年。此外，意见还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属于现房销售的，贷款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5: 新闻广播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即日起执行。其中明确提出，新出让的宅地和已经先选择现房销售，仍实行预售的楼盘也要在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之后才能销售。通知要求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要全都存入资金监管账户，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通知还表示，将推行交房即交证，业内专家分析，政策彻底规避了烂尾、延期交付的风险，同时拿到房产证的速度更快了。
6: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科普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将推出科学嘉年华、科学游园会、科普影视展映等系列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7: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于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活动现场将会发布京津冀重点科普活动清单，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

0: 其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市纲药实施办副主任孟繁星介绍说，
1: 全市51家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生产线等科创场景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其中怀柔作为科学零距离科普研学的先行试点，将于项目实施周期内研发科普课程80套，精品研学线路30条，落地研学活动150场。
0: 科普月期间，全市将会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解锁科普全新体验模式。一是青少年科学教育的主题活动，在北京科学中心举办主题化特色的科学市集活动，开展系列科学教育活动；二是高校的科普主题活动，在沙河高教园区举办高校科技创新和科普成果的展示活动；三是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
1: 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航天70周年发展成就展和互动的体验活动；四是应急科普专场活动；五是精彩科普的游园活动；六是科普阅读嘉年华的活动。全市还将开展百场科普电影展映、百场科普阅读推广和流动科技馆进基层等活动，同步遴选150多个科普资源包、5000多册科普图书和近百集科普视频等支持基层开展科普活动。另外，9月科普月期间，
2: 市应急局还将举办20多场线下应急科普活动，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冯江泉说：“
3: 开学季将走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8所高校，开展进校园专项科普。每场活动， 我们都设置了防汛避险、火灾防范、安全用电、应急救护等10余项互动的项目。单场活动覆盖师生将达3000余人。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专业的科普讲师团，深入到镇街、村居进行宣讲，让身边人讲身边的安全。
1: 市属公园也将联动打造自然科普盛宴，各大公园共计举办的科普活动达到160场次。市公园管理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张亚红表示，
4: 各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将联动开展专家讲堂、自然观察、科普研学、亲子互动等系列特色的科普活动。
1: 本次科普月活动将京津冀科普协同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 期间将发布京津冀科普月重点活动清单，打造京津冀园林科普行等特色活动，还会举办北京国际科学传播交流周活动、北京国际城市科学节联盟年会，推动北京国际科技文化交流。
5: 另据报道， 2026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接待观众超过3000万人次，开展教育活动及展品体验类活动超过10万场。9月全国科普月如约而至，科普盛宴将继续，中国科技馆将推出脑科学、科创成果等特色主题展览。
6: 新闻广播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 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医疗保障法共7章56条， 涉及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等内容。制定医疗保障法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规范医疗保障关系，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5: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昨天开赛，一线护理骨干围绕“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护”等实战项目展开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0: 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1: 我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
0: 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
2: 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0: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化。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3: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0: 本次赛事采用百分制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3: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4: 新闻广播消息，市公安交管部门近日发布提示，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需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在本月31号，也就是下周一前，到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办理沿用登记需现场交验车辆，无法网上办理，车主需携带身份证、行驶证，工作人员对车辆外观、整车编码等信息进行核对，符合要求的核发有效期为一年的行驶证。9月1号起，交管部门将对逾期没有办理沿用的车辆依法注销号牌和行驶证，注销后继续上路。
5: 现进入收官阶段，新闻广播记者施玄泽从航旅纵横了解到，7月1号到8月25号，国内航线实际执行航班量超过 84.5 万班次，同比稳步增长。今年暑运部分热门航线票价较为亲民，长线出游选择航空出行的性价比进一步凸显，首程旅客规模也实现了显著增长。今年暑运期间，通过航旅纵横首程认证的用户环比增长近50%。今年暑运期间的国内热门目的地北京领跑全国，成都、上海、广州、深圳、昆明、重庆、西安、杭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
4: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昨天开幕，赛事将持续到8月30号。正赛体系外，本次赛事还开辟新能源迷你挑战赛，大众爱好者可以自主选择车型报名参赛。配合赛事，中影酒店西侧草坪正在举办引擎声浪节，宝山镇作为核心赛段所在地，也将在今明两天开启稻田音乐节，音乐、集市、赛车将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新奇体验。
5: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将于9月10号上午在北京首钢园一号馆召开。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5场主题论坛之一，本届论坛以15起航、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的韧性协同为主题，聚焦 AI 气象与新型电力系统、绿色能源、气候治理的深度融合，为双碳目标实现与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气象保障。9月9号到13号，北京首钢园国别区将同期举办第六届全球气象服务与装备展。
4: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开展了20款防晒服比较试验，试验结果昨天发布，所有样品洗涤八次都没有明显变形，多数样品洗前和洗后防晒效果都比较好，也有个别样品防晒效果不理想，不能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20款防晒服比较试验的测试结果可以详见中国消费

0: 消费者协会官网以及消费查微信小程序消协帮您选模块，提醒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防晒衣时理性选参数，不盲目追高。UPF 也就是紫外线防护系数50加就可以阻挡 98% 以上紫外线，足以满足日常防晒需求。选购时还要关注透气、透湿、凉感、遮热等舒适指标。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国内汽柴油价格今天零点迎来新一轮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每升上调2.9毛，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上调3.1毛。按照普通私家车50升油箱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14.5块钱。
0: 为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行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通州区永乐、应四、西集三座综合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昨天启动，工程预计11月30号完工。施工期间，道路不断行，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2: 市文旅局昨天主办中轴流光古今共生主题发布活动，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游线路发布，夜游北京中轴线有了更加丰富的选择。10条线路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分段分区域设计不同主题，旨在展示中轴线的文化价值和美学对称，同时促进文旅消费。
0: 两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5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百万消费纠纷未了，20多万维权又来。西城三里河这家养生馆，谁还在被调理？
5: 中老年上当受骗，现在维个权就挺无力的。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从低价体验、夸大病情到频繁换人、私自垫款，八旬老人近2年花费超20万元，在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园美容养生馆做调理，腰腿疼痛不见好转，家属要求退费却频频受阻。而就在同一家门店，新闻热线上个月曾报道，有17旬老人被诱导消费累计超100万元，毕生养老积蓄几乎被掏空，目前也在艰难维权中。这些收割老年人的套路为何屡试不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6: 那你查一下，确实没这电话，
7: 我查了，
8: 8月20号，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接到12345公单后，和市民张女士一起来到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园美容养生馆，意图组织养生馆与张女士沟通协商退费事宜。但到店后，店员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推脱，并一度退拒联系负责人。张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自从今年自己开始向店里主张退还母亲在此消费的20多万元，这种场面便频繁上演。据张女士讲述，这场纠纷最早要追溯到2024年9月，因为养生馆就开在紧挨着家附近超市的地下1层，她和自己八旬的母亲买菜时被低价福利引流到店。
6: 我肩颈难受，我妈是腿疼，开始她说100块钱弄3次，小孩按的还行，他们就说办张卡就是10次的3980。后来我问老太太，我说你按舒服点也行，我说咱们俩一人办10次吧。妈，完了后来换人换的挺 勤的，换了一个就说啊，我给你找一个我们的那个头来了之后跟我妈就说让他交了一个41,000，因为那天我没去，老太太自己去的，老太太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又花钱了，因为我妈这80多了嘛，她难受，她想弄，我就说那就弄吧。

0: 收完钱之后呢，说给他弄的那个第二天人就调走了。他说那我给你找一个我们这最好的，一来了跟我妈说入我的会员怎么着得交12.6万，又让我们补交钱。后来断断续续的就让我们交钱，一直交了差不多20多万。
1: 张女士八旬的母亲李女士曾在2024年被医院诊断为椎间盘膨出、椎间盘左侧侧后突出、腰椎与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因此腿部经常疼痛。李女士告诉记者，后更换的技师也曾通过夸大病症等话术让她害怕，并口头给她承诺治疗效果。
2: 反正说我又是什么股骨头坏死了，说了好多就是让我醒来看的事儿。
1: 更让张女士气愤的是，店里的工作人员曾在她和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为其母亲垫钱购买产品和服务，使他们在半推半就下再次交钱。
0: 再找一人来又让我们交钱，完了他们里边人说啊，那人胡总给你垫了5万块钱，我要是不垫人，这后边这个人还不来呢。
1: 此前新闻热线曾报道，就在这同一家店内，一位气血老人花光百万积蓄，老人及家属也都提到过技师通过夸大病情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以及店内工作人员主动给老人垫钱等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2025年8月，年过八旬的李女士腿部疼痛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得难以行走，最终选择赶紧到医院就医治疗。正是这一变化使得女儿张女士坚定选择退费。目前店里给到张女士的消费记录和合同显示涉及金额仅为7万元左右。根据张女士保留的消费转账记录显示，2024年9月至今，仅其母亲在店消费金额便超过20万元。店内负责人刘某曾在今年8月19号在店时，针对目前给出的消费记录和合同，这样向张女士解释：
3: 这些个的话呢，是您现有项目没做完，还剩余项目的这个单子，就是您做完的，它就没有了，系统就清零了。
1: 同时，张女士保留的消费转账记录中也有蹊跷之处，收款方涉及到多家不同公司，甚至还有美容美发机构。针对张女士的退费诉求，目前双方协商并未达成一致。店内负责人刘某称，
3: 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红线，我们不允许私自收顾客款项，不允许给顾客垫钱。我也不知道老胡怎么承诺你，说实在的，这个事儿不是我亲手给你办的，咱就不纠结那个了。如果说还是说纠结于说没有效果，那我这边是想办法给你对接这个没有效果的事儿。那如果说了我就退款20000多能退您。
1: 养生店给出的消费者明细并不完整，难以核实，给出的可退款数额张女士也无法认同。张女士无奈地说，
0: 中老年上当受骗，现在维个权就挺无力的。
1: 记者了解到，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回复张女士，此前曾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前往门店检查，店内价目单、化妆品产品等符合法定要求，建议张女士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4: 我们呢是只有一个协调权，充钱什么我们只能调解。像这种超大金额的老年养生这种维权，它确实难度相对比较大，建议您也是走司法途径。
1: 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回复也再次强调了，老年人对待预付费需谨慎。
5: 误导消费呢，它属于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但是误导消费呢，它必须有相关证据证明我误导你，得交确实的证据。其实这就是咱们一个宣传的，对消费者对自己的保护意识不够。
1: 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7: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7: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0: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领导及院士专家调研怀柔科学城；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配套活动 CRC 科学家体验赛在北京瑞思赛车场举办，15位科研工作者驰骋专业赛道，感受赛车的竞技魅力与科技内涵。2026年怀柔区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多部门联动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依托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我区各镇乡结合自身特色，把乡土文化产业特色画上墙面，为美丽乡村增添别样风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代员赵一博报道。8月27日，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魏炳江、法国国家技术学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吕坚、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颂贤率团到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地，系统了解怀柔科学城作为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的战略定位、建设成果与发展蓝图，深切感受科学加城融合发展的蓬勃态势。座谈交流中，与会人员深入了解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运行整体情况。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学科布局、科研创新及人才培养特色，各方围绕科研联合攻关、人才联合培养、国际交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青年创新创业等议题深入交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明晰合作方向。香港城市大学表示，怀柔科学城战略地位突出，创新要素集聚，合作空间广阔。香港城市大学将充分发挥新材料、新能源、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学科优势，依托怀柔科学城科技设施平台，重点在先进制造、结构材料、氢能及相关清洁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对接，开展高水平联合攻关。香港浸会大学表示，此次来怀考察深刻感受到怀柔科学城强劲的科技创新活力，深受启发，倍感振奋。怀柔区在医药健康、影视制作、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布局与香港浸会大学学科特色高度契合。香港浸会大学将立足中医药、文化创意等学科特色，开展产学研与人文合作交流。下一步，怀柔区将充分发挥北京市驻港澳人才联络处、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等平台作用，持续深化与香港高校在教育、科技、人才、产业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依托香港辐射全球，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速集聚全球顶尖智力资源，为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提供坚实支撑。8月27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配套活动 CRC 科学家体验赛在北京瑞思赛车场举办。来自怀柔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5家科研院所的15位科研工作者，乘坐由老上海轿车重度改装而来的拉力赛车，驰骋专业赛道，感受赛车的竞技魅力与科技内涵。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科研工作者系统学习拉力赛事基础赛制、赛车构造原理等知识，掌握赛道安全准则与赛车操作要点，在正式体验前建立对拉力赛车的完整认知。在维修区，大家观摩3台改装版老上海赛车，与车队维修技师面对面交流，围绕赛车改装工艺、空气动力学设计、底盘悬挂设定、极限工况下材料性能等话题进行交流。 经过抽签分组，15位科研工作者穿戴好赛车服、头套、头盔，依次登上3辆老上海赛车副驾席位。老上海赛车保留了经典复古外观，整车按照专业拉力赛事标准完成重度改装，搭载防滚架、专业赛车座椅、4点式安全带、竞技悬架、专业竞速轮胎等全套赛事硬件，外观情怀拉满，内核完全适配极限赛道工况。车手驾驶赛车完整跑完3圈赛道，坐在副驾的科研工作者切身感受赛道走线、重心转移、弯道载荷变化，体验赛车极限状态下的加速、制动与过弯性能，
3: 非常的刺激。就是平时在办公室里啊，在实验室里完全感受不到的那种肾上腺素爆发的那种感觉。
4: 我觉得就是科研，我们也是一个精益求精，然后不断追逐极限的一个过程。这个拉力赛其实也是对汽车制造以及驾驶技术的一个极致追求的一个体现，它们的内核就是追求极限，达到这超越和突破。我想就是体验到了这个刺激与速度的极限吧。
2: 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赛车体验，架起竞技体育与科研创新之间的桥梁，让科研工作者走出实验室，从观众变为参与者，全程体验赛车运动的竞技魅力，进一步激发探索未知、挑战极限的创新热情，为科研工作者精神文化生活注入新鲜活力。

0: 8月27日，2026年怀柔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青春万达广场启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为主题，集中展示全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成效。通过多部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宣传形式，向市民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段征、陶芳芳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区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局、园林绿化局、市场监管局等十余家单位集中设立宣传展位，通过发放科普折页、现场答疑解惑、快检实操演示等多种形式，为市民送上一站式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区市场监管局现场设立你点我检惠民快检，市民指定食品品类，工作人员当场开展农药残留、微生物等项目快速检测，第一时间公示结果、解读指标，让食品质量安全透明可感。
2: 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安全那个活动周的宣传，我以前买东西啊，包括做东西的过程，从来不知道这方面的一些特别仔细的，就比如说咱们家的什么芸豆啊，煮熟的程度啊，会不会有毒啊。今天通过他们的宣讲，以后买菜的过程中，包括烧饭的过程中，也会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1: 据了解，本次食品安全宣传周是我区深入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扎实推进“十五五”开局之年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举措。宣传周期间，各成员单位将紧扣主题，结合各自职能，推出案例讲解、政策解读、专题培训等系列宣传活动。各镇乡街道也将同步开展食品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校园、进商超五进宣传活动，依托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把食品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3: 通过食品安全周的活动，我们组织全区各单位积极参与到这个食品安全治理的活动中来，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工厂，让全社会共同参与这个食品安全治理，从而有效地提升食品安全的监管的效能，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用得放心。
0: 本台记者崔正、曹延湖报道。老旧墙面画上新彩绘，让乡村街巷焕发全新活力。依托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我区各镇乡结合自身特色，把乡土文化产业特色画上墙面，为美丽乡村增添别样风景。在九渡河镇黄花镇村的村口，乡村振兴主题墙绘创作热火朝天。此次墙绘由黄花镇村村委会牵头，邀请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妙想担任

0: 主笔，村民志愿者也主动加入其中，稳固脚手架，调配颜料，填充颜色，现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妙想说，
1: 这次墙绘我们主要以黄花为主题，也画上了咱们这儿的栗子树、柿子树，还有水长城这些本地景色，就是想把村口这面墙打扮得好看点，改善村里的环境，不光村民看着舒心，路过的游客也能一眼就能知道咱们黄花镇的风景，还有这个黄花特色产业。
0: 青年学生发挥专业特长，村民志愿者积极踊跃参与，笔尖起落，色彩层层晕染，鲜活生动的图案在大家协同创作下慢慢呈现，不仅美化了村庄环境，也为邻里交流搭建起平台，让村民真正成为乡村环境提升的参与者，共治成果的受益者。不光是黄花镇村，琉璃庙镇西台子村的彩绘同样进行得如火如荼。村委会联合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团，立足本村农业特色，围绕软枣、猕猴桃、山楂等特色果品打造主题墙绘，把乡村特色产业展现在墙体之上。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团团长吴一曼说，
2: 从前期的设计到后面的制作过程，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链条。我们这次的设计是最后落到实处的，所以我也是非常的骄傲。在这次的设计之中，我们这个墙绘也包括了说，比如说像是这种山楂、板栗还有猕猴桃这三样产品，也是跟我们当地的一些自然生态结合的比较紧密。
0: 彩绘的笔触不只停留在乡村院落围墙，更延伸至公路、铁路沿线。在杨宋镇怀柔南站周边，桥洞外立面以及八处电表箱已完成彩绘换新，设计紧扣中国影都发展定位，巧妙融合影视文化元素，成为街头别具一格的视觉亮点。此外，渤海镇、庙城镇等镇乡也结合属地特色，以彩绘绘制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新貌。来自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秋季开学季将至，为切实保障辖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怀柔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对辖区内校园周边经营玩具、学生用品、槟榔及其制品的商户开展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杨宋镇五一小学怀柔分校、第五中学的周边经营学生文具的六家主体开展了执法检查，重点检查了笔、练习本等学生文具和粘土玩具、毛绒玩具、塑料玩具等玩具产品，重点查看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玩具是否经过 3C 认证等情况。对一家售卖标签标志不全毛绒玩具的门店，责令立即下架停止销售。同时，按照上级开展校园周边槟榔及其制品摸排工作要求，检查过程中对门店是否存在售卖槟榔及其制品的行为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核查，通过此前两轮排查整治工作，之前销售槟榔及其制品的门店均已按要求下架，不再销售。在此次检查中未发现售卖槟榔及其制品的经营主体。在执法过程中，严格守法经营，强化质量安全责任意识，不得销售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尤其是不得销售未经强制性认证的玩具产品，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售卖槟榔及制品。对于发现的带有香味的文具产品，督促经营者要严格履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确保产品合格，同时在销售过程中积极警示告知义务。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大对校园周边玩具、学生用品、槟榔及其制品等重点产品的监管力度，积极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切实保护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
3: 防汛安全小贴士，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 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戒标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车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啊，别拿眼镜了，没时间差。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家风是传承。
12: 奶奶，旅游好玩吗？
1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1: 家风是传递。
1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4: 请先说请。
12: 应该先说请。
14: 真棒。
1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4: 我们都要做
1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7: 妈妈，今天我牙疼。
1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